0: 真不希望在战场上见到自己的兄弟。哎，洛阳的两位兄弟，恐怕也正在为此发愁呢。现在大家都是在为了忠义不能两全的事情，寝食难安呢。哎，
1: 你平时最有办法了，这次有没有办法？
0: 办法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哎呀，
1: 那到底是有还没有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罗成投大唐的话，还有机会。单雄信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啊。

0: 唐军阵容整齐，气势鼎盛，这一仗看来是场硬仗。
1: 是啊，南征北战这么多年，硬仗不知道打过多少，可这一仗真的是最艰难的。
0: 你我都出生在北方，洛阳在南方，来此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洛阳还有这么大的风，尤其在今晚吹起的风带有处处杀机。
1: 风这么大，那我们就回去，别受寒。我就不相信天地间那么大就没有我们可以避风的地方。
0: 可是我家在洛阳，说实话我真的想不出我还能回到哪儿去，哪里还能容得下我。今生今世我只能待在洛阳。
1: 可是
0: 别说了，我明白，

0: 挥将士。洛阳一战事关重大，是灭隋后我大唐逐鹿中原的最后一战。如果战胜，那一统天下的时日也就指日可待。要是不幸战败的话，那洛阳王世充就会持中原之耳，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这一战我们一定要胜，不能败。
1: 请秦王放心，我等一定责杀大敌，以保秦王。
0: 好，这一战关系到我军的士气，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0: 秦王殿下，自降唐以来，我没立过什么新功，净吃白饭。这次出战，就让我先出战吧，也好向各位将军证明我不是吹牛吹出来的。嗯。
1: 禀大王，唐兵阵中出了一个黑面将军叫阵。
2: 启禀陛下，臣以为可以请刘将军出战。
3: 陛下，臣愿意第一个出战，灭灭唐军的威风。
4: 刘将军，不要着急，派谁打这一战，我心里早就有了打算。罗成将军。
1: 臣在。
4: 你是天下的武状元，理应天下无敌。朕派你打这一仗，以证实你的实力。以后为我朝多立战功，也不负你的一字齐肩王之称。
1: 遵旨。吁，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0: 我是太原的尉迟恭，你是谁？
1: 我乃洛阳一字齐肩王罗成。
0: 哼，名字倒挺响，可我没听过。哼，
1: 没有听过没关系，只需一战，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还挺狂，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1: 这。

0: 这样，到时候咱们上打铁。你看这个地图，黑探头啊，我都说你浪得虚名啊，现在你又打输了，我们的士兵都没了士气啊！你说你赔的赔不起啊？哎，黑胖子，你看，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亲王，
1: 是山脉，
0: 不是我给自己开脱呀，那个小白脸的确实厉害。哎，黑胖子。
1: 要不然你跟人打一场去。
2: 哎，你说他厉害吗？如果我打赢了，那怎么办？
0: 呸！你打赢，我死都不信。
1: 呸！够不够胆跟我赌一把？
3: 我觉得
1: 打就打，
0: 你不要说，
1: 你要能赢小白脸，我给你磕仨假头。
2: 我相信这
1: 不行，我还有加四只猪腿，还有三只羊腿，还有四个菠萝，猪腿我要左腿，羊腿我要右腿。
0: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咱们一言为定。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4: 糖尿病法力消瘦，
10: 贴一贴。
4: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
9: 10天无理由，
4: 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9: 多眼、
5: 多食、
9: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
9: 乏力、消瘦。
4: 二期。

0: 长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长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

0: 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5: 我想找您帮个忙。
6: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7: 你说这孩子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8: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4: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9: 我是共产党。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嘿，黑探头啊，上次你说过给我磕头的，不要到时候说话不算哦。什么一字级尖王啊，够不够胆是我混世魔王的厉害。我知道你马上功夫好，敢不敢和我地上打了？有什么不敢？好。
1: 兄弟，这回让我赢一次行不行？后面有个黑探头一直看着我，让我威风一次啊！
2: 没问题，不过这回你欠我一顿酒。
1: 好。
2: 嗯，你这混世魔王果然厉害，今天打累了，不再跟你打了。
1: 喂，别走啊！嗯，
2: 别再追了，再追就进洛阳城了。嗯。
1: 这胖子武功怎么越来越高啊？完了，这回我输定了。
0: 一字级尖王，我看你一点本事都没有啊，两下就被我打输了。下次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我告诉你。
1: 你真厉害。走啊。
0: 黑胖子，不，黑哥，我有眼不识泰山呐。原来
1: 你武功那么高强，是哪儿的武功？能不能教教我呀？
0: 哎，教你是不是？不行，这个呢是我陈家七十二路翻天覆地斧。哎呀，在马上面呢是用不到的，在陆地上呢你却见到他的威力了。不过，哎，你叫我一声干爹，我会教你的。
1: 干爹？哎，不行，那我太吃亏了。
0: 能不能拜你为大哥呀？我本来就比你大。 还叫大哥。

0: 饿啊？哎，自己想想吧。秦王，我已成功的打败罗成，希望你做个证人，叫尉迟恭遵守他的诺言。你呀，还在开这种玩笑？尉迟将军，你千万不要当真啊！
1: 跪就跪，我尉迟恭说话算数。
0: 哎，哎，现在呢，这是你第一个，还有两个。第二个呢，我要吃着羊腿看你割。第三个，我要吃着猪腿看你割。
1: 黑胖子，算你黑。
0: 我，哎呀，受伤啊！哎，对不起啊！哎呀，受伤啊，受伤啊！
1: 哼，罗成，你在顾及着与程咬金的旧情，故意败阵。你是阴司去功，影响我军士气，你还有何脸来见本王？
2: 父王，罗成将军可能因前一战太过疲劳，所以才未曾打败程咬金。据臣所知，唐军第一个出战的尉迟恭原系刘武周帐下先锋，勇猛异常，曾两天内连下唐兵三关十二寨。后来刘武周死后，
1: 你不要袒护他，你们是一路货色。罗成，我命你明天出战，必须取胜，否则军法处置。
3: 是。
1: 此次之战事关我国的存亡，你和单雄信顾及旧情啊，何时能打退唐兵啊？让本王怎么能安心呢？
2: 父皇，我已经说过，在阵前我不会顾及旧友之情。
1: 哎，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你敢说现在当秦叔宝、程咬金不是朋友？
2: 我
1: 就知道信不过你们，下去吧。草根，
4: 臣在。
1: 准备厚礼，去请孟海公朱灿，叫二位将军派兵来助战，告诉二位反王，如果打退唐兵，所得的土地三国平分。快马加鞭，不得有误。
5: 你回来了。这王世充越来越过分了，想把我们囚禁起来不成？刚才新来的守卫居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又想上街，理由他们跟着，这是什么规矩啊？
6: 事情有变，今天我咬金在阵前大战，假意战败，让王世充看了出来。我想这一次他不会放过我们了。
5: 我又想起当初秦大哥的话了，这王世充心胸狭窄，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叫你接受王世充的封官了。
6: 我当初怎么也没看出来呢？还不是为了二哥，我当时才决定留在洛阳。不过我在也好，今天如果不是我在的话，那出兵的就是二哥，他跟咬金都是火爆脾气，到时候两人在阵前交战，免不了伤亡，可能事情就更加难办了。
5: 我现在就盼着二哥能够回心转意，和我们一起离开洛阳，就算不降唐也好，至少离开这夹缝的处境。
6: 绝对不可能。嫂子王英现在有了身孕，是二哥他是绝对不会放弃妻子的。再说了，二哥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一向不负于人。王世充虽然人品低劣，但是对他都是高官厚禄。我想这一次二哥是想与他生死与共了。
5: 那我们怎么办？
6: 王世充已经派人去找各路反王，让他们赶紧来援助，而且答应的条件也比较丰厚。我想此时各路反王都已经派兵来这儿，到时候兵马一到就是决战时刻，待那时阵前相迎，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相公，你为何事烦恼？
1: 哦，夫人，你来了。你有身孕，还是早些歇息吧。
0: 哦，我已经跟父王说过了。

0: 请他尽量不要让你出战，战时凶险，刀枪不长眼睛。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爹。
1: 征战沙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受过什么重伤，可见我是个福将。不抱到我重孙子，我是不会死的。
0: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不怕，我答应，只要你不让我死，我是不会死的。
0: 夏叔，我怎么会让你死呢？
2: 二哥，嫂子，
0: 哦，
2: 找我有事吗？
1: 冰冰，夫人，你先回房休息吧，我和冰冰还有些事情要商量。
0: 好，那你们不要谈得太晚了，早点回房，我还等着你给孩子讲故事呢。
1: 好。
2: 二哥，你跟嫂子真幸福，我真羡慕。
1: 今天见到你，我才想起我们兄妹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说话了。
2: 是啊。
1: 小时候你就跟你嫂子一样，整天缠着我给你讲故事。
2: 爹娘死得早，我是你跟大哥看着长大的。
1: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像一个男孩子，整天舞刀弄枪的，那时候我跟你大哥还担心你嫁不出去呢。
2: 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1: 现在你已经是罗家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后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罗成的身上。二哥，你就不用挂念了。
2: 二哥，
1: 要是以后你有什么决定不了的事情，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2: 二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看看你，刚才还夸你呢，现在怎么又成小孩子了。
2: 二哥，我不想离开你。
1: 我没事儿，我让人送你回去。
2: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1: 我还有你嫂子照顾，你要好好照顾罗成，照顾好自己。
2: 那我走了。

0: 启禀陛下，曹州孟海公已经回信答应出兵，援兵此时已经在路上了。
1: 今天唐兵叫阵如何是好？
2: 皇上，臣愿出战。
1: 驸马就免了吧，你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向公主交代？罗成，你昨天败给程咬金，今天朕派你出战，要将功赎罪，一定要取胜。
3: 遵旨，
1: 朕要亲自督战，如果你要是战败的话，一定要军法处置。
3: 是，
4: 大不了死在战场上。
1: 回来，你敢对本王无礼？
5: 喂，再来一招就刺伤我，我撑不住了。快过来呀，救命啊！
6: 还想和你较量较量，黑胖子，你先回营，
5: 交给你了，我走了。这，不要，
6: 罗成，听说你是什么武状元，马上的功夫一定很厉害，不知道马下功夫如何，够不够胆较量较量？
4: 下来就下来，有何不敢？

0: 我还是打不过你，我要找帮手。书房，快来帮我！你不要找人帮了，你要是地上不行的话，咱们可以再比一次马上攻锋。
1: 那我上马，你不能偷袭我。
0: 我不会偷袭你的，请。
1: 你等着吧，驾！撤兵！哎呀！ 罗将军，危难时刻方见英雄本色呀！不愧是天下的武状元。今天罗将军打伤了唐营的两员大将，明天肯定会比秦叔宝出阵。贤婿，明天你亲自出马，趁着我军的胜利之势，杀夺那唐营。哎，不过今天的胜利，多亏了罗将军的夫人观战。
2: 他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呀！是吗？
3: 那我夫人呢？
4: 罗将军不要着急，草根
0: 在，请罗夫人。
1: 冰冰，
0: 哎呀，罗夫人，今天观战对尊夫还满意吧？
4: 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可用的好汉，就派我这个女流之辈出战好了。
1: 哎。
3: 罗夫人，不要生气，明天就不劳驾夫人观战了，在家静候佳音。回宫，
2: 起驾回宫。
3: 你没事吧？
4: 没事。
3: 妹夫，要好好照顾冰冰，在这种地方，没有人愿意看见亲人在战场厮杀。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5: 秦王，哎，躺下。军师，尉迟将军伤势如何？
6: 只受了点皮外伤，不碍事儿。
5: 尉迟将军，这次多亏你救了程将军，阵前救将可是大功一件。
6: 要紧有难，我舍命相救。可是我有难，根本没人理我，幸亏我聪明，跑得快。
5: 哎，所以说你这黑弹头真够义气啊！好，快点好，我请你喝酒。哎，胖子，我不明白，你也挨了罗成一枪，你怎么没受伤啊？
6: 哎，这是我家传的绝招啊，传男不传女。嗯，不教你。
3: 小气鬼。
6: 嗯，
3: 啊，尉迟将军，你今天的表现，叔宝真的很佩服。
5: 你如此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我徐茂公更觉得你是一条好汉。
4: 哎，你快点好起来，要不然每天只有我一个人，跟谁斗嘴啊？好闷的。
5: 怎么，我只是一点皮外伤，弄得我像要死了似的。<笑>
7: 气死我了！王世充这个卑鄙小人，先是派人来监视我们，现在居然用我做人质来要挟你。
4: 还好，今天你是打赢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置我们。
7: 其实你知道吗？今天这一仗，只是演了一场戏。
4: 什么？一场戏？
7: 你还记得我与程大哥在树林那一仗吗？可是相公啊，我看今天这事儿，好像王世充也起了疑心。以后我们怎么办？其实王世充他早就该怀疑我了。这样诈降的方法，今天只能用最后一次。他今天跟我讲，明天让二哥跟我一起去出战。 到时候兵荒马乱，那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4: 那他这不是逼你们兄弟相残，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7: 王世充这个王八蛋！相公啊，我看你还是离开这儿吧。明天交战的时候，你可以趁乱逃走。至于我，你不用担心，有二哥在，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4: 那怎么可以？要走的话，我今天在战场上已经走了。要我把你放之于不顾，我可做不到。冰冰。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要是不在的话，我罗成是留是走，是生是死，还有什么意义呢？

0: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王世充一定会逼你们兄弟相残的。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二哥，你知道他的脾气。其实如果他同意的话，我有办法带你离开这里，只是……
0: 相公啊，你还记得前两天二哥找我聊天吗？
1: 啊，对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跟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也有了自己的归宿，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由我选择，不用顾及他。
1: 二哥真的这么说？
0: 既然二哥已经这么说了，我想不管我们做什么决定，二哥也不会阻拦我们的。相公啊，王世充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二哥是驸马，他不会对他怎么样。可是我们就不同了，还不知以后他会用什么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们的。
1: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让你们兄妹分开吗？
0: 相公啊，那天二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问我，如果当日他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叫我在你们俩当中选一个，我会选谁？
1: 你和你哥兄妹情深，你当然会选他了。
0: 错，我选的是你。
1: 我？
0: 所以啊，既然我选择了你，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跟随你，支持你。
1: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0: 当然是逃了。
2: 罗将军，皇上吩咐过现在城中混乱，您没什么事儿还是少走一些吧。
3: 怎么连门都不让出吗？
2: 不敢不敢，罗将军您别误会了。
3: 那好，我告诉你，我不出城，只是找我的副将回来跟我商量对策。
2: 敢问罗将军找谁呀？小的帮你找去。
3: 你好，那也行啊，把我的八位副将请来，说我想出了新的战术，要找他们商量。
2: 行。
4: 怎么办？他每天派人守在这里，像守犯人一样。
5: 就是，今天居然还用嫂夫人来胁迫罗将军，这种卑鄙的手段他都用得出来。
6: 没错，王世充这个人心胸狭窄是有目共睹的。罗将军，这种人真不值得你为他去卖命。
7: 对对，说得对了。
1: 我早知道王世充不是一个明主，只是今天的事情我才有所决定。
8: 罗将军，你就别说了，你今天叫我们来，我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1: 真不愧是多年的兄弟，我有什么都瞒不过大家。只是此事有一定的危险，罗某怕连累大家。
9: 罗将军，这样你就见外了，你对我们情同手足，今天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别说危险，就是要赔上我们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啊。
1: 各位的大恩，罗某在此先谢过了。如果以后各位有什么用得上罗某，罗某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来，我敬大家一杯。
10: 来
11: 来，
1: 二哥，
12: 罗将军，此战非同小可，辛苦你了，掌心吧。

0: 混狗似的，级别武功那么高，要按这样的水平，我跟他打，早死在枪下了。
1: 难得你有自知之明，输是肯定输了，就看你怎么输啊。

0: 炮拳呢？攻下盘，攻下盘呢？攻下盘！哎呀！炸！炸！山炮！
1: 好！
0: 炸！炸！住手！
2: 你们谁是他的对手？
0: 炸！

0: 少兵，少兵，少兵！你，父皇，
1: 罗成跑了，你为什么不追？是不是你放走的？还是你根本就跟他是一路同伙？秦琼是你的兄弟，你是个重义气的人，难道莹莹就不是你的亲人吗？ 你真的想做出抛弃弃子的行为吗？爹，相公怎么了？让您生这么大气？莹莹，爹不是生气，爹爹是为你不值，你全心全意为了他。我看他将要抛弃你们母子，投靠唐军。
2: 我不会的，
1: 不会的。单雄信，我早就看透你了。 你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到头来你还是自顾自利。你是不是看见唐军的势力大？担心我洛阳有一天会陷落？你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是不是？当初你投靠我，你是看着莹莹年轻漂亮，什么替兄报仇啊，全都是假话。
3: 您冤枉相公了，我知道，相公是真心爱我。
1: 我也是真心爱相公，他不是您说的那种人。你还年轻，你太轻信他了。他们瓦岗人生下来就不忠，幸好我没有把兵权交给你和罗成，要不然你们会拱手让给唐军，以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
4: 父皇，
1: 我说过，我绝不会投降唐军。
4: 你要真是对我忠心不二，你敢在关帝老爷面前立誓吗？
1: 立誓你对洛阳跟我们王家共存亡。好，
4: 关帝爷在上，我单雄信誓与洛阳王家共存亡。如有二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1: 哼，
2: 相公，
1: 相公。
4: 誓言归誓言，那只不过是一句话。 我不会轻信你的，你要想让我相信你，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如果你敢对朕不忠，那我就把莹莹带走。我宁愿她腹中的孩子没有父亲，也不愿她有一个不忠的父亲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3: 相公，相公。
5: 罗将军的到来，大家举杯！来来来来来，干干干！罗将军，你愿意投奔大唐，真是我李世民三生有幸。秦王殿下言过了，自从在扬州听说殿下是以民治国、以民为本的抉择，在下就佩服不已。能为殿下效劳，三生有幸的，应该是我罗成。
6: 哪里哪里哪里！
7: 哎，你们不要在这里谦虚了，总之我们兄弟坐在一起并肩作战，这才是最值得高兴的，是不是啊？
8: 哦，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是合伙骗我。
9: 尉迟将军，这都是在下的主意。如果不让你战败受伤的话，王世充又怎么会相信罗将军呢？
8: 哎，军师，你干嘛跟我道歉呢？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是个粗人，秦王都愿意用一座城来换我，罗将军。

0: 武功那么高，用我几处伤来换，那是最值得不过了。
1: 说大话。
0: 我最不服气的是，因为我以为这黑胖子能打败罗将军，还骗得我又答应他条件，又给他磕头，想想最冤枉不过。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有罗将军加入，我们就如虎添翼了。嗯，只可惜单将军不在，要不然这昔日的五虎将到齐，那我们五旗阵容就天衣无缝了。啊，对了，明天是端午佳节，我们不如休息一天，大家出去散散心，走一走，如果有什么要事我再传召各位，如何？
3: 好啊。哎，冰冰啊，罗晨，我们明天一起去玩寒暑堡好不好？
4: 好
3: 啊，
0: 好，我也去。
3: 哎，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去叙旧，你刚认识人家去什么去啊，真是。
0: 我就去，秦王都说我是新五虎，我干嘛不去？
3: 你站起来了，我也能站呢，我说不让去就不让。
0: 我就去。
3: 不让啊。
0: 我就去。
3: 不让。
2: 别闹了，都这么大了让人家笑话。来，大家共饮此杯。
5: 啊，秦王。
2: 啊，军师，今天休息，你为何不出去走走？
5: 啊，他们都出去了，我难得清静，出来走走。秦王，你怎么没出去？
2: 我想出去，也没人陪我。哦，对了，你我二人难得有时间，不如一起去御果园走走怎么样？
5: 是不是杨广下令建造的那个御果园啊？还没有完工，大隋就灭亡了。
2: 正是。
5: 好啊，我们正好出去走走，秦王请。
0: 还是朋友呢，一起出去玩也不带我去，真不讲义气。哎，水不错。哎，好久没洗澡了，洗个澡。

果然名不虚传呐，处处精心堆砌，可以说是美轮美奂呐。可是为了杨广私欲，不知道会害死多少黎民百姓。 你看这里，和洛阳城不过一墙之隔，却是决然两个世界。

0: 是是是，单叔进来了，殿下，你快走，我拖住他。快！可是，哎呀，可是什么呀？来不及了，我跟他是旧识，他不会杀我的。殿下，你快走啊，快走啊，走！站住！站住！站住！二哥，
1: 马公，
0: 你给我让开！马公，
2: 你我是兄弟，我不想伤害你，让开！
0: 二哥，算我求你了，你放过殿下吧。
3: 二哥，你就放了他吧，
0: 放了他，绝不可能。李渊和我有杀兄之仇，今天想我先锋，我岂能放过他？让开，
3: 二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念在贾家结义之情，你就放过他吧。
0: 老公你，嗨，冤冤，我。 快追！是，快！老公，你若再横加阻拦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要不是看在我俩兄弟的情分上，我早把你劈成两半了。今日在此，割袍断义。
3: 二哥。

0: 吧。从此我们恩断义绝，他日相见，绝不留情。
1: 二哥，快来人呐！救二殿下！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救秦王殿下！快快！快来人！
2: 军师，有事吗？啊，过来洗澡啊！
1: 快去！玉果园，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去啊！
2: 什么？
1: 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快！快去！
2: 秦王，秦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

0: 小时才秘制而成，在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1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

0: 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个1800块钱呢。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5: 我想找您帮个忙。
6: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7: 你说这孩子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8: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4: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9: 我是共产党。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2。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10: 于兄弟，你别打了，都是朋友啊。
11: 又是朋友？怎么敌军中那么多朋友啊？
12: 二哥，二哥，你终于来了。
10: 二哥，作为良亲择木而栖，王世充他并非明主，实在不值得你舍命保他。小弟也并非一定要你归降，只是不忍我们兄弟有一天会相残。

我已经反隋朝叛离你，如今再背叛我岳丈，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背上不忠之名吗？就算我不计较，可我的孩子，他一生下来一辈子就会被人耻笑，有一个不忠的爹吗？叔宝，这种感受你以后会慢慢理解的。忠义两难全，如今我们各为其主，以后在战场上不用顾念旧情，现在我就跟大家击掌断义，来日相见我们便是敌人。

何成，我就这一个妹妹，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

0: 从此恩断义绝，告辞。
1: 二哥，
2: 孟海公，快请，请，请坐。哎呀，孟兄来得真快呀！
3: 王兄，洛阳之战如何？
2: 惭愧，洛阳之战难于启齿。我那兵马不成问题，只是唐军有几员虎将，实在是太厉害，很难取胜啊。
3: 王兄，据我所知，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是你的女婿吗？
2: 哦，属下只有这一员虎将。
4: 父王，父王，追杀李世民不成，请父王治罪。
2: 我就知道你功亏一篑，带那么点的兵马，怎么能够取胜？
4: 我是怕打草惊蛇，所以我才……
2: 哎，好了，这也证明你对朕的忠心耿耿。快起来吧。
4: 谢父王。
2: 你这兵器怎么回事啊？
4: 小婿不才，是被尉迟恭打断的。
2: 尉迟恭？此人这么厉害？
4: 据臣所知，唐军的一个黑面神就如此厉害，我担心加上秦琼和罗成，那我们洛阳将会全无胜算啊。
2: 哎，坐。孟兄，你都听见了吧？
3: 王兄，这一点你放心，我带了两名将军过来。
2: 哦，
5: 白牡丹、黑玫瑰，见过大王。
2: 哎呦，孟兄啊，这两位弱女子怎能挡得住唐军大将啊？
3: 王兄，你有所不知啊，这两名女将善知男将之心理，曾战败过许多敌将。
2: 哦，那这是？
5: 大王，我们姐妹一定会全力以赴，至少我们的兵器不会被人折断。
4: 你，
2: 既然二位女将夸下海口，好，那明天就请二位将军出战，迎战唐军。
5: 大王请放心，我们姐妹二人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负大王所托。大王，明日黑玫瑰愿请缨出战，大败唐军。
2: 好。

0: 我们镇中有一个女将叫朕。
1: 女将？知不知道是什么人？
2: 不知姓名，只知和尉迟将军有点相像，皮肤黝黑。
3: 跟我一样黑？不会吧？
1: 是不是你表妹啊？
2: 有没有那么神奇啊？那我出去会会她。嗯。

0: 我叫尉迟恭，你叫什么？别人都叫我黑玫瑰。我说黑玫瑰，我劝你不要逞能，女人应该在家伺候丈夫，这是战场，不是你们女人该来的地方。
1: 呸！你这蛮汉，别看不起女人。我苦习武艺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男人看看，女人可以照样上战场杀敌。什么嫁人是夫，我黑玫瑰才看不上呢。
2: 还没嫁人呢？
1: 那我更不能跟你打了，你这么漂亮，我不忍心下手啊！
2: 你敢取笑我，看招！救他！救！黑玫瑰，还是别打了！少废话！我说的吧，你打不过我，还是别打了。哎！
3: 你不跟我打，我叫其他大将跟你打。驾！
4: 啊，行走！我可舍不得你走。
5: 放开我！你这黑脸怪，放开我！你这黑炭！
6: 我俩一样黑，是天生的一对儿。放开我！放开我！
3: 报！尉迟将军战胜，已擒得对方女将回营。
5: 哦。
3: 既然擒得对方女将，为什么不送到帅帐里来？尉迟将军并未将那女将关押，而是将她暴露自己帐中，礼遇有加。
5: 你可曾看清尉迟将军将她暴入帐中，是作何表现？
6: 天色太黑，看不到尉迟将军的表情，只听见他在唱歌。
5: 唱歌？<笑>
3: 程将军，
5: 不，
3: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来做。
5: 什么任务？
3: 说媒，给谁啊？尉迟恭，正是。
5: 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
3: 二殿下，据我推测，尉迟将军今天在镇上的反常举动，一定是对那女将动了心。如果我们促成这段姻缘的话，一来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二来。
5: 又为我方争得一名女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果然是件美事，程将军，那就麻烦你。
6: 又是我，这是命令。但是我每一次成功过，次次都失败，为什么总让我去啊？
5: 哎，正是因为你有失败的经验，所以才比别人更容易成功。你就放心去吧，如果成功了，算你大功一件。
1: 哎，放开我！放开！
0: 你这蛮汉，我竟然被你擒来，妖杀妖剐，细听尊便。你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
1: 我舍不得打你，更舍不得骂你，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
0: 你说的，放我下！
1: 我不让你走，在我心中藏了十多年的话，今天也不知怎么了，我见到你，我就特想跟你说。如果你想走的话，你也等我说完心里话再走，行吗？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然当真了，我虽然黑，可我守信誉，你不信我可以发誓。
0: 我只是随口问问，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说吧。
1: 也不算很好啊，嘿，
0: 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么厉害啊！
1: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来看看是谁这么漂亮，可以让你这么春心荡漾的喽。嘿嘿嘿，你们两个很配的啦！哎，不如这样吧，黑美人，反正你现在已经走不掉了，是不是？不如你现在就嫁给他，一来呢，你可以不用死；二来呢，秦王又多了个大将，别商量了，我即刻回去交差。你说有多好啊？那我现在即刻回去准备了。
1: 放屁！
0: 我，
1: 你这个泼妇，你打人你！
0: 你要干嘛？ 哦，你现在跟他一起来欺负我是不是？
7: 欺负你不行啊！有种再骂一句试试，本姑娘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啊？怎么不服气啊？不服气，你再来，再来，本姑娘打得你满地找牙，连狗屎都啃不动。

0: 处。
1: 你们可起来哟、哦！我走。
2: 谢谢你帮我。
3: 我看你是好人，看不惯他这样欺负你，所以就帮你了。
2: 对啊，我是好人，是好人。
3: 你刚才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说吧，说完放我走。

0: 你知道吗？今天在战场上，我第一眼看到你，你那美丽的容貌，温柔的言语，端庄的举止。
1: 等一等，美丽的容貌什么时候？
0: 就在战场上你骑马要打人的时候啊。
1: 那温柔的言语呢？
0: 那就是你骂死胖子的时候。
1: 哼，还有端庄的举止，
0: 就是你刚才踹我的时候，我的心都陶醉了。真的，在战场上我又不想跟你打，又舍不得你走，我想把心里话跟你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念过什么书，我怕说错了让你讨厌我。
1: 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不讨厌你就是。
0: 哎，你知道在我心里埋藏了十几年的对一个人的爱意，一直无处倾诉。今天见到你，我知道你是我一直苦等的，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可以不投降，但是你不能不和我做一对比翼鸳鸯。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我今天才算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心中所爱，连江山都可以放弃。
0: 只要你一句话，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你嫁给我吧。真的？哎呀！
1: 我既然已经嫁给你，当然嫁鸡随鸡，归顺唐军。但是我表姐白氏还在孟海恭营，所以归顺之事千万要保密，否则她会有危险的。明日她定来救我，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将她生擒回来，我自会有办法劝她归降。
0: 你怎么说怎么是，我听你的。你打了一天累了，先坐下来歇歇，我来给你捶捶背。
1: 看你这人五大三粗的，却比女人还温柔驯服。
0: 这样舒服点吗？
2: 叫黑子，快快放我妹妹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3: 你妹妹都答应嫁给我了，你乖乖的跟我回军营，省得呀她惦记你。
2: 胡说，你怎么也是一名大唐之将，说话竟然如此无礼，看招！叫！
3: 哎呀，又要打！叫！
4: 将军要帮忙吗？
3: 不用，没你们事儿了。夫人，我把你表姐弄回来了。
1: 喂，哎呀，你怎么对我表姐这么粗鲁啊？
3: 我
1: 什么我？
5: 算了，没有关系的。表妹，听说你已经做了尉迟将军的夫人了。
1: 是啊，尉迟将军对我真心实意，我觉得呀，天底下再难找到像他这么一个体贴的男人了。哎，表姐，你不如跟我一起投降大唐。那我们就不用分开了。
5: 投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我二人从小就有床同睡，吃饭同桌，而且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半，现在你不说一句话就嫁人了，还找到的是天下难得的好男人，你难道真的想把我留在一边不管吗？
1: 这也是啊，不过他人只有一个，总不能把他砍成两半吧。
5: 我们一直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呀，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共享了呢？
1: 我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哎，过来！
0: 我
1: 还不过来？
0: 夫人，
1: 相公，你说该怎么办吧？

0: 你们俩都加我啊？
1: 嗯，是不是我不够好啊？
0: 不不不不，你很好。
2: 是不是我不够好？
0: 你也好啊。
2: 那就定了，一人一半，照规矩，表姐睡左边，我睡右边。
3: 各位，今天晚上在我们军营里，为尉迟将军和两位黑白夫人举行大典，他们三人能在此兵荒马乱之中结此良缘，真是难能可贵啊！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就不要拘于世俗的礼节。来，大家举杯，今晚尽情的畅饮。
4: 来，喝酒！
5: 好，
6: 喝酒！
7: 好，
8: 好，
9: 来，
10: 好，
11: 好，
12: 好，
13: 好，
14: 好，
15: 好。
3: 哇，你这黑弹头真厉害啊！哎，你笨头笨脑，想不到还娶到两个黑白双骄，这么厉害。好啊，你
16: 程兄弟，你们家那位也不错，一个顶俩。
3: 嘿，这叫福气呀，你懂什么呀？不懂。恩公，你看现在兄弟们已经成双成对了，而你还是一个孤家寡人，不如早点学学兄弟们吧。
2: 高兴，不如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7: 两位夫人，我们也一起去吧。
2: 嗯，好啊。

0: 想过啊，你看人家黑白夫人都可以出战，为什么我不可以呢？为什么？
1: 我也是怕你有危险嘛。再说了，你的武功还真的没有达到可以出战的功力。
0: 哼，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2: 哎呀，你们小两口要聊回去再聊，现在呀，给我跳舞去，走。
0: 白夫人，你真厉害，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2: 是这样，原来我们姐妹二人在曹州啊，好打抱不平。后来碰到了孟海公将军，他呀在营中竟然让我们跟一帮大男人比武，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赢得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成了他的左右先锋了。嗯，
0: 那如果我的武功和你不相伯仲，是不是我也就可以出战杀敌了呢？是吗？
2: 原来你也会武功啊。嗯，如果你的武功了得，当然可以出战杀敌了。这样啊，就没有男人敢瞧不起咱们了。
0: 表姐，你在干嘛呢？
2: 哎呀，你不知道啊，原来罗大嫂她也会武功，她也想作战呢。
3: 那好啊，你们组成一个秦营三女将，单凭你们的容貌不用作战，敌军呢不战而败。
1: 哎，你
0: 相公啊，你听到没有，连尉迟将军都这么说。如果呀我能和白夫人打成平手，你就应该答应让我上战场，可不许再找借口了。
1: 好，那还请白夫人手下留情。
2: 好说。
1: 哎，当心啊，冰冰！
2: 罗大嫂，
1: 快叫军医！哎呀，怎么样，大夫？嗯，
4: 罗将军，恭喜恭喜啊，尊夫人有喜了！
1: 冰冰，你听到了吗？咱俩有孩子了！

0: 可是这下我就做不成唐寅三女将了。
1: 嗨，这个孟海公，他手下有两名女将，夸下海口说利用男将的弱点可以取胜，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嘿，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连人都被人娶去做夫人了，你们说这能不败吗？
2: 我们准备了一种秘密武器，所以才来晚了。
1: 什么秘密武器？
3: 现在李世民帐下猛将如云，单打独斗必不是他对手，所以我们只有转而打阵型战，方有一分胜算，这样他们个别大将的优势便会消失殆尽。
1: 好，朱三，告诉我听，

0: 只受了点轻伤，可史将军他怎么了？史将军他阵亡了，没事吧？我没事。君王，我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这完全不怪你，还是养伤要紧。嗯，
1: 程将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军何以大败至此？
0: 那个王世忠。
1: 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支铁甲军队，我们的刀和剑根本伤不到他们。踏入我们的军营，犹如无人之境。
2: 我不信，哪有这么厉害？一定是你打了败仗，怕回来不好交代，故意渲染夸大。你们等着，我去会会铁甲军。
3: 尉迟将军，
4: 万万不可轻举妄动。以刚才程将军所述，此阵绝非你一人之力可破。如果贸然前去，只能白白送掉性命。
3: 军师，要不然让我一个人独闯敌阵，将敌阵引出。稍有不对的话，我可以马上撤退。你可在远处观望阵型，然后寻找破阵之策。
5: 看来这样也不失为一种破阵之策。
3: 嗯，不，军师，还是我去吧。冰冰她刚刚怀了身孕，罗成现在不适合去。
5: 表哥，罗成。

0: 如果再不把这个地方稳定下去，立刻拔寨，退营五里。
1: 军师，我们并没有战败，为什么要退营？
0: 二殿下不知。

0: 此举可远离对方马队，避免在其攻击范围之内，对方兵马负重，无法进行远程攻击。在没有办法破敌之前，只能先避其锋芒了。
1: 可是我们退营之后呢？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呀。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先稳定下来。
1: 固守不失，再想计策吧。这样退营太窝囊了，我就不信真的无法可破。我不怕铁甲，让我出战，我一边把铁甲打破了。尉迟将军，我们都知道你天生神力，军营里要有100个人像你这样的话，敌阵早就破了。而现在敌人后甲，远可以挡箭，近可以挡普通兵刃，所以我们远攻不行，进攻也不能。
3: 只有挨打的份儿。
4: 王兄，唐军据我铁甲威力，以退兵无礼。
5: 太好了！既然如此，为何不一直乘胜追击，直攻唐军中营，一举将其歼灭？
4: 你有所不知，铁甲虽然坚不可摧，但是重量比平时重了2倍，不易长途进攻，而且士兵穿在身上，时间一长便会疲劳不堪。可是我们长此僵持也不是办法。
2: 我们若能将战线相应前移，便能直捣敌巢，全歼唐军。只可惜时间太短，我们只筑了10几套的重甲，而且铁甲军所用马匹也需10分健壮才行。
6: 我马上下令，制造1000套铁甲，从各地征集2马千匹。就凭我们的势力，可以直捣长安，一统天下。到时候，我们可以平分土地，各自为王。

0: 罗将军，哦，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呀？没什么。哎呀，太热了，这盔甲呀，罗将军小心中暑。哎呀，我不陪你了。哎呀，热死了！已经僵持大半个月了。
1: 再这样下去，不但粮草不济，连军心也会不稳。我更担心的是，敌人也闭门不出。再赶住更多的铁甲，增加雄师的人数，等他们准备好了以后，一定是步步紧逼，将阵线不断前移。到时候，无论我们怎么退营，也于事无补了。
0: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吗？
2: 臣倒是有法可守，但是无法可攻啊！
0: 我有方法破阵了。诸位将士，明日一战对我们关系重大，如果失败，那收复中原将会无望，之前努力会功亏一篑。所以，我们必须得胜，明白吗？
2: 明白。军师，
3: 下令吧。
4: 是。
2: 程咬金、尉迟恭听令。末将在。
5: 命你二人明日率领刀斧手，在洛阳城外一里布阵。
3: 是。
2: 加抚顺，末将在。
6: 你率兵带同砍下的尖木，在刀斧手后面，
2: 另派四名副将率领步兵准备攻城。
3: 是。
2: 明日一战，以我挥旗为号，不可妄动。
7: 是。
2: 另外，明日大暑，让你们的士兵每人背一袋梨子，以备解渴之用。
8: 是。
9: 一袋不够吗？
10: 够了。

0: 于师兄，你看看他们，一个个快热得受不了了。哼，
1: 还是军师聪明，我们早做准备了。
0: 将军，天气这么热，不如让铁甲军分批喝水吧。
2: 好，传令下去，把水分给铁甲兵。
3: 来来来，喝水了，喝水了，来，来来来，
4: 冲！
5: 上！
4: 上！
5: 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

0: 某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

0: 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3: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4: 一定去。
2: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3: 我心里烦着呢。
4: 过来。
2: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2: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2: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7月24日。面具。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真英雄。
10: 父皇，儿臣愿意请缨出战。
11: 你一个人出战又有什么用？不是白白送死吗？
10: 为了洛阳，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11: 不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快备马，咱们一块逃走。
10: 那莹莹怎么办？
11: 哎呀，我的贤婿，莹莹我早就派人把她送走了，你还等什么？快走，走啊！哦，
12: 战！
10: 你先走，我在这儿等着。
11: 那你怎么办？
10: 没事，
11: 走，
10: 快走。
13: 二哥，你别再执迷不悟了。王世忠大势已去，你何苦再保他呢？不如归向我们大唐吧。
10: 你们少废话，想抓王世充，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过去。来吧，
13: 二哥，既然如此，那我就得罪了。你们冲过去，切记不可伤害单将军。

0: 快追王师叔，这里我来对付。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驾！驾！驾！啊啊！
1: 王世充，还不下马束手就擒！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2: 王世充，谢秦王不杀之恩。
3: 朱灿，谢秦王不杀之恩。孟海公，谢秦王不杀之恩。
1: 好了，你们退下吧。传，单雄信。
4: 见到秦王还不下跪？
5: 单雄信，你这么大人了，还懂不懂好坏？秦王对你礼贤下士，你还不尊不敬的？
1: 你少废话。
6: 哎呀，二哥，你的王世充都归顺了，我们现在归顺不算背叛呢。
7: 如今天下大势已明，秦王殿下的确是一位明主。如果你归降的话，我以性命担保，秦王一定会不计前嫌，对你委以重任。
8: 单二哥，秦王殿下，以民为本，以仁德治天下，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那你还犹豫什么？
9: 我并非犹豫，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了。
10: 相公。

0: 嫂子，嫂子。
1: 女儿，你来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走啊！
2: 爹，我生是单家的人，死是单家的鬼，您让我走到哪儿去？
0: 嫂子，你还是劝二哥归降大唐吧。

0: 相公，大局已定，为了我腹中的骨肉，你就听我一句，降唐吧。
1: 但是我在关帝神面前立下誓，我不报杀兄之仇，我誓不为人。如今被俘，要杀要剐随便，但让我归降李渊这个狗贼，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长？

0: 秦王，单将军，是民替家父为误杀令兄之事向你赔罪了。希望你大人大量，不要固执于此事而弃天下于不顾。难道你就真的忍心为了一点误会，抛弃夫妻之爱、兄妹之情、兄弟之义吗？
1: 秦王，你的苦心我领。

0: 但是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立下誓言岂可反悔。我告诉你，李渊我绝不原谅，我更不会降唐。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我都败在众位兄弟手中，我单雄信死而无憾。
1: 相公，你不能死啊，你还要教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忠义两全的男子汉呢，降唐吧。
0: 盈盈，我这一降就会对洛阳不忠，对兄弟不义，还怎么教孩子？李世民，我的头在这儿，要拿便拿，否则终有一天我会到长安要你赴李渊的狗命。

我惜你是个人才，一心想留你。可是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我就只有把你军法处置。

0: 臣等愿意向殿下开恩，
1: 求秦王殿下开恩呐！来世我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2: 秦王殿下，他绝不会再起反叛之心。末将愿以性命担保。
0: 谢秦王殿下，单雄信，你走吧。雄信，快走啊！诸位兄弟，谢了。我单雄信已是一个忠义不全之人，也有愧再见各位。今日之别，兄弟之情，等来生再续吧。单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一日为兄弟，这一生。
3: 我们都是好兄弟，二哥，如果你回心转意的话，我相信大唐的门永远都会为你打开。哎，嫂子，你回去劝劝二哥。我会的，
0: 谢各位不杀之恩。好兄弟，再见了。
4: 金将军，多谢你和众兄弟鼎力相助，回长安后，我一定禀告父皇，给众兄弟加官进爵。二殿下，你深明大义，处处为百姓着想，能够协助你平定天下，也是我们的荣幸。过奖了。我李世民能得到这么多兄弟的帮助，真是三生有幸。王兄，这样做行吗？
0: 就敢咱们的造化！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请李声音喝酒，然后我挟持他逃出去。可是，别说我们抓不到李世民，就是抓到李世民，我们逃到哪儿去啊？
4: 哎呀，这……哎，有了，我手下的元帅刘黑塔就住在明州，不如我们先逃往明州，再做打算。明州，好。
5: 就现在，明州落脚。哎呀，
6: 这是天助我也呀！就是啊，多亏这次我没有倾巢而出啊。哎，喂，小兄弟，
5: 有事吗？
6: 你去叫一下二殿下，我有话要说。请稍等。
5: 报告秦王。
6: 讲，王室守门有事相告。
5: 叫。
4: 是这样，二殿下，今天晚上我们三个请您月圆之下诚信对饮，学习您的治国方法，为以后的大唐效我们犬马之劳。是否请二殿下今晚赏光？
6: 好啊，难得三位前辈这么为我们大唐着想，我李世民今晚一定到。
4: 好，那多谢二殿下赏光，咱们今晚见。
6: 好，
4: 走。
6: 秦王。

0: 去吗？
1: 去啊。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0: 秦王，据我所知，王世充心机颇重，我怕他居心不良，要不今天晚上我陪你过去，以防不测。
1: 这您误会了，现在三王的势力已经瓦解了，再说我看他们也是诚心诚意投靠我们大唐，帐外还有士兵把守，谅他们不敢乱来。

0: 二殿下，我们几个早就听说您治国有方，今晚能有幸跟您在一起喝酒聊天，真乃我们几个的荣幸也。
1: 哪里，三位前辈过奖了。
2: 哎，二殿下你就别谦虚了，给我们几个讲一讲这个治国之道吧。
0: 我哪有什么特别的治国之道啊？只是我心里一直常记着一句话，就是以民为天。
2: 当时的气氛不知道有多紧张啊！项庄几次舞剑，直逼沛公，沛公几任天相当然没事了，不然哪来的几百年的汉朝历史啊？他手下马上跳出来和项庄对着干，像只老鹰张开翅膀似的护住沛公，这个就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不过这个宴会呢，不记得了。
0: 鸿门宴，来，三位，再干一杯，
3: 来干。
4: 蓉蓉下落，
0: 你说什么？
4: 我找到了蓉蓉的尸体。

0: 深受人爱戴。快看，百姓多热情啊！
1: 是啊，天下太平，百姓自然高兴。嗯。
0: 哎，秦大哥，你别老是愁眉苦脸的，我看你一路上好像一句话也没有说。
1: 是啊，表哥，我知道你还为蓉蓉的事伤心，可事情毕竟发生了，你一定要面对现实，振作起来。
2: 当年我与波打兄弟大闹灯会，杀宇文至极。如今朋友一个个离开我们，要得到一个太平盛世，还有多少人付出性命？
1: 是啊，一想到这些，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3: 单雄信携盈盈离开洛阳后，欲返二贤庄，不幸途中突感风寒，加之心情抑郁，一病不起，离开人世。
1: 起来吧，
2: 二嫂，起来吧。
4: 二哥，
2: 二嫂，你节哀顺变吧。起码我等与二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今他已仙逝，请允许我们为他立祠纪念。
5: 单将军的确是难得的忠义之将，但是他宁死不降的气节就足以让后人敬仰。那好吧，我封他为洛阳土地公，建庙纪念，万世受后人的香火。
6: 多谢秦王。
0: 嫂子，以后我们一起回长安吧，让我们来照顾你。
1: 是啊，嫂子。
4: 你二哥死都要守住洛阳，我怎么能走？

0: 来说，洛阳是我和你二哥的家，我要守在你二哥的灵祠旁，永远陪着他。
1: 娘，我回来了。
2: 叔宝，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刚回来。我听说您身体一直不好，为什么不休息啊？
2: 躺了一天了，还休息什么呀？
1: 娘，坐。
2: 叔宝啊，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来，让娘好好看看。哎呀，都瘦了一圈了，这段日子把你们辛苦坏了吧？
1: 娘，我没事。我听翠云说，您离开洛阳以后就一直身体不好，有没有看太医啊？
2: 人老了都这样，太医也看不好了。看娘这老胳膊老腿的，这越来越不中用了。看来呀，是离大去之期不远了。
1: 娘，您胡说什么呀？
2: 娘不说了，娘啊，怎么也得再活几年，我得看着我们家叔宝啊结婚生子呢。怎么了？啊？脸色这么难看，军队大获全胜，你应该高兴才是啊，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1: 娘，蓉蓉她。
2: 蓉蓉，她怎么了？你有她的下落了？
1: 蓉蓉，她死了。
2: 蓉蓉，她死了。
1: 来，看看。怎么样？
3: 这房子布置的真不错，相公啊，我们终于有个安定的家了。
4: 是啊，从今往后，我罗成每天一回家，都可以吃到夫人做的香喷喷的米饭了。
3: 看把你美的，我才不给你做呢。
4: 哎，你这什么话？你要不给我做饭吃，那难道你让我去军营里露宿，喝西北风去？你。
3: 好了好了，不跟你闹了。这太平盛世的，我哪能让你去喝西北风啊？
4: 这才像话嘛！如今啊，都太平盛世了，大家越过越好。你不给我做饭吃，那我还不如不活了，我死了我。
3: 别乱说话，乌鸦嘴！大好的日子提什么死啊？你不想想看？有多少人想活着看到这太平盛世，像我二哥。
4: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乖，别这样啊。
3: 其实我也不是要说你，只是想起二哥和那些死去的人，我只是……
4: 好了，对呀，要建立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不知要断送多少人的性命。对了，冰冰，回头你安排一下，把你二哥和家里的灵位和我爹娘的放在一起，我们要天天拜祭，永远记着他们。
3: 好了好了，我们再也不提这伤心之事了。我说相公，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4: 问题？夫人尽管问。
3: 你有份参与平定天下，心中是不是特别自豪啊？
4: 自豪，我当然自豪，但是这不是我罗成今生最自豪的事情。
3: 哦，这都不是，那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啊？
4: 是娶了你为妻。冰冰，你知道吗？其实我罗成不像秦王、表哥他们那些人，他们都胸怀大志。我的期望就是能跟你白头到老，子孙满堂。再说了，你现在不是马上要给我生个小罗成了吗？
3: 相公，我想我们还是回冀州去。因为那里才是你的家乡，才是我们的根呢。
4: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现在怀孕在身，不宜过度疲劳，要好好休息。

0: 过了一段时间，你分娩以后，我们去向秦王辞行，到时啊，我们就回冀州。
1: 谢主隆恩，
2: 程咬金。
3: 程咬金在。
2: 你在白壁关鲁莽留下秦王和尉迟恭独处，本应受罚，但因为你护主受伤，一片忠心，朕先封你为国管一职，日后再有功劳另行赏赐。
3: 谢皇上。
2: 尉迟恭。
4: 臣尉迟恭在。
2: 你欠我朝三关十六寨，追杀我干将十七名，在白壁关还追杀秦王，理应处斩。
4: 哎，皇上，我当时还没有归降，各为其主，我做错什么？
5: 皇上，黑探奴说的对啊，他说什么都在东都御果园里救过秦王一命，没功也有劳，这还不算吗？
6: 求皇上开恩。
7: 哼，真放肆，你以为是买菜啊？朝廷上父皇的话就是圣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来人呐，将尉迟恭拖出午门斩喽。
4: 黄毛小子，你算什么东西，要斩又轮不到你。
0: 皇上，罗成情愿什么也不要，只求你放过尉迟恭。
5: 我也是。
7: 求皇上开恩。
6: 求皇上开恩。
0: 各位，等父皇把话说完再求也不迟啊。
2: 众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2: 朕早就听说瓦岗的英雄以义为主，今日一见才知所言非虚啊。朕一向是奖罚分明，尉迟将军虽然有犯天朝之过，但念在其御果园赤身护主，可见得赤胆忠心，朕暂且封你为国管一职，等以后再立战功另加封赏。
6: 谢皇上。

0: 秦将军。啊，皇上。啊，恩公啊，到了我李家的恩人了。秦将军，单凭潼关救驾一功，朕就不知道该如何来报答你。你说，朝廷的文武官员的位置，我任你选择，甚至我可以赐地封王。从今日起，我保证你只在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谢皇上，只是皇上，叔宝还想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所以还请皇上准我解甲归田。
2: 恩公，我们大唐能有今天，你功不可没，为什么不受封呢？
0: 市民说的有道理啊，秦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谢皇上器重，叔宝投靠大唐全是因为二殿下以民为天的理想，全没有想过官禄之事。
2: 父皇，恩公既懂孝义又有胸怀，乃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儿臣恳请父皇遵从恩公的意愿，毕竟照顾老母是恩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1: 求皇上成全。
0: 也好，朕就不再为难你了。既然你不愿意在朝中做官，那么朕就要封你为护国公。
2: 朕，恩公，你对我们家有恩，护国公非你莫属。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二殿下说的是啊，你就不要再辜负皇上的一番美意了。
1: 谢主隆恩。
0: 啊，起来，快快起来。
3: 皇上，臣徐茂公还有一事奏请。
0: 好，军师请讲。
3: 臣以为各武将均是草莽英雄，不懂朝中规矩，臣恳请皇上准许他们不用上朝，不用参政。

0: 有事传召即可。
1: 父皇，军师说的有道理，二弟手下各武将常年参战，已经是劳苦不堪，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闲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2: 好，就这样，朕准奏。
3: 谢皇上。
4: 谢皇上。
5: 大哥，今天在早朝上你怎么处处为了那个秦叔宝啊？你可别忘了他可是市民的人。
6: 三弟，你先不要着急嘛，来坐下陪我喝杯茶。
5: 啊，喝茶？大哥，你现在还有这种雅兴啊？你看李世民那得意的样子，你就不怕他夺走了你的太子之位？
6: 三弟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保住我的太子之位。来来来，先坐下，听我慢慢跟你说。世民这次立了大功，父皇和满朝文武对他都赞赏有加，我自然怕他夺我太子之位，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对他本人下手。你想想看，他手下虎将众多，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恐怕都对我们不利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地除掉他。
5: 大哥是想他们一个个远离朝廷？
6: 正是。
5: 还是大哥心有城府啊。不过世民素来与我们不和，我们还是早日把他除掉。

0: 大师，成功的灵位怎么会在这里？哦，这个在这儿已经很久了，自从前朝父王以后，才敢正式改为成功名讳，以前都叫成魂的称号。那么是谁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的呢？
1: 这个老大就不清楚了，也许是有人仰慕他的气节，也许有人不忍心他全家被抄斩，在此为他立的灵位吧，好让后人供养。大师，这位就是成功的女儿，能不能把他们父女的灵位合并在一起，让他们父女在九泉之下团聚呢？
2: 那当然可以了。
0: 多谢大师。
1: 公子，大师不好了，夫人她不行了。
0: 你说什么？
1: 娘，你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啊！叔宝，人都有这一天的，娘能够看到天下太平，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我就死而无憾了。娘。
0: 叔宝，虽然是表兄弟，可你们像亲兄弟一样，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啊！舅母放心，成儿知道。
1: 叔宝，
0: 娘，娘，
1: 叔宝，娘一生信佛，死后。 你要按佛教仪式将娘安葬，把骨灰放在法门寺，让娘常伴佛祖左右。好孩子，好好照顾自己，千万别。
0: 娘。

0: 各位兄弟，我娘亲的后事已经办完了，我要回去替我爹爹扫墓。
1: 表哥，我说你用不着这么着急，你看孩子要出生了，不如等冰冰把孩子生了以后你再走也不迟啊。
2: 对呀，秦大哥，再怎么说你也应该看看你的侄儿再走啊。
3: 是啊，大家都不想你走，你就多留一阵子。
0: 好。
4: 罗将军呐、啊，哎呦，恭喜你呀、啊，生了个儿子！哎，你快看看！
5: 哎呦，看呢！哎呦，看呢！
1: 你没事吧，冰冰？我们有孩子了，是个儿子。
6: 喂，罗成啊，你没理由一个人在那儿干，抱过来给大家看看呐、
7: 啊！
8: 是啊是啊，
7: 抱过来
8: 看看嘛！哎，小心点啊、
6: 哦！
8: 小心点！
9: 哎，你慢点！哎，
8: 呦！孩子真漂亮啊，跟他爹一模一样啊！
10: 对对对，说不定啊，以后也是个武将
8: 啊！对！
6: 哎，帮他起名字没有啊？呦！
1: 表哥，你是我唯一的长辈，这孩子的名字啊，还得你取。
0: 这孩子可是单大哥的外甥，单大哥单名一个通字，我想就叫这孩子罗通吧。
1: 罗通，
6: 通啊，
4: 对，好啊。
1: 冰冰啊，我们的孩子叫罗通，你看，我们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二哥了。
8: 对，真好听。真好听。
11: 喂，他们呢现在有个罗通啊，我们呢又有太平啊、你有两个夫人呢、但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哦。哎，
1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给我努力，两年要生四个孩子。
8: 四个。
11: 哎，两位嫂子啊，不关你们的事啊。我不是怕两个嫂子不行啊，
12: 我是怕你不行。
0: 行了，姚金，别闹了。表弟，孩子我看过了，名字我也起了，所以我也该去冀州了。
1: 再等等吧，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再走也不迟啊。
0: 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说不定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又要生孩子了，这样我岂不是永远都走不了了？哎
6: 呀，这一点你不用怕，他生儿子恐怕十年八年都没有啊。
0: 行了，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再说了。
1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15: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

0: 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

0: 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1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
3: 只要19.9元，
0: 1箱6瓶装，今天
3: 只要19.9元，
0: 原价980元一箱，今天
3: 只要19.9元。
0: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
3: 只要19.9元，
0: 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

0: 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2: 19.9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1: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1: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2: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0: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3: 我需要在参局长下搞一次排场。
4: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0: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5: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把心血的枪。
0: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6: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7: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8: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0: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9: 还有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0: 这盘棋下的好大呀！
11: 好吧，那三婶还得说这他父亲是个英雄。
0: 7月24日，陕西卫视《面具》。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

0: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近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11: 好表哥，那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大家给你送行。
12: 再过2天就是清明节，我上法门寺拜祭我娘亲和蓉蓉之后立刻就走。
13: 秦大哥，你办完事后一定要回长安，到时候我就有孩子了，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孩子肯定比陈友金的要棒。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不许给我丢脸。

0: 灵位，你还说没有，这不就是我家小姐的灵位吗？
1: 阿弥陀佛，这是护国公立的。
0: 什么护国公啊？谁是护国公啊？
1: 这个嘛，
2: 啊，方丈。
1: 哦，护国公，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就是护国公？
2: 你家小姐是谁啊？
0: 我家小姐就是李蓉蓉，李蓉蓉就是我家小姐。
2: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是你家小姐的朋友，供奉她的灵位，只是希望她过世以后受到香火的供奉。
0: 过世？我家小姐还没死呢，供什么奉啊？供奉？
2: 你说什么？
0: 怎么了？
2: 你家小姐没死吗？
0: 你才死了呢。

0: 罗成啊，我干嘛来我家喝茶啊？
1: 不是啊，找你当然有事了。哎，看见书宝没有啊？
0: 对了，这两天我也去过他房里，可是他什么东西也没动过，但人却不知去哪儿了。
2: 没拿行李，奇怪，他去哪里啊？
1: 秦大哥应该不会是个不辞而别的人呐。
0: 我想他不会那么做。
3: 这。

0: 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哦，终于到了。你看，春花，
2: 喂，干娘对你好不好啊？
3: 嗯，好。哎，
2: 来，呀，
3: 好玩。

0: 没想到我走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1: 也许天意如此吧。蓉蓉，你不要太伤心了。
0: 可惜我都没能见大娘最后一面，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竟不能给她老人家送信。
1: 哎，蓉蓉，后来你又怎么返回客栈的？
0: 自从我离开金庸以后，只觉得天大地大，无处可去，于是想去长安拜祭一下我的父亲，路经客栈时顺便想过来看一下。
2: 宝贝儿，转转
3: 转了转
2: 了转了
3: 转了转
2: 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
3: 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哎，别哭了。
2: 春花，小姐，春花，春花，真的是你？是我，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说来话长，那个时候我在法门寺治好灵位以后，我看见客栈已经易手，可是我的盘缠已经用尽，便祈求店主收留我，于是我便留了下来。后来我便和店主的儿子成了亲，还生了一个儿子。
0: 反正那时我已经是无处容身，便听春花的意见留了下来，一起打理客店。哼。

0: 没想到他竟遇到你。
1: 是啊，一定是娘亲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要不是他老人家让我在灵堂为你设立一个灵位，我就碰不到春花，也许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0: 是啊，记得刚回到客店的时候，一想起被羞辱的事情，我每晚都会做噩梦，但是常梦到大娘对我说，为什么不想想黑暗之后就是黎明呢？不知不觉的噩梦竟然消失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怎么说，全都好了？
0: 对了，秦大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能够让我再遇到你，这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从现在开始，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其他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
0: 那岂不是太浪费你的才能了？
1: 怎么会呢？
0: 和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呢，你不管他们了吗？
1: 以前我情书薄，只是为了自己的朋友，为了理想而活着，差点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蓉蓉，我现在把我交给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再离开你。

0: 走，
1: 快点嘛，快点！你们怎么才来呀、啊？
2: 怎么想我了吧，宝贝？
1: 去你的，讨厌！
3: 父皇今天找我们有事儿，我们是趁机溜出来的。
1: 那皇上呢？他现在在哪
2: 儿？哎，你们放心吧，父皇啊，正和刘文静谈事情呢，今晚是不会来了。
1: 讨厌！
3: 哎，对了，你这儿准备的怎么样？
1: 还用你说呀？所有的宫女都被我撵走了，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尽情的玩
4: 乐。你真坏啊！
1: 好不好？
2: 好。
4: 来呀，真坏啊！
1: 来，
2: 喝酒
1: 吧，
2: 来，
1: 咱们干杯
2: 吧，来喝酒，
4: 干！好了好了，咱们俩呀，喝一个交杯酒。
5: 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丑事揭发，这两个人必定是性命难保。就给他们点警告吧。

0: 哥，哥，起床了。
1: 这才什么时候啊？
0: 什么时候？天都亮了，快点。
1: 什么？天都亮了？
2: 干嘛那么着急啊？
1: 美人啊，我得去上朝了，再不去啊，父皇又会骂我了啊！
2: 瞧你怕的。
1: 哎，等我登基之日，亏待不了你的啊。
2: 元吉啊，
0: 嗯，
2: 今天晚上你来吗？
3: 来呀，来来。
4: 大哥，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1: 这好像是市民的，
4: 市民，这一定是他的。

0: 这可怎么办呢？大哥，我有办法。皇上，皇上，您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
1: 爱妃，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2: 昨天晚上二殿下，他到臣妾房间侵犯臣妾，
1: 此事当真。
2: 臣妾有这条玉带作证，皇上您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
0: 好啊！来呀！在，把二殿下给我抓起来，带到御书房来。儿臣参见父皇。朕赐你的腰带现在何处啊？回父皇，儿臣的腰带留在皇妹宫中。
1: 胡说！
3: 你这个逆子，做了亏心事还敢骗朕，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到彩霞宫外？
0: 儿臣无话可说。
1: 好，来呀！
4: 在，
3: 推到午门外，斩首。是。
5: 皇上开恩，
6: 皇上，请您念在父子之情。
1: 二殿下平乱有功，任何大罪都可免其一死。
3: 你们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

0: 皇上息怒，要不然将二殿下先收押在天牢，日后将功补过。
1: 看在二位爱卿说情的面子上，免你一死，我把你送入天牢，你自己去反省。
2: 谢皇上。
3: 押下去。
4: 是。

0: 父皇，敢问二弟犯的是什么罪，让您气成这样？
1: 不要再问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畜生！
0: 父皇息怒，请您多保重身体。儿臣虽然不知二弟因犯何事被打入天牢，但是儿臣担心这以后必然会有些麻烦。
1: 什么麻烦？
0: 父皇您想，二弟手下的忠心良将都在长安，如果他们不服您对二弟的处置，兴兵劫狱怎么办？所以父皇您不得不防啊。
2: 太子言重了，朝中各武将对朝廷都是忠心耿耿，绝无造反之意啊。
3: 众将都是草莽之人，讲求义气，不懂得归顺朝廷。父皇，以儿臣看来，为了以防不测，还不如赏给他们一些金帛，让他们回乡吧。
1: 也好，传令下去，把众干将革职，重赏回家。
2: 兄弟们，实在对不起，没能留住你们。
4: 茂公兄弟真是客气，说不定咱们分开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所谓离开了朝廷的是是非非，咱们大家刚好落一个无关一身轻嘛。
5: 哎，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最对的了，况且我们现在在长安已经没什么好做。
6: 嗯，
5: 我和罗成兄弟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走了。
2: 尉迟兄弟，
7: 嗯，
2: 你和两位夫人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7: 他们俩明天到长安买点东西，我们晚一天就走了。
2: 兄弟们回乡之后都有什么打算吗？
5: 啊，我和贾府顺呢已经说好的了，回到老乡呢，我们就开一间食店，凭我和我夫人和他三个人的经验来讲，一定可以客似云来的喽。
7: 哎呀，那你的客人可惨了，个个吃的跟你一样，那以后怎么办？
5: 嗯，怎么比你好啊？像你这样，如果你开啊，个个吃的像堆炭一样，更严重。

0: 啊，就是。罗成兄弟，你回冀州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我跟冰冰已经商量好了，到了冀州，我会把弯刀刀法和罗家枪法融合在一起，自创出弯刀枪法，到时候呢，好给通儿用。还有，我想把冰冰的双枪加以改造，说不定将来有了女儿。
2: 就传给女儿用嘛。罗兄弟，这是时刻不忘研究武学啊。尉迟兄弟，你呢？
3: 那我只有回家开一个铁匠铺，
2: 打点好的兵器。凭我的本领和招牌，吃饭应该没问题。我以后多养点小孩，做准备嘛。
3: 那就祝你们。 早生贵子，
0: 谢谢。哎，老道士，别光说我们，你有什么打算呢？我是文官，不在革职之内，所以我打算留下来，保护二殿下。再说以后兄弟们来长安，也好有个地方落脚啊。啊，说得对，来举杯，来，好，咱们以后不管在哪里，都平平安安，干了，
3: 干，干。
4: 各位兄弟，后会有期。
5: 喂，我先走了，以后呢，比比我们谁生的儿子多。
6: 胖子，你放心，我生的儿子肯定比你多。
4: 嘿嘿，不一定。
5: 一定。
4: 嗯，走了，
2: 再会。
4: 嗯，
5: 再会。
4: 就。
7: 就，人都走光了，这将军府越来越冷清了。哎，
2: 就是啊，还有一天，咱们也该走了。哎，姐姐，不如咱们去买东西吧。好啊，相公，你也一起去吧。哦，我就不去了，我准备到豫州看看二殿下。
7: 你们
2: 买完东西赶快回来，我在家等你们。
8: 哎，相公，那天牢里是随随便便可以去的吗？你怎么办啊？哎呀，只要
2: 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好，你们赶快去吧。啊，
8: 走吧，走，
9: 快，快点回来。
8: 啊。
9: 哎呦，哎，王哥，这位
8: 拿去喝酒啊。
9: 谢谢王哥。

0: 秦王，快点啊！
1: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啊，有事叫我。
0: 臣尉迟恭看望秦王来了，
2: 请起。
0: 秦王，弟兄们被免去官职，回家去了。我也准备明天走，特意来向你辞行。都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1: 秦王，我就不明白，你是因为什么事儿被关在这鬼地方？
0: 还不是因为那条玉带？
1: 玉带？
0: 算了算了，不提也罢。
1: 将军，请快走吧，时候不早了。
0: 我还没听他说完呢。有人来了，尉迟将军，你还是先走吧，不要让做兄弟的为难。
3: 好，我走了。给我出去！你出去！你们来了，给我出去！
4: 走走走走走！
3: 你过来。
0: 出去！李元吉，他来干什么？看什么看？靠边！还看？靠边！
5: 二哥，当兄弟的。 来看你了，二哥，后宫张妃、尹妃的事儿。

0: 多谢您替我认了罪。哦，还有，我加害袁爸的事儿，也多谢您替我隐瞒了。
1: 亏你说得出口。
0: 这没什么的，二哥，不过还真的要感谢你，所以当兄弟的今天特意带来一壶美酒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来人呐，拿酒来。
2: 是。
1: 三弟，
0: 二哥，你别怪我。
1: 你就真的下得了手吗？
0: 二哥，你真的机敏过人，只要你喝下那杯酒，做兄弟的我祝你直上西天。

0: 在，
1: 给我伺候秦王。秦王，请。
0: 御史将军，
2: 畜生，竟敢害秦王！
0: 御史将军，饶命啊！御史将军，
2: 饶你！
0: 将军，饶了他吧。
2: 饶了他也可以，把你的罪状写出来。
0: 罪状？怎么写啊？
2: 我教你怎么写。说，把你的罪状写出来，否则我砍了你。

0: 写好了吗？嗯，舅，你看看，我不太认识字。
1: 我齐王元吉因皇兄市民遭禁在牢，我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意，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不想天理昭彰，吾逢总管尉迟恭识破奸计，日后秦王若有不测，俱系元吉承担，所共事实。

0: 还有呢？
1: 我
0: 对，把你害死李元霸，还有和张飞、尹飞乱搞的事都写着，快点写。
1: 写哪儿啊？
0: 写刚才那块布上。

0: 秦王，你看，
1: 我除了上述罪行之外，还加害兄弟袁霸，和后宫张飞隐蔽，行为不轨，天理难容。袁吉，
2: 秦王，没拉什么吧？还算你小子聪明，还不快滚！

0: 岳之将军，多谢救命之恩。
1: 亲王，你这是哪里话呀？我现在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你们兄弟之间也自相残杀。
0: 这还不是权力之事吗？我大哥认为我功劳过大，会篡夺他太子之位，所以才会这么做。不过这样也好，我在牢里可以避过兄弟之争。
1: 也不能重蹈之前随朝之覆辙。亲王，在朝廷里办事那么麻烦吗？尉迟将军，这个你带走吧。
2: 不行，亲王，这可是你的护身符啊！如果他们再想加害于你，这个可以救你的命。将军，将军。 时间不早了，您赶快走吧，要不然我可就麻烦了。
1: 亲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0: 将军多保重。

0: 你们看什么看？走吧。
1: 小兄弟，谢谢你啊，回去歇着吧。
2: 尉迟将军，刚才您入天牢之事已经被皇上知道了，军师派我们请您到府上商量。

0: 尉迟将军，请。
1: 嗯，
0: 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我现在马上就去通知军师。
1: 啊，那谢谢你了。
0: 好。
1: 好你个牛鼻子老道啊，没想到你平时穿的那么寒酸，家里却这么豪华，还吃的这么好。牛鼻子，我不客气了。酒也不错嘛。
2: 这个死东西让咱们在家里等他，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3: 是啊，会不会是借去天牢的名义跑到别处鬼混去了？
2: 他敢，反了他了。
4: 两位夫人，
3: 啊，
4: 尉迟将军呢？我有事找他。
2: 他说去天牢见过二殿下，但是都已经好长时间了，居然还不见人回来。
3: 是啊，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徐大哥，麻烦你去天牢看一下，我家相公是不是跟二殿下在一起？
4: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我现在马上去看一下，告辞了。
3: 嗯，
5: 这天事情可办不了。
4: 二位大哥，尉迟将军还在里面吗？
0: 军师，您刚才不是派四个人把他接走了吗？
6: 对呀，
4: 我派人把他接走了。哦，往哪个方向走的？
0: 哦，好像是去了那个方向。
6: 是。
4: 哦，多谢多谢，告辞了。

0: 这位大哥，请问一下，这是何人的府邸啊？
1: 你问这事干什么？
0: 贫道随便问问。
1: 这是太子府的后门。哦，别在这晃来晃去的。
0: 好好好，多谢多谢。殿下，尉迟将军来过没有？
2: 来过，不过已经走很久了。
0: 已经走了很久了。殿下，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只是一些家事而已。
0: 家事跟尉迟将军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要不然太子不会抓走尉迟将军的。
2: 什么？尉迟将军被我大哥抓走了？
0: 正是。殿下，请你赶快告诉我实情，要不然尉迟将军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啊。
2: 不瞒军师说，

0: 元吉，他想用毒酒来害我，幸亏尉迟将军及时赶到，救了我的性命，还逼他写了罪状书。
1: 原来是这样，殿下，能不能把罪状书给我看看？

0: 陛下，要好好保存这张罪状书，尉迟将军的生死就全靠他了。我先告辞。
1: 老实说，罪状在哪儿？
2: 兔崽子，有种杀了我！你，
3: 三弟，我看尉迟将军是王八之秤砣铁了心了，甭跟他废话。
1: 那该怎么办？干脆杀了他。
2: 对啊，你们杀了我，省得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天下人。
3: 好，尉迟恭，我今天饶了你这心愿。
4: 门外有两个女人，还有书信一封，
3: 快打开。
1: 是他，就是他！快去把这二人请到堂内等候。我请了，可是他们说怕进太子府，还是请两位去门外高谈。<笑>
2: 看见了吧？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们。
1: 你
2: 谁家的女子这样聪明啊？啊！
3: 哎呀，真气死我了！
2: 哥，出去看看吧。
3: 出去？你让我这太子府的颜面往哪儿搁呀？哥。
5: 行，出去看看。
6: 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出来！
5: 太子殿下，
6: 请你快放我家相公出来！你们两个女流之辈，凭什么跟我讲条件？你以为我这太子府是什么地方？说放就放？哼！哼！
5: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尽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为名，内藏毒药。
3: 你说什么？你快给我住口！
5: 你们刚才念的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6: 您猜猜看呢？
5: 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念过这么好听的信。你们，哎，三弟。
6: 两位夫人，我们商量商量，你们若是把这信的原稿交出来，我就立刻放了尉迟将军。
7: 好，原稿会给你，但是你要先把我家相公放出来。
5: 你们两个凭什么和我讲条件？
6: 那又怎么样？不然这状纸就交给皇上过目了。
7: 啊，你，
5: 大哥，来人，
7: 在，
5: 把尉迟将军带出来。是。
6: 相公，相公，放他们过去。相公，相公，你没事吧？你们这群混蛋，竟然把他折磨成这个样！现在人已经放了，那信在哪儿？是啊，信。
5: 什么信？我们没有。
6: 没有？刚才说的好好的，你们怎么？三殿下，亏你还是王族之人。
5: 难道你没听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名言吗？
7: 大胆！
5: 识相的话，快把罪状交出来，不然你们休想离开。罪状在很安全的地方，若你们二人安分守己，罪证便可永不见天日。若你们再敢加害二殿下，罪证就会出现在皇上的面前，到时相信你们太子殿下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7: 来人！
8: 把他们通通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是。
9: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8: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
9: 三呀一灭。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0: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

0: 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1: 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0: 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天上龙肉，地下

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

0: 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0: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哦， 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

0: 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

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性质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5: 来人，把他们通通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
6: 是。
7: 我齐王元吉，燕王兄市民，刀剑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5: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你们为什么加害秦王啊？
8: 对啊，为什么要加害秦王？
9: 让开！让开！让开！安静！安静！臣等向太子三殿下请安。
5: 免礼。
9: 哎，尉迟将军，你不是说已经回乡下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10: 我们这就回去，这就回去。
9: 你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
9: 那我送你回去吧。
10: 好，好。
9: 太子三殿下，臣等告退。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这次啊，算你赚个大运，以后再出这事儿，可没人搭理你。
0: 那原来官场这么黑暗，那不如回家当铁匠生孩子去啊。
2: 启禀皇上，后汉王刘黑闼犯境，已连破数关，现在攻下榆林关，榆林关守将现在急书求救。
3: 皇上，形势危急，臣认为应立即放秦王殿下出来领兵作战，正好让他将功补过。
4: 父皇，儿臣认为不妥，朝中又不是只有他一人能够领兵打仗。
5: 就是啊，军师，你以为除了市民之外我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3: 臣不敢。
4: 不敢？我看你分明是小瞧我们的本事。
6: 好，建成的勇气可嘉，真不愧是身为太子。父皇就派你去领兵作战，元吉，你陪着皇兄一同去作战。二位皇儿，看你们能力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不要让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认为市民才能打仗啊！
7: 遵旨。

0: 面的人听着，有种的派你们的人马上出来应战，不然的话别怪我的兵器不长眼睛。
1: 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0: 好，有胆量，呀
1: 驾驾，
2: 把他们甩掉了。哥，现在榆林关又失掉了，那该怎么办啊？
3: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
2: 要不咱们先去紫金关避一避，再向父皇求救。
3: 好，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这征战沙场还真不是人干的。
3: 谁说不是呢？
4: 哎，
5: 快起来，快起来！
6: 哎，快起来吧！哎呀，
2: 大成，怎么了？
5: 他们都是外乡逃难的难民，好久没吃东西了，好可怜呐！
2: 大家跟我进来吧。
7: 哎，谢谢，
5: 快快！
7: 你们真是好人呐！你们随便拿点剩饭、馒头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都没有银子的。
8: 没关系，你放心，你们只管吃吧，至于银子你们不用担心。
7: 那么多谢，多谢了，我们以后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们大恩大德的。
2: 老婆，千万别这么说，只是天下太平，你们为何还要逃难呢？
7: 现在后汉士兵犯境，早已连破数关，到处抢夺，死的死，逃的逃，现

0: 在到处都是难民呐、啊。
1: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朝廷不管吗？
0: 哎，你还说朝廷？现在朝廷不知道在做什么，连那些猛将啊，一个个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2: 朝廷哪有心思管我们这些受苦百姓啊？他们一个个加官进爵之后，只知道贪图享乐，早把武功给荒废了。
0: 原来那个皇帝和将军个个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百姓好；打完仗以后呢，个个贪图享乐，不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的。
3: 是这样啊，
4: 你好好认识徐伯父吗？来，徐伯父抱抱，我抱抱。哎，哎呦，哭得真伶俐啊！都长这么大了。
1: 是啊，
4: 时间过得真快啊。
5: 相公啊，我看通儿也饿了，不如我和奶娘带他去吃点东西。
1: 好啊，那你们下去吧。
5: 好。
6: 罗兄
1: 啊，
6: 你不在冀州，来到京城，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违抗圣旨，私自进京，一定会不依不饶的。
1: 我是偷偷来的，他们不会知道。再说了，我到京城来是看望朋友的，我想皇上他也不会那么不讲理吧。
6: 话虽如此，还是不要让太子他们知道的好，就在我家住下，不要招摇。来，坐坐啊，请。
1: 好吧，那我在长安住上几天，一定会离开。对了，秦王怎么样？
6: 还关在天牢里，我数次奏请皇上释放秦王，可都被太子一伙人阻拦，非置秦王于死地不可。
1: 难道他们就一点兄弟之情都不讲吗？
6: 皇位面前哪里顾得上什么兄弟之情啊！想不到世事轮回，历史重演，长安城内又将发生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的事情，千岁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1: 茂公兄，我想见秦王，可不可以？
6: 需要费点周折，我来安排吧。
7: 秦王就在天子一号房，二位有话尽快说吧。耽搁时间长了，上面知道，小的可担待不起啊。

0: 秦王，骆将军，快快请起。不好意思，这里也没有一个像样地方可以坐。秦王受苦了，哪里受苦？这是福气。这牢房虽然太小，不过。
1: 我也可以避开朝里琐碎的事物，还可以专心的念书，有什么不好？这几天我重温孔子之言，顿时茅塞顿开呀！也只有秦王才有这样的胸怀。
2: 我看不见的吧，是为了避免兄弟自相残杀，才忍辱负重吧。
0: 军师，你就别再说了，又犯大忌。对了，军师。
1: 这几天前方战事如何？
2: 什么战事？
1: 你在冀州潜心学武，想尽天伦，当然不知道了。自从你们被贬之后，后汉王刘黑闼率军入侵我国，没有你们出战，如今已经打到紫金关外了。
0: 只可惜现在朝廷连一个有用的大将都没有，这眼睁睁看着后汉大军长驱直入。
1: 唉，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2: 当初大江山的大将，一个个不是被贬往边疆，就是发回原籍居住。哼！想不到太子为了皇位，他可以不念兄弟之情，你也可以不顾国运，置之不理。秦王，我真的不能想象，他若真登了基的话，会怎么样对待天下百姓？
0: 只是大哥嫉妒心实在太重，他难道也不想一想？

0: 我做弟弟的，怎么会去篡夺他的皇位呢？军师，请你把三弟的罪状还给他吧。
1: 好。
0: 什么罪状？
2: 这是太子和三殿下淫乱后宫，把罪名推到秦王身上的罪证啊！
0: 不成秦王。 这是你平反的机会，若是你真的把罪状还给他们，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到时秦王你的处境将更加危险。只要天下苍生能躲过战乱，我李世民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将军，我有个不情之请，求你抛开对大哥的偏见，领兵出征，把我大唐的疆土。不是我不愿意。 只是我罗成不是那只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当年是奸计贬我的是李建成，如今让我承他帐下为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除非秦王你亲自领兵，罗成万死不辞。将军，求你看在天下百姓和李世民的情面上，你就答应了吧。求你答应吧，秦王请起。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3: 为大唐的兴衰，我就跪死在这里。秦王恩重如山，
4: 好，
3: 我罗成答应你。今日紫金观又派人告急，说南狄刘黑闼苏定方的攻势，众位爱卿。
5: 有什么破敌的妙计吗？平日高官厚禄的养着你们，到了该用人的时候，一个个装聋作哑。
6: 臣等罪该万死。
7: 皇上，臣徐茂公推举一猛将，不知皇上愿不愿意启用？
8: 如果能抵挡后汉，有什么不能启用？他是谁？
5: 皇上，请看。

0: 臣罗成见过皇上。
1: 大胆罗成，胆敢违抗圣旨擅自回京，你想造反吗？
0: 皇上息怒，臣只是听说前方战事紧急，担心国家安危，故此不等传召，擅自来到长安请缨出战。
1: 有罗将军忠心保国，朕怎么会生气呢？好，我准你官复原职，我速前去到紫禁关助太子守关退敌。
0: 遵旨。皇上，守住紫禁关不难，不过罗成有一个请求。
1: 说，只要能解紫禁关之围，朕能答应的一定会答应。
0: 浩瀚兵强马壮，以罗成一个人的能力，顶多只能守住紫禁关，若是想完胜大敌，皇上必须放了秦王李世民，召回秦叔宝等一些旧将，保家卫国。

0: 若不答应你，就难击退刘黑闼之军了。好，朕答应你，只要能解紫金关之围，朕就释放秦王，召回被贬之将。
1: 谢皇上。
2: 啊，冰冰。
3: 嗯。
2: 这是弯刀枪谱，由今天开始，你来保存。
3: 相公，你不要吓唬我，你又不是一去不回，干嘛把枪谱留下？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吧。
2: 这套枪谱啊，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先父所创，打算你交给通儿。我已经练得很熟练了，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去紫金关，前途未卜，我怕在战场上兵荒马乱，丢失了枪谱，所以啊，还是交给你好好保管。

0: 你一定要小心，我和通儿在长安等你凯旋回来。
1: 紫君、紫金冠，我随时都会想着你和通儿的。冰冰，我答应你，一定会回来。
2: 不想战了，不想打就乖乖下来投降。
3: 投降！快投降！快投降！快投降！哎，后汉又在叫阵了，这次派谁出征啊？
4: 我军已经连死三员猛将，这几天一直高挂免战牌，如果今日再无人出战的话，我怕刘黑他明日会大举攻城。
3: 可是我们紫禁关的可用战将非伤即死啊！
4: 已经没人可用了。哎，三弟，要不这样，你先出去应付一下。哎，
2: 哥，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出去不是送死吗？
5: 启禀太子殿下，长安派了援兵到来，冀州罗成将军领军。
2: 啊，罗成来了！好啊，这下有救了。
6: 是是。
2: 快吩咐厨房准备酒席为罗将军接风。
6: 是。
5: 臣罗成参见太子殿下。哎呀，罗将军，
4: 快快请起，一路辛苦了，我已经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
5: 罗将军路上劳累了，等明天休整兵马再出城迎战吧。多谢二位好意，罗成今天来不是喝酒吃饭的，而是来退敌的。现在后汉大军正在城门叫阵，如果再挂免战牌，一定会影响我军士气。 马上开城门，我马上迎战。
7: 好。

0: 将军，喝杯酒吧。
1: 罗将军，还未尽兴，何必急着走啊？
2: 全给我退下！
1: 罗将军，若是不喜欢，咱们就换几位歌姬下去下去。
3: 是。
2: 大敌当前，你们二人还有心思寻欢作乐，难怪前方会节节败退，原来是身为主帅的纵于声色。这样带兵的话好像不能服众吧。
1: 罗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官，凭什么管我如何带兵打仗啊？
4: 太子请息怒。

0: 罗将军，打了一场胜仗，何必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呢？罗将军，喝杯酒消消气。
1: 哼，
0: 对了，罗将军，凤凰这次派你来紫金关解围，不只派了你一个吧？前方战事紧急，秦叔宝将军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啊？
2: 我等秦王旧将被贬回乡，均已心灰意冷。若不是秦王他以大局为重，恳请我出战，你们以为我会来紫金关解围吗？
0: 哦，原来是市民请你出战的。哎，那父皇已经把他放出天牢了？
2: 皇上已经答应了，若是解了紫金关之围，退了后汉大军，到时就放秦王出去。还有，还要召回被贬众将回长安复职。
0: 那我们就盼着大获全胜了，那二哥也好放出天牢了。
2: 只怕你们二人心虚，不敢让秦王出狱吧。
0: 罗将军，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光明磊落，有什么好心虚的？
3: 罗成，在这儿最好不要提起李世民，他最多是个秦王，而我是太子，这大唐的江山迟早是我的。你如果识相的话，就归到我的帐下来，将来我登基之日，君临天下，也封你个兵部尚书当的。
2: 我只是个武将，将来大唐的皇帝谁来当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大敌当前，如果太子还要争权夺利的话，好像不大合适。
3: 罗成，你不要不识相。
2: 本将以杀敌立功为主，不用太子抬举。对了，多喝酒有害身体，本将今天也累了，先行告退。罗春，我们走。
4: 守城将士听着，后汉大元帅苏定方在此，快快出来应战，否则就点兵攻城了。
2: 太子殿下，末将愿意出战。
3: 罗将军昨天一到紫金关就连杀敌将，也不曾休息，这恐怕身体疲惫，难敌苏定方啊。今天要不罗将军就不要出战了，随便派几个武将下去应付一下就行了。
2: 太子，昨日末将已经休息好了。
0: 啊，不不不，昨夜我们设宴重于声色，打扰了罗将军您，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妥当啊。
2: 太子殿下，昨日喝酒只是应酬，跟上阵打仗没有什么关系。
0: 不要勉强，后汉叫阵的是元帅苏定方，本王怕罗将军不好应付，不要影响了三军的事情。
2: 只要末将出战的话，一定取其首级。
3: 罗将军有把握吗？
2: 如果取不了首级的话，罗成甘愿受罚。
3: 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罗成，
1: 罗成没有追出来，大王不必担心。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走远点为妙。这个罗成这么厉害，还好紫金关没有派援兵出来，要不然啊，你我都难逃此劫。
2: 你说对不对啊？照我说的没错。
3: 敌军大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
2: 罗成，你不要忘了我是元帅，这仗怎么打由我来定。

0: 为什么不派兵出城，你就不用多管了。
1: 罗成，别胜了一仗就得意忘形。你请令出战时立了军令状，不取苏定方首级，甘愿受罚，如今还有何话要说？
2: 也罢，你们随便惩罚就是了。
1: 嗯，是你心甘情愿受罚。来人呐，打罗成20军棍。
3: 是。
4: 王爷，罗将军虽然未能取到苏定方首级，但他单枪匹马打败汉军，功有可补。
1: 罗春啊，你一个小小的副将，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啊，你吃了豹子胆了？
4: 你
0: 替罗成求情，与罗成同罪，拉下去一起打。
1: 来人呐，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3: 是。
2: 打就打。
5: 禀报大王，紫金关中有变，唐太子李建成因为罗成未能完成军令，打了他20军棍。
2: 好，好，好啊！唐军内讧，军心不稳，再加上罗成受伤，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袁将军，即刻准备兵马，夜袭紫金关。
3: 是。
6: 将军，好在伤势不太重，但今晚你只能趴着睡了。
2: 可惜呀，连你一块受罚。
6: 哎呀，什么话，我为将军受罚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李建成他蛮不讲理，实在是太气人了。
2: 哎，要破后汉大军不难，只是李建成他私心太重，只怕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呀。
6: 李建成何时不想置你于死地？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2: 我早就知道他居心叵测，只是我答应了秦王，放下私怨保大唐江山。如果我走了，那就陷秦王于为难境地。
6: 末将知道了，咱们先吃饭吧。

0: 外面发生什么事？
1: 我去看看。
2: 罗成，敌军已经攻到城楼上了，你还有心思吃饭？赶紧披甲出战！
1: 罗将军一天水米未进，让他吃点东西再去吧。
2: 住嘴！我的话就是军令，违者斩！
1: 你，
2: 快去呀！
1: 你让不让人活？不吃饭哪有力气打仗？好了，罗春，
0: 别说了，我出战便是。
2: 快关城门，任何人不得进来。
1: 快点打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啊！
2: 外面人这么多，万一被敌军攻进来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我不想开门，只是你说过不取苏定方的首级就不回城，说出来的话又怎么能咽回去呢？你言而无信，我怕军心难定啊。
1: 罗将军已经杀了敌方的主将，今晚苏定方又没有来，怎么杀得了他呀？快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
2: 这个我不管，不取苏定方首级休想进城。
1: 你
2: 是谁，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来人呐，
3: 在
2: 把他压下去。
1: 你

0: 生，一个丧家之犬，有家回不了，快点出来受死。
1: 放罗将军进来，罗将军，他身上有伤，而且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
2: 哼，罗成态度嚣张，不服统领，我们让他受了一夜的苦，杀伤他的锐气，熬了他那么一夜，他也应该明白什么叫上下尊卑了吧？这样吧，罗成明天若是再能取胜，本王便放他进城。啊！
0: 哟哟！

0: 太子，王爷大事不好了，后汉大军攻城，现在城门已经被攻破了。
1: 啊，罗成呢？快让他给我顶住啊！
2: 罗成已经被乱箭射死了。
1: 啊，什么？啊，这消息可靠吗？
2: 小的也不知道。敌军快攻到帅府了，二位大人不能留在这儿了。
1: 三弟呀，三弟，你看看你，玩出祸来了吧？罗成一死，谁来保紫金关？
3: 大哥，事到如今，你也不能怪我呀，
1: 我也不想弄成这个样子。大哥，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3: 罗夫人，
4: 徐大哥，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是不是我家将军他战死了？啊！
5: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6: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

0: 效果，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

0: 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

0: 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

0: 姜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

0: 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环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环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5: 我想找您帮个忙。
6: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7: 你说这孩子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8: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4: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9: 我是，我是共产党。
10: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11: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2: 一定去。
10: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12: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11: 我心里烦着呢。
8: 滚！
10: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12: 是谋杀，枪杀。
10: 也是。
13: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0: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7月24日，面具。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

0: 致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

0: 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罗夫人。
1: 徐大哥，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
0: 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
1: 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0: 他战死了。
2: 想不到攻下这小小的紫金关，竟然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这多亏了李渊生了两个好儿子，自毁长城，逼死罗成。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这里呢。
3: 罗成一死，大唐朝中连一个可用之才都没有了，只有让那李渊老儿御驾亲征了。
2: 明日发兵攻打潼关。
3: 大王，罗成虽死，紫金关也已攻下，可罗成杀得我们良将尽失，士气低沉，若此时攻打潼关还有些吃力啊。
2: 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即刻修书给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请他们两个带兵助阵。和我们三家之力，一定能够一举攻下长安。
4: 是。
5: 皇上，紫金关一破，形势就更加危险了。中午探马报告，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已率兵到了紫金关外，与刘黑闼会师，马上就要攻打潼关了。潼关没有什么得力的守将，潼关肯定是要被攻破的。潼关一破，长安势危呀。
6: 朕有什么办法呢？京中的大将都已派往前线，死的死，伤的伤，无人可用啊。
5: 皇上，如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出天牢里的秦王，让他带领秦叔宝等旧将平定后汉之乱。
7: 臣也是这么想的。
6: 这件事情已经提过多少次了，朕不是不放他，朕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朕死了以后，恐怕宫中再有事端呐。你们想一想，市民战功卓越，深得百姓爱戴，风头必盖太子建成啊。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就难保了，又会重蹈覆辙。军师啊，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5: 皇上，臣等不敢为难皇上。就算臣等能召回被贬旧将，可是他们一旦知道罗成的死因，也一定会杀了太子和三殿下，为罗成报仇啊。
6: 罗成是中了后汉的诡计，死在沙场上的，跟建成原籍有什么关系吗？
5: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罗成是被三太子强逼在紫金关外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才中埋伏而死的？
6: 这个孽障东西，
7: 想不到三殿下又害死我大唐一员猛将啊。
6: 他还害死过谁？
7: 回皇上，四殿下李元霸是被三殿下所骗，举锤骂天，所以才被雷电击死。此事是臣亲眼目睹，只是怕皇上动怒，一直瞒着您呢。
6: 此话当真？
7: 此事事关重大，臣不敢撒谎。

0: 八世是他害死的，皇上，皇上外传太医。市民呐，你所犯之事原本是罪无可恕的，但如今后汉的三国联军已经到了潼关之外。
1: 朕念你从前多次立过战功，特赦你出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2: 谢父皇开恩，儿臣一定不辱使命。
0: 你起来吧。
1: 谢父皇，
0: 朕马上降旨，召回你的旧部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官复原职，由你率领他们。
2: 到潼关抵挡三国联军，全力收复刘黑他所占国土。父皇，请放心，只要有秦叔宝等人相助，儿臣一定可以收复失地，打败三国叛军。不过儿臣此去潼关，不在父皇身边的时候，还望父皇保重龙体。
0: 朕就知道你有这份孝心。
3: 战场上要小心点儿。散朝吧，
4: 皇上。臣徐茂公有一事奏请。
3: 啊，你说。
4: 皇上，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三人屡立战功，对我大唐忠心耿耿，但因某些原因被罢职还乡。 此次召他三人回朝效力，恐怕三人心有余悸，为保其无后顾之忧，全力救国于危难，理应褒奖。臣有一建议，能否赐封三人黄封兵器？秦叔宝应用双锏，可封为金锏；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程咬金用斧，尉迟恭用鞭。 可依次封为金斧金鞭，此金简金斧金鞭三件黄风兵器合力，可匡扶大唐，以正朝纲，保我大唐江山稳坐万代千秋。
0: 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把黄风兵器一事写在召秦叔宝等人回朝的圣旨上。
5: 让他们放心的回朝效力。朕谨身体不适，
0: 散朝吧。
6: 退朝，恭送皇上。
4: 哎，大家别急啊，别急，有的是啊，有的是啊，大家别急，别急啊，哎，有的是啊，没问题的，都有份啊。哎，别急啊。哎呀，
5: 你在这瞎干什么呢？
4: 就是啊，
5: 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这帮别人。
4: 哎呀。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还不相信我吗？我尉迟恭的手艺，在这远近闻名啊。
5: 手艺倒是有一点，可是每次来了客人，你不是把人气走，就是把人给撵走了。
4: 我明明是那什么嘛。
5: 什么什么呀？就你明白，人家都傻的，整天游手好闲的，除了吃饭就是喝酒，你是不是当官当惯了？你天天吃香，你自己，你想不想为了对呀？你为我们这个家想过吗？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4: 是啊，
5: 那大男人怎么办？
4: 男人的，
5: 怎么做男人呀？喝酒去。
7: 让什么让啊！喝酒去。两位夫人，没钱。圣旨到。尉迟恭接旨。接不接啊？快接旨啊！接。尉迟恭接旨。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尉迟恭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黑的大军，并封。

0: 尉迟恭所用铁鞭为金鞭，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速回长安与秦王会师亲此。
1: 两位夫人，回去吗？
2: 当然回去了，纸都结了还不回去？你还废什么话呀？赶紧回去做官啊！
1: 你想我们在这饿死啊？
0: 就是嘛，
2: 不许喊停。
0: 那就走吧。
1: 哎，久等了，
3: 我们还吃烧鸡呢。
4: 马上就好，厨房，这儿还有一只烧鸡。
3: 哦，知道了，知道了，咬金啊，烧鸡好了没有啊？
4: 哎呦，你来试试啊，这么着哪来的急啊？
3: 哎，
4: 哦，你又偷吃啊？嗯，我每次都吃都被你看见。
3: 哎，咬金啊，咬金，太平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4: 嗯，我在里边煮着好香的，我现在马上去看好不好啊？
3: 快点，
4: 哎，我马上去看呢啊。哎呦。
5: 你小孩子吃那么多饭干什么？最重要是他爹吃嘛，他爹吃不好怎么过好日子啊？嘿，
4: 这是。
3: 人之初，人之初。
4: 停停停，下半句呢？
5: 我饿着呢，我还没吃饭呢。
4: 刚才你的饭呢？全被我爹吃光了。哇，你个死胖子，我什么时候吃光你的饭呢？我只是吃光你一只鸡啊。哎，不对啊。
3: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4: 哎呀，吃饭就吃饭了，你不要拉我衣服好不好啊？
1: 行了，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3: 他把我的饭全吃光了。
4: 哎，不是，我跟你说，
3: 我说怎么太平，每天都饿肚子。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饭吃光了。
4: 哎呀，娘子住手啊！我不做皇帝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还让我一直减肥啊？
3: 不做皇帝也要减肥啊！你看你的肚子啊！
4: 不是啊，你那个时候做皇帝才减肥。
3: 哎，不做皇帝
1: 又圣旨到。
6: 哎，有这样的事情，哎，我要去看看。
3: 哦。
6: 皇上有旨，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赵程咬金，贾府顺，反虎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军。 令封程咬金左使战俘为金俘，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打弄权奸臣要挟。接旨后，速回长安与秦王李世民会师。钦此。
7: 谢主隆恩。好啊。
8: 秦王从天牢放出来，我们兄弟又可以打江山了。
9: 嗯，
10: 好，以后不用读书了。
8: 臣程咬金，尉迟恭，
11: 贾普顺，柳州臣，
12: 叩见皇上。
13: 平身，
14: 谢皇上。
15: 钟爱卿，你们这次回来，等击退汉军之后，朕还要重赏你们。 怎么，没有看到秦叔宝呢？
16: 回父皇，儿臣已经派人打探多时，可是一直找不到秦恩公的下落。
15: 找不到秦叔宝，能胜后汉三家军吗？
16: 皇上，潼关已经发来紧急奏折，守关艰难，形势危急。依臣之见，来不及等秦叔宝回来，必须赶快出兵，解潼关之围呀！
15: 那就马上出兵吧。
17: 程咬金，
15: 尉迟恭，贾抚顺，柳州臣等旧将一律官复原职，明天一早点兵出征。
18: 谢主隆恩。
19: 皇上，臣有一件事，请皇上答应。
15: 尉迟将军，请说。
17: 臣有两个夫人，又是武将，功夫又不错，求皇上赐他们为将军，跟臣一起出征。
15: 女将出征，恐怕没有这个先例吧？
19: 回父皇，尉迟将军的两个夫人，儿臣曾经见过，武功不错。
15: 应该可以为将。皇上，至今未找到秦叔宝，我军将力有些不足。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虽是女流，但足以冲锋陷阵，可以一用。
8: 既然你们几个都这么说，朕就封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为骠骑将军，随大军一起出征。
11: 遵旨。

0: 大哥，你们是否从潼关逃出来的？是啊，那边战事如何？今天早上刘黑他率三国大军强攻潼关，城门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我们早就逃出来了。守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呢？
1: 听大伙说，早上一攻城，太子就逃跑了。
0: 多谢大哥。
1: 不客气。
2: 程将军，尉迟将军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领两万人马杀入潼关，切断敌军后路，并以合围之势，力争歼灭，攻城敌军。
1: 是。
0: 这，黑夫人、白夫人、贾夫人、樊虎听令。
3: 末将在，
0: 命你四人带领剩余人马，直奔潼关，守住城池，拔以旌进入城池的敌军歼灭。
4: 是。
5: 这。
6: 三位大王，大事不好了！唐兵援军到了潼关。
0: 攻城军队死伤惨重啊！三位元帅都已经阵亡了。
6: 什么？唐军之中能征善战的将军应该没有什么人了。现在带兵的是什么人呢？城上竖起的是秦王李世民的旗号，又是这个李世民。李渊竟把他从天牢里放了出来，害得我功亏一篑。
0: 唐军援兵里有几个猛将，可有一个是双甲的？
6: 有双甲的没有，只有两个黑脸将军，一个用斧，一个用鞭，非常厉害。程咬金、尉迟恭。
0: 没秦叔宝助阵就好办了，没有秦叔宝虽好，但我们现在找谁来抵挡程咬金和尉迟恭啊？我们三国的大将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我们现在找谁来出兵啊？
6: 程咬金、尉迟恭虽然能打善杀，一对一虽然无人可挡，可是我有一条妙计，如按此计辅以攻城，攻破潼关指日可待。
0: 启禀秦王，三王联军又来攻城了。
7: 敌方主将是谁？没有主将，只看到三股军队齐头并进，后面还抬着云梯，一定是什么阵法。
0: 退下吧。
8: 是。
0: 三股齐头并进，还抬着云梯，这是什么阵法？
8: 殿下，臣觉得这可能是三才阵的一个变化，只是不敢肯定。
9: 哎呀，你这个牛鼻子真啰嗦，你不敢肯定，你卖什么关子？
8: 秦王，我尉迟恭愿带兵出城，会会这个三才阵。
0: 尉迟将军，要小心。
8: 遵命。

0: 出城追击吧！不行，敌人布阵厉害。你看，他们撤退的时候阵型一点都没有乱，肯定是个圈套。传令下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迎敌。是。
1: 禀皇上，齐王殿下到。
2: 传。是。
0: 宣齐王，
3: 父皇，找儿臣有事啊。
4: 你先。

0: 跪下。
1: 父皇，儿臣犯了什么错啊？
0: 我问你，罗成是怎么死的？
1: 罗将军是中了刘黑闼、苏定方的陷阱，万箭穿心而死的。儿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十分的悲痛。
0: 还有，你四弟袁霸是怎么死的？
1: 父皇恕罪，四弟虽然是遭天灾雷击而死的，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父皇要是怪罪，就罚儿臣吧。
0: 我听说这两个人的死跟你有关。
1: 啊，父皇，无用啊，一定有人陷害我。父皇，我
2: 胡说。
0: 你骗袁霸举锤骂天，使他遭雷击而死。还有，你逼着罗成出城迎战，不胜不许进城，使他中了苏定方的圈套。这两件事情我一清二楚，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1: 父皇，你不要听信谗言，没有真凭实据，怎么就怀疑起儿臣来了呢？我看一定是有人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父皇，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清华博策的大臣们，儿臣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那好，等市民从潼关回来，让他去查办。
2: 下去。
1: 父皇，为儿臣做主。
3: 什么？他在查罗成的死因？父皇怎么会想起查这件事儿？
4: 我想一定是徐茂公、刘文静和市民的救赎从中作梗，想害我们兄弟俩。
3: 又是刘文静那一伙，等我登基之后一定饶不了他们。
4: 哎呀，我的大哥，本来我在想将来你一定会是皇帝，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想市民凯旋归来，我们俩就会在父皇面前失宠，父皇一定会立市民为太子。
3: 我是长房太子，凭什么立李世民？哎，这样不就坏了规矩吗？
4: 哼，什么时候了，父皇还管你规矩不规矩的？哎，你想想，市民现在战功卓越，而我们俩呢，丢了紫金冠不说，还差点丢了潼关。
3: 哎，三弟，你主意比较多，你总得想点办法，我们俩不能坐以待毙呀。哼，
4: 事到如今，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3: 先下手为强，我们在长安布置心腹军队，等李世民回京时不让他见父皇。
5: 你的意思是？
3: 杀。
6: 爷爷，我饿呀。
7: 你看呢？
6: 我饿。爷爷，
8: 大婶大叔们，你们快点起来进屋休息休息吧。来，快起来。
9: 别急别急，慢慢吃，这里还有。
10: 啊，慢慢吃慢慢吃。
11: 哎，你慢点吃。
10: 哎，别急啊，慢慢吃。哎，还是慢慢吃。
12: 老伯，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2: 说吧。
12: 一路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说战况怎么样？
2: 我们一帮人逃难逃到这里，听说那个紫金冠已经失守了。
12: 你说什么？紫金冠失守了吗？
2: 失守了，听说守城的罗将军都已经死了。嘿，这场战打都不知道打到几时啊。秦王李世民已经领兵去潼关了，不知道他能顶多久啊。

表弟，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酒，表哥敬你，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喂，你不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1: 大头阵的不是你的娘子，你当然不急了。
0: 我不急，我不急，我的手心都是汗的，我不急，还说我不急。哎呀，
1: 军师啊，你就让我出城帮帮我的两个娘子吧，我求求你了。
0: 军师，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1: 我救我娘子，你找什么乱呢？
0: 没我在前面挡着，你怎么救你那两个娘子？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军师，让我们出去。
1: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2: 我不是不让你们去，现在敌人攻势正猛，你们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
1: 送死？那我两个娘子不也送死吗？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哎
2: 呀，你这是干什么？
0: 军师，我们城里的箭就快用完了，我们不杀出去，他们就要攻城了。
1: 秦王，你。
0: 军师，让我和两位将军一起杀出去吧。
2: 万万不可以以身冒险。
0: 可现在城里除了咬金他们，就属我的武功最高了。再说主帅挂阵，我们可以鼓舞士气，或许这样反倒有一搏。军师，现在情况紧急，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3: 既然殿下坚持，我会命二将在城内等候，一有情况马上接应你们。
0: 那好，等我们出城之后，你就马上紧闭城门，除非我们战胜，否则你绝不可以打开城门让别人有机可乘。
2: 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0: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赢，就没人来救我们。军师，请下令吧。
3: 好，
0: 那就麻烦军师了。程将军，尉迟将军
1: 在，
0: 我们三个人一起杀出去。
4: 慢点儿，不是，
5: 这是怎么办？老伯，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都在逃难呢？哎，
6: 你有所不知，快逃吧，不逃就来不及了，潼关都被破了，说不定就打过来了。哎，
7: 叔宝。
5: 啊，我
7: 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去吧，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大丈夫理应心系天下，我等着你得胜而返，不要令我失望。
5: 蓉蓉，那你等我回来。
7: 秦大哥，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

0: 城外敌军步步紧逼，稍不留神就会万箭穿心。我问你们，你们谁敢出城迎敌？你们怕不怕死？你们都是守卫长安城多年的卫士，我大唐的忠诚猛将，个个身经百战，就算为长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毫无怨言。现敌人就在城外，现在长梯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而无动于衷吗？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视死如归。你们不怕死，我李世民更不怕。
1: 秦王，
2: 你秦王，
3: 秦王，秦王，
0: 我李世民滴血盟誓，坚守城池，誓保长安，不退敌兵，绝不回头。

0: 是严加防守，严防敌人抢登城楼。
1: 是。

0: 天罡三十六虎第四式。蜀王来了，快开城门啊。这蜀王啊，蜀王，
1: 蜀王
0: 啊，秦蜀王。胜利了，
2: 胜利
3: 了，
4: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5: 赢了，
4: 赢了，
0: 你终于
4: 赢了，
0: 秦王，我们赢了。
4: 秦王，请恕叔宝救驾来迟之罪。
6: 不不不，多谢秦将军解围。
0: 叔宝，我终于练成第四虎了。
6: 来，为了潼关的胜利，大家干一杯！来，
7: 干！
6: 哎，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是那个王世充在耍我们，真是的。
8: 幸好我回了一趟潞州，发现了蓉蓉一直在客栈里待着，他就没有死。
6: 你知道为什么？这就叫天意啊！现在老天呐，不要你和蓉蓉姑娘成为一对呀、啊！
9: 叔宝兄，你和李姑娘历经磨难，如今又喜得相逢。真是可喜可贺啊。
6: 没想到秦将军还有一个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家倒想看一看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1: 叔宝，你好福气啊，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6: 叔宝当然好福气了，你知不知道蓉蓉姑娘人又美人品又好，这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1: 真的很漂亮吗？
10: 相公，喝酒。
6: 叔宝，你真是的，同蓉蓉姑娘成亲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啊。
8: 我和蓉蓉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6: 你更加不对了，同蓉蓉姑娘那么难，又遇到一起，你还不成亲呢？
9: 哎，姚姐，你看你这个人，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你以为是你啊？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娶人家过门呐？
6: 不如这样吧，我去禀告父皇，让他赐婚，封李姑娘为护国夫人，如何？
1: 好，好，好，我绝对赞成。
6: 那难得同蓉蓉姑娘重逢在一起，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
8: 我和蓉蓉，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已经很知足了。成不成亲，其实无所谓。
1: 那怎么行啊？娶一定要娶，嫁也一定要嫁。等你们成了亲呢，我们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
6: 好，现在三王已灭，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
11: 启奏秦王，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要求见主公。
1: 镰刀枪，那是罗成的兵器啊，
6: 快传。
12: 参见秦王，诸位将军，
6: 快快请起。罗将军的遗体

0: 现在何处？
1: 罗将军已经万箭穿心，尸体已经坠入河中，已经找不回来了。主公，可怜罗将军驰骋沙场，却死无全尸，只剩下这把长枪。罗春，我实在不忍心他死得不明不白，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0: 我们要去见太子殿下，
1: 求求你了。
2: 求什么？
1: 求求你了。
0: 求求你了。
1: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0: 用苹果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

0: 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

0: 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0: 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

0: 元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2: 我想找您帮个忙。
3: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4: 你说这孩子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5: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1: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6: 我是共产党。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

0: 六高改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罗将军，你说要秦王殿下主持公道，是否其中另有内情？
1: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当日罗将军受。

0: 卫紫金冠，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不让我们出城相救。罗将军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终于陷入圈套，困于淤泥中。乱箭之下，
1: 罗将军，我们李家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劝战，对不起你呀！哼，
2: 姚金，你要去哪儿？
0: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3: 好，我也是。
1: 两位将军请留步。我大哥是太子，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要杀他谈何容易？
0: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总之他害死我兄弟，我就要他死。
3: 秦王，他害你入狱，害死四殿下，你都忘了吗？
4: 殿下，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你越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殿下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
0: 说得对，
4: 殿下不想与太子为敌，可太子他们却要置您于死地啊！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而且越重越好。
1: 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亲兄弟，都是李家的子孙呐！
3: 哎呀，秦王，你心眼好，把他们当兄弟，可他们呢，早晚对你下手。
4: 李建成贪图享乐，只怕又是一个杨广啊。
1: 可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既然我大哥为太子，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
2: 秦王，当日你在扬州说过一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您曾经说过，以民为天。为了您的这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可现在呢，居然为了手足之情而置天下人于不顾，那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就算白费了。
0: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都会追随你。
3: 秦王，我们什么都不怕，你让我们往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现在你要打退堂鼓，我恕难同为。
1: 各位忠肝义胆，我李世民无以为报，在这儿拜谢大家了。

使命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寻常人家的父亲。 对子嗣的态度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朕，皇上，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 又要重启政端了。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原来只是口舌之争。 现在恐怕是刀刃相见呐！几个兄弟当中，市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李世民为太子。

0: 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市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1: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
0: 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市民离开长安，这样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2: 莫非
0: 等他？ 班师回朝旨，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1: 遵旨。

0: 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见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3: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
2: 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
3: 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
2: 我去。
3: 什么？世民他回来了，
4: 大军已在城外。
3: 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4: 可是父皇下旨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宫受封。
3: 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啊。
4: 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
3: 大哥，你就不担心吗？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
2: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3: 我害怕什么？
2: 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
3: 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
2: 你
3: 好，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2: 可是世民手下虎将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
3: 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

0: 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哼，到时候若有人想救主，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市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大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大哥，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1: 我当然不甘心了，
0: 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
1: 事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0: 为大哥之命是从，天下是大哥你的。
1: 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
2: 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
3: 这也不足为奇，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
4: 叔伯，进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5: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又何必害怕呢？
5: 御林军？
2: 嗯，
5: 那是不是很厉害啊？
2: 蛮厉害的。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5: 啊，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杆鞭全搞定。
2: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5: 我是说，
2: 你说。
6: 你们俩别吵了。
0: 叔伯，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好了，我们先走吧。
6: 好，亲王，我就先行告退。
3: 嗯。
0: 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
6: 好，我知道了。
0: 叔伯，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小心，注意安全。
6: 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7: 秦将军，你有何事？
6: 皇上召我入宫，
7: 请把简解下。开城门。
6: 多谢。驾。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所以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了，朕就御赐你黄金锏。朕知你淡泊名利，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尽力。
0: 谢皇上，微臣也想效力大唐，但是微臣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
1: 哦，
0: 虽与黎民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
1: 什么人兴风作浪，敢叫

0: 唐打你。这黄金简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皇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0: 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急的衣襟吗？
1: 皇上，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名义保证，簿中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0: 刘文静、杨二飞送来见朕。是。 知道，你们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这么做，是强人所难呐。 我知道你会怪罪朕，朕用不了多久就永别人世了，你怪我能怪多久啊？朕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
1: 朕要你护国公、见证。
2: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1: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2: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
0: 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
2: 我也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0: 住嘴！ 你们见市民被陷害，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险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3: 在，
4: 龙凤剑出斩。
5: 是，
6: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5: 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
0: 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惑。
2: 是啊，
0: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偿禁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
2: 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1: 谢皇上诛杀之恩。
0: 还不快滚！
2: 是。
0: 来人呐！
7: 在。
0: 笔墨伺候。
8: 是。
0: 胡国公，臣在。朕让你作证。
8: 今天朕要另立诏书。是。大哥，大哥，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呀？你怎么这是打扮？大哥，大事不妙了！怎么了？刚才尹妃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又被废了，你又被废了！去去去，去。是。
9: 尹妃怎么知道的？她刚刚与张飞被叫到凤仪阁提审，我们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
10: 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李世民。

0: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1: 哥，
0: 怎么办？怎么办？
1: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他一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大哥，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

0: 李世民，李世民，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
1: 是。

0: 刘大人，你看这些御林军到底在干什么？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攻要挟皇上。
0: 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拿他们，还要进攻护驾。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0: 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2: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0: 好，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2: 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简。 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3: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你一人，你千万要小心呐。

0: 陈将军，你辛苦了。啊，黑白夫人，徐茂公、贾府春，把手上的兵器放下。那程将军和尉迟将军呢？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府金鞭，而我的是上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1: 开门。

鱼。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李世民，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擒拿你。
2: 李元吉，又是你这王八蛋捣鬼！
3: 秦王，千万别信他，
4: 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1: 世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否则休怪我无礼。
2: 秦王，我们跟他拼了！

0: 李将军，你要去哪里？
1: 在下奉军令，特来保护秦王殿下。
0: 李将军，玄武门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2: 走。

0: 别杀他！
1: 大哥，你这又是何苦呢？
2: 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3: 二哥，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
4: 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故事还不够多吗？
5: 殿下，你仁慈不得呀。
2: 李世民，你不要假心假意的。如果今天你不杀我，我日后一定会找你算账。

0: 二哥！
1: 傻。

0: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等父皇受惊了，请父皇责罚。
1: 市民，你没有来迟。
0: 父皇，朕没事，你们平身吧。
2: 谢皇上，
0: 传旨，命禁军。
3: 命禁军以谋反罪名，
0: 立即追捕李建成、李元吉二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1: 皇上，父皇，您身体不舒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0: 市民。
4: 你大哥和三弟在什么地方？朕要见他。你说，回皇上，他们已经被我和尉迟恭用皇上御赐的金鞭金斧处置了。
0: 亲口说出来，父皇，我说，他们已经给儿臣就地正法了。
5: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

0: 民女蓉蓉叩见皇上。
1: 快快请起。
0: 未知皇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
1: 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

0: 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

0: 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8: 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9: 我想找您帮个忙。
10: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11: 你说这孩子啊，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12: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8: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13: 我是共产党。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2: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3: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1: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4: 我是要在全剧上下搞一次排场。
5: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1: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6: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心虚的枪。
1: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7: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8: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1: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9: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0: 这口气下得好大呀！
11: 好吧，那三婶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1: 7月24日，陕西卫视《面具》。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8: 看书呀看手机不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 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2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驾！唐统，哪里跑？别跑！

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受死吧！

0: 萧将军慢走，快留下姓名，家住何处，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啊！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毛竹跨海镇西东。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2: 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呐、这喜从何来呀、
1: 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2: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0: 哦，是吗？
3: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的。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啊，
0: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这不归我管呢。
4: 您是王爷呀、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

0: 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0: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1: 谢王爷。
0: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1: 王爷，你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
0: 嗯嗯。
2: 王爷，
0: 哎呦，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2: 王爷啊，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0: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2: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
0: 哦，
2: 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
0: 哦，
2: 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0: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2: 哎，是啊。王爷
0: 啊，
2: 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0: 这个嘛，啊，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找他上殿吧。
3: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0: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这是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3: 好，传召。
0: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3: 准奏。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
0: 啊。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夫人，你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啊，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2: 对，薛仁贵，薛仁贵。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5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醒醒啊，快醒醒啊，爹！这到底怎么回事？任贵哥，是天火。
1: 对，天火，
0: 天火，
1: 爹，
0: 爹，你醒醒啊，爹！我是任贵呀，我回来了，爹。
2: 快点，快点，
0: 爹，
2: 快点水，来了，
0: 你们去那边待着。
1: 我回来了，
0: 快点。你
1: 会说话了，
0: 爹，求你们帮帮忙。
1: 找个郎中吧，找个郎中，快找郎中，爹，爹，爹，不行了，自从学医，姨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他一个人就先走了。

也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

哈哈哈哈哈。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1: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啊，任贵哥，任贵哥，你回来了
2: 啊？
1: 你会说话了？
2: 对，
3: 少爷，
1: 他是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1: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2: 啊，
1: 好的。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你会说话了？
1: 是的，叔父。
0: 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2: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操劳。
2: 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侄儿，对不起爹娘。
1: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
0: 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1: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0: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爹，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1: 叔父。 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哼，
0: 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1: 叔父，侄儿打扰了。 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啊，给。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
2: 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爹，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仁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 仁贵哥，仁贵哥。

你谁呀、啊？醒醒！哎，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呀，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哎，

0: 啊，有埋伏呀，防护布品上。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1: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1: 动手！

0: 我也是奉命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你要把一封战书给唐统。各位，唐统欺人太甚！
1: 人人得以诛之，请大王明察。田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0: 田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
2: 安将军，你有奏吗？微臣今天无奏。你直说无妨，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是，安将军不必拘束。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统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
0: 但是，他对内侍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统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2: 这不是大王。
0: 大王。
3: 请示安大人的罪啊！这是田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
0: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
4: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

0: 瘦林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

0: 林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姜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

0: 好，腰部按一按，活动零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

0: 按一按，活动零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越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

0: 和小佳，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2: 我想找您帮个忙。
3: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4: 你说这孩子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5: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1: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6: 我是，我是共产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劫劫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按唐空法律。 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起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1: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1: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这
2: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退朝。

0: 点。哎呀哎呀，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1: 没有啊，铁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0: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1: 哎，元帅，哎，元帅，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打你已经便宜你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1: 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啊，啊，
2: 哎，啊，哎，安将军。哎呀，没事啊，
1: 没事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哎呦，

0: 哎，兄弟，快躺下。啊，这是什么地方？
1: 啊，这是西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
0: 我怎么会在这儿？
1: 哈，今天我卖豆腐回来，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
0: 哦，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1: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煎好的草药，趁热喝了。
1: 这是我媳妇儿，
0: 多谢大嫂。
2: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
0: 啊，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1: 哎呀，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2: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啊。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与朕呢？
0: 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1: 好。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石文给劫走了。
1: 什么？竟有此事！
0: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1: 你如实说来。
0: 这，臣不敢。
1: 朕不会怪罪于你。
0: 谢皇上恩典。铁石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住长安，称霸中原。
1: 此话当真？
0: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1: 写在哪里？
0: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1: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2: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哎，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梦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3: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梦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2: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3: 当然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2: 王爷，
4: 王爷，
3: 参见王爷。
1: 啊啊！哎呀，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
5: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1: 啊。
2: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5: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
1: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6: 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把宗宪打造成皇上的应梦贤臣。
1: 王爷，那如果真的有薛仁贵这个人呢？
6: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
2: 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哪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6: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1: 是是是，王爷。
7: 几次兴兵过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尽德，秦叔宝活捉国公，成 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4: 说，
7: 活捉唐童李世民。
8: 大胆狂徒！
4: 皇上，
8: 一个小小的帮眷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9: 是啊，皇上，
10: 如不铲除，皇上，
11: 下旨吧，
12: 皇上，
13: 这样，
14: 皇上，
15: 皇上，
16: 皇上，
15: 朝廷
16: 未者岁月。
4: 老彪，你一路上辛苦了，你回去的时候，给铁石文带上朕的手谕，百日之内，朕取他项上人头。
17: 遵旨。
8: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17: 启禀皇上，不料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
18: 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石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
4: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1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铁石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20: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3: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20: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3: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石文所说，押他去朝。

0: 朝廷请罪。
1: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0: 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石文抗衡。
1: 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0: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1: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0: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石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2: 父王。
1: 哦，昭儿。
2: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1: 昭儿，你来得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石文。
2: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您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0: 哎，朝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2: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嗯，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1: 什么？暗杀？嗯，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2: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0: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文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1: 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2: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哼。
0: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呀，
1: 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
2: 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0: 别客气，
1: 哎呀，吃吧，
0: 多吃点，
1: 来吃吧。
0: 兄弟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1: 我住在冰天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
0: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就是啊，
1: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0: 住你这儿啊？不行，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哎，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
1: 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 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兄弟。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大哥。
3: 太好了，又多了个好兄弟。中外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

0: 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
1: 我。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
0: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1: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
0: 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
2: 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0: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3: 皇上啊，俺老成比老黑更为年轻，临兵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4: 我不比你老吧？
3: 我比你年轻啊。
4: 我不比你老。
3: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1: 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只比他小三个月，算什么年轻啊？
3: 就比年轻了。
1: 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5: 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3: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4: 不，还是我来吧。
3: 我比你年轻。
4: 来，我争你老吗？
1: 谁也别跟我争了。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长此帅印。
4: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3: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4: 我比你年轻。
1: 我
4: 比你年轻。
1: 我比你年轻。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京师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0: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5: 好。
0: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钟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3: 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试试啊。
6: 秦老千岁，请吧。哎，
1: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
4: 你来，你来。
0: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4: 不不，皇上不必了。
6: 老夫献丑了。
4: Hey!

0: 行了，不行了，哎，老夫不行了，你看，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
1: 别说了，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儿。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要在价钱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哎啊，
2: 您请，您请，
1: 朕拭目以待。
0: 小心点，秦哥，
1: 别拉他，别拉他。
0: 哎，
1: 您请，
0: 慢着点，秦哥。哎。

0: 哎呀，俊俊，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1: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0: 没事，陛下放心。

0: 秦哥，秦哥，秦王兄，秦王兄，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啊！快传御医！传御医！快，秦哥，
1: 哎呀，别吓唬小弟呀，秦哥！
0: 秦哥，
1: 哎呦啊，
0: 陈王兄，不要再摇了，就你这种摇法，活人也给摇死了。
1: 就是嘛。
0: 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你我师承沙场几十个寒暑，经历无数个战役，什么战役没打过呀？难道一个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
1: 岁月不饶人呐！
0: 大老黑，
1: 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也饶不得你。
0: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1: 我也不知道，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电棺材顶。
0: 你这，好了，不要再吵了，赶快把人叫醒吧。
1: 秦哥，
0: 秦王兄，
1: 秦王兄，
0: 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
1: 秦王兄，
0: 啊，
1: 秦哥醒了，
0: 那。
1: 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
0: 啊，秦哥醒了，
1: 秦哥。

0: 醒了，醒了，醒了！秦老将军，秦老将军，我不该跟你争，跟你比呀！我
1: 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
0: 真的是老了。
2: 秦王兄。
0: 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啊！
1: 是啊，是啊，
0: 快扶起来，来，哎呀，快，哎，哎，哎，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1: 是啊，
0: 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了。
1: 哎呦，
0: 不过。
1: 皇上，如果念老臣昔日为公，啊，带我回去休息休息。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
2: 我好，再托他率印啊。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
3: 调养身体，要紧。
2: 是啊，
3: 秦哥，扶走吧。
4: 自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2: 好，好，好，好。哎，是啊。
3: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哼，没事还好，有事有事啊，我找你算账。
2: 去，
3: 找你算账。
2: 慢点，
3: 秦哥，慢点，
2: 让一让，让一让。哎，
4: 慢走啊。
5: 这不足千金，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皇上，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
6: 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士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真的？绝不食言。
7: 铁士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有异念？好，空口无凭，请安大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8: Yeah.

0: 谢世子厚爱，请。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呐。
2: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哎，大嫂。
1: 兄弟。
0: 我来。大哥呢？
1: 送豆腐去了。

0: 没事没事，还是我去。
1: 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2: 哎，好，走，回去吧。
3: 兄弟，谢谢你啊，没事儿。
1: 走走走。
0: 哦，
1: 对了，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0: 翟管家，哎，
3: 柳家庄翟管家。
0: 这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4: 这是聘礼啊！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0: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哎，
4: 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0: 你？
4: 可我女儿没同意呀。
0: 这事还用他做主吗？
4: 那晚生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0: 哎，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哎，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4: 哎，小伙子，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初十叫他再送一担过来。哎，
0: 行了。
4: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您得赶快找人来搬呐，要不然该断工期了。
0: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4: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0: 你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那好，你叫什么名字？我
4: 叫薛仁贵。行，明天就来上工吧。哎，好，哎，多谢翟管家。大哥，大哥，哎呀，
0: 我找到活干了。是吗？哎呀，兄弟啊，来来，坐坐。
4: 哎，
0: 什么活啊？
4: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5: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没关系，给多少工钱？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哎呀，这
0: 啥？
5: 不给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6: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5: 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5脏6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秘方是我们来提供， 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
0: 嗯，
1: 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啊，酸枣仁，
1: 你好，嗯，
4: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
0: 哦，
1: 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
0: 嗯，
1: 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
0: 嗯，
1: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 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酒五或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十碗汤药，差距有十倍之多。
0: 十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1: 好，
4: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
4: 啊。
1: 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 20秀元提升生活质量，20秀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

0: 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穗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穗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穗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穗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穗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穗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穗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穗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穗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穗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穗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5: 喂，我还在加班。
4: 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

0: 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2: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3: 一定去。
1: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2: 我心里烦着呢。
4: 滚！
1: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3: 是谋杀，枪杀，
1: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7月24日，面具。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5: 这一封啊，至今买得巧。
16: 洋人拍的，我们怎么拍不得？
17: 这影戏自问世以来都被洋人所把持。
18: 站开！
17: 虽偶有拍摄咱们国人之风貌，但多是被歪曲丑化。为何我们不能自己动手，把国人的文化精气神拍出来，拍给天下人看呢？何谓精戏？何谓咱唐派的风骨啊？
19: 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20: 我想找您帮我个忙。
21: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22: 你说这孩子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23: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19: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21: 我是，我是共产党。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

0: 游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知林药业。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2: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0: 一定去。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3: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1: 我心里发着呢。
0: 是记忆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0: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0: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7月24日，面具。

手在民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版。那么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蛋卷组的亮相，有请一号选手登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石显然。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行走的思政课，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直罗镇战役发生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后，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也成为国民党军队再次围剿的重点。国民党企图趁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合围，彻底歼灭。11月18日，党中央毛主席在张村驿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在直罗镇西南的山头上实地勘察地形，研判战局，研究并制定了直罗镇战役计划。我们可以看到，直罗镇呢是三面环山，镇北呢是葫芦河，南边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道，东边呢是一个古老的小寨，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口袋型的地势。而且它的山顶山坡上呢树木茂密，也便于屯兵隐蔽，所以就敲定了这套教科书级别的战术，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口袋阵。为了让敌军乖乖入局，红军佯装败退，故意暴露破绽，步步后撤，骄纵轻敌的国民党果然被成功牵住了鼻子。11月20日下午，国民党东北军精锐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开进直罗镇，一头扎进红军的口袋阵之中。傍晚，毛泽东一声令下，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15军团从南向北，向敌人展开包围行动，将国民党109师紧紧合围在直罗镇。天刚亮，两路红军就像两只铁拳砸向敌人，顿时冲锋号响起，红军奋勇冲进敌人的阵地。一时间，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汇合成巨大的声响，震动着大地。敌人遭受到突然打击，顿时晕头转向，指挥失灵，全军混乱，被紧紧夹在两山之间的川道里，彻底失去抵抗力。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与残部500余人退守镇东南的寨子山，等待救援。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部分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当日，红军又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敌军106师的一个团。当天晚上，109师残部也在突围中被红军全部歼灭。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场以弱胜强、堪称教科书式的战役，全歼国民党一个整编师，外加一个团，毙伤敌军1000余人，俘虏敌军5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500余支，子弹22万多发，迫击炮8门，战绩斐然，震撼全国。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做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对直罗镇战役胜利的经验和意义做了详细的总结，红军战士受到极大鼓舞。毛泽东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直罗镇战役圆满完成了党中央扎根西北的战略布局，让陕北稳稳扛起全国革命的希望。至此，中国革命踏上全新征程。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鉴别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0: 西安晴天，24到3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4到37度。榆林多云转晴天，18到32度。延安小雨转晴天，18到31度。铜川晴天，21到34度。宝鸡晴天，23到38度。咸阳晴天，23到35度。渭南晴天，22到35度。汉中晴天，25到39度。安康晴天，24到39度。商洛晴天，19到35度。

阳明晴天，23到37度；北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成都晴天，25到39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破解装备制造难题，以数智赋能培育新智生产力。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0: 陕西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
1: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以全周期闭环筑起服务打通成果转化，投产扩产链条，持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0: 电视剧主角主创团队观众见面会在陕西大剧院举行。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0: 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极端工况验证难，是长期困扰企业的共性难题。陕西制造企业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力，在实践中趟出了一条解题路径。
1: 列车以时速350公里飞驰，如何在设计阶段就充分验证其极端工况下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在中车永吉电机公司列车级电传动系统半实物仿真实验室，技术人员正通过高保真实时仿真平台，对网络控制系统、牵引系统及辅助供电系统进行联合动态测试，用虚拟列车破解实体验证慢、风险暴露晚的行业痛点。
2: 用我们的这个实物的控制单元，先去控制我们这台虚拟的列车，可以把我们的现场的验证环节前置，提前把它的硬件通道上，还有它的软件控制算法上、系统逻辑保护等等的一些潜在的这种风险，把它规避掉。
1: 研发链条中重复建模和仿真计算同样耗时费力，企业自主研发的卓轮星云 AI 仿真大模型整合海量仿真与实验数据，原本5天的复杂温度场仿真工作，如今几分钟即可完成，直击设计验证效率低的短板。
3: 我们通过这个AI 的技术啊，能够把这个传统的这种网格划分，还有就是这个计算的这种过程，全都就是说去替代，提高就是整个的设计研发的一个效率。
1: 在打通研发堵点的同时，企业持续释放 AI 技术平台的通用化价值，推动工业智能共性技术跨领域转化，让成熟的仿真研发体系走出轨道交通赛道。在飞轮储能电机、低空飞行器驱动装置、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等多元装备研发场景实现规模化复用。
4: 围绕这个轨道交通产品和清洁能源装备的产品，在这个生产制造阶段的话，我们还要在数字孪生这块再多进一步的这个发力吧，研发能力啊，我们生产制造能力啊，进行一个迭代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法士特智能制动工厂，搭载 AI 视觉检测系统的自动化产线有序运转，实时进行产品尺寸校验和表面缺陷识别。一台高端农机智能传动产品，从毛坯加工、精密装配到成品质检，全程实现数字化管控。
5: 我们是从人指挥设备变成了数据指挥生产，整体的加工效率呢，比我们传统的也提升了2倍，人员呢也是缩减了50%以上。
1: 向数据要效率要质量，法士特持续推进人工智能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运用工业 AI 和数字孪生技术，打造无人黑灯生产线，完成了20余项制造场景智能化改造升级，实现零部件从毛坯进厂到成品出库全流程自动化。
6: 未来呢，我们主要聚焦工业智能体构建制造新引擎、大模型赋能智能制造智库、具身智能助力生产模式跃变等3个方面，实现我们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融合发展。
1: 以问题导向牵引技术攻关，以场景落地回应产业诉求。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陕西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依托34条工业重点产业链，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发展模式。2025年，全省累计培育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分级智能工厂561座，智能工厂总规模位列西北第一、西部第三。
7: 7月18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8: 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的态势。下一步，各地各部门要锚定全年工作目标，认清形势，担起责任，加压加力，强化举措，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用足用好国家政策，把握政策内涵，强化承接落实，加强各级政策的储备和供给，以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用好四个一批机制，统筹好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围绕6张网及5个重点领域，深入细致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以产业类项目为重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狠抓项目产值释放，努力行。

0: 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坚定不移稳工业，发挥好能源工业压舱石作用，强化重点制造业行业，企业精准帮扶，充分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更好支撑稳增长大局。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大力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加快释放消费潜力。要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应用，以场景应用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培育更多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把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扎实抓好粮食生产、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和防汛备汛等工作，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底线，为经济稳增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针对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着力点和关键点，持续完善制度举措，细化任务分工，及时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类难点、堵点、痛点问题，以点带面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以最大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1: 7月19号，中国共产党陕西师范大学第12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幕，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邢善平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邢善平指出，在8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陕西师范大学始终扎根三秦大地，勇担时代重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和人才，为西部教育事业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起点上，希望陕西师范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切实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加快建设综合性研究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而努力奋斗。邢善平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严格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紧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关键，突出抓好学科专业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锻造高水平师资队伍，不断开创以智图强的新局面。要聚焦特色优势领域，深化校地融合，持续提升服务能力，更好助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从严管党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小兵做党委工作报告，校长陈新兵主持开幕会，教育部有关司局同志出席。
2: 2025年5月27号至6月27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陕西省开展了第3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9月12号反馈了督察报告。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督察整改工作，制定了陕西省贯彻落实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方案提出，陕西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整改方案提出了五个方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进一步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二是坚决筑牢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和南水北调中线工

0: 城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生态环境系统性和稳定性。三是持续打好污染防治三北工程两厂攻坚战，稳步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四是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五是聚力打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硬仗，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为保障整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整改方案明确了五个方面保障措施：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二是加强调度盯办，三是严肃责任追究，四是规范验收消耗，五是做好信息公开。
1: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精准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全周期闭环筑起服务打通成果转化、投产扩产链条，两条特色产业链协同跃升，持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2: 莱奥航空是一家专注于轻型载人飞机及飞行器安全防护装置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企业实现了轻型载人直升机全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最新的 LAZ2 机型国产化率达到95%。
3: LA-Z2 共轴直升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不管是外壳还是玻璃，还有旋翼总成。所有的部件都是我们自主加工完成的。我们的这个旋翼总成采用机械护锁设计，它极大地降低了空中这个因为螺母松动导致的安全事故。
4: 好嘞，谢谢。好，现在我们坐上了这个飞机，明显感觉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坐着也很舒适。这个飞机未来它的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
3: 它在培训、飞行体验、应急救援、农业植保等方面运用。
2: 2025年5月，西安莱奥航空落地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仅用时23天就实现了正式投产，达成当月签约、当月投产的行业标杆速度。目前已经建成了包含机库、专业跑道、配套设施的完备测试体系，可满足直升机悬停、低速飞行、性能核验等核心测试需求。
5: 在我们的快速发展中，秦汉管委会给予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为让我们快速投产，第一时间协调生产厂区、测试场地，为我们积极主动对接各种资源，让我们全心全意搞研发、做生产。
2: 陕西迪泰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也是我省光子产业链链主企业。作为国内唯一可以批量提供探测器级、地心格及相关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二期生产基地新一代光子技术成像模块产业化项目落地过程中，秦汉新城在立项、环评等环节开通绿色通道，积极对接银行资源，协调新增贷款授信7000万元，有效支撑了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6: 二期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形成年产20万枚的光子技术模块的一个产能，可以满足500台的一个高端 CT 设备的核心探测器的需求。全面达产后，我们的年新增产值预计能达到15亿元。
2: 作为西北工业大学成果转化企业，迪泰克已经建成了5条省部级科研平台，实现了地心格材料在探测器、神舟系列飞船、光子技术能谱 CT 等国家重大工程和高端装备上的应用。2026年上半年产值1.15亿元，同比增长58.1%，产业增长势头强劲。
7: 我们分层构建新材料光子、低空经济两大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实行一起一专班、清单化闭环服务机制，破解用地落地难题，实现拎包入住，依托秦创园科创基金推广知识产权抵押。2025年协助了45家企业获得融资有17.93亿元，让技术真正变成产品，变成产能。
0: 陕西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全省粮储系统优化服务举措，强化科技支撑，确保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让丰收的喜悦在规范化、便利化的收购服务中不断延续。
2: 在省储备粮化州直属库，前来交售粮食的车辆正等待检测称重，按流程有序售粮。为做好今年夏粮收购工作，粮库提前腾仓并库，筹措资金，确保各环节高效衔接。
8: 到这来啥都不用管，人家把该给你弄的弄好了。这个方面，然后都明确的标着的，你等粮食啥价位，二等粮食啥价位。
9: 今年咱。

0: 咱这个收购这个节奏呢，整体呢要快于往年。目前呢，我库呢已经收购这个小麦呢2.3万余吨，完成这个轮换收购任务的74%左右。主要呢一方面呢是由于今年这个价格呢比较合理，农民的这个收粮这个积极性比较高；另一方面呢，我们准备的比较充分，确保这个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
1: 收购现场严格执行价格上。

0: 我们的收购价格呢是，一等粮食每斤呢是1.24元，二等粮呢是每斤呢是1.23元，三等粮呢是每斤是1.23元。今年的这个收购价格呢，整体呢比较平稳。
1: 为让受粮农民少跑腿、快受粮，全省粮储部门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入市，优化现场服务流程，收购企业严格执行国家质价标准，及时兑付受粮款。收得好，首先得种得好。在渭南市临渭区，当地一家合作社理事长王武介正详细对比分类今年的新产小麦。他告诉记者，今年的小麦尽管因降雨、内涝导致播种期推迟，但在农技部门的精准指导下，合作社通过加大播种量、及时镇压保伤、反倾追肥等一系列科学田管措施，小麦产量超出预期。
2: 今年的产量我看给咱这普通麦、新农系列的产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价位都在1.23元，是吧？雨前比雨后能增加100多斤，将近200斤，价位的话也能高1毛多、2毛钱，必须要抢手。
1: 在农技推广部门的指导下，合作社大力推广小麦宽幅播种等技术，实行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机械作业的标准化管理模式，有效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与种植风险。
2: 以前这个铺麦和油麦单独分开，雨后把这个铺麦和油麦都放到四个地方，在面粉厂交粮的话，以品质论价为。
1: 据最新收购进度显示，目前全省小麦收购进度已超50%，购销市场整体平稳有序，新麦品质良好，市场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随着储备轮换和加工企业等收购主力集中入场，后期收购节奏有望进一步加快。
3: 7月17号，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发布了上半年陕西居民收入数据。数据显示，陕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810元，较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2%。从城乡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5583元，同比增长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86元，同比增长6.7%。消费方面，上半年陕西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2571元，同比增长4.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5270元，同比增长3.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173元，同比增长6.2%。
4: 7月18号下午，《主角回家》电视剧主角主创团队观众见面会在陕西大剧院举行，多位主创人员现身，与大家分享这部剧背后的故事。
5: 伴随着开场节目梨园起幕的阵阵鼓声，张嘉译、孙浩、吉他、王小晨、苗阜、任小磊等多位主创演员登台。见面会分为光影回望、满台生辉、团长风采、鼓动心弦、揉面传腔、师父同叙等多个环节。
6: 所有的事情的成功，一个是绝不是偶然，再一个呢，它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力量，方方面面。所以拍摄的团队都觉得，哦，回在你们西安拍戏为什么这么踏实，就没有外部干扰，你只用心去创作。
7: 我能饰演这样一个顿与灵兼具的角色，并且通过它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秦腔这门艺术，感到非常的荣幸。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回到陕西，跟着我舅、花姨、米兰姐还有各位师傅一起吃地道的小吃，再唱一回秦腔。
8: 作为团长，你抱住了全团人的饭碗，这帮小的说是保护了咱戏曲人的希望，往大了说可能是保护了咱秦腔的未来呀。
5: 在活动现场，何大锤饰演者苗阜和西北鼓王饰演者尚老五现场比拼打鼓。哎呀，胖女人的扮演者任小磊和宋诗的扮演者李小强重现剧中经典场面，揉面传腔，风趣幽默。扮演小来弟、小风萧萧、小黑娃的三个小演员分享了演戏的心得体会。慢握于吹火等秦腔绝技的精彩上演，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了秦腔的传统文化魅力。在活动现场，演员孙浩表示，剧中扮演的角色苟存忠是最具挑战的一个角色，并带来了电视剧主角的片尾曲《梦醒了》。
9: 因为我觉得我拿到这个角色以后，

0: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认真对待。我觉得我就一跟着我生活那么多好的戏曲老师，他们在教我吹火，我练了也练了80多口了，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我身后那些默默的幕后英雄们，他们付出了很多。
1: 一部影视佳作活化一城文脉，带火一方文旅。电视剧主角的破圈走红，不仅让秦腔这一千年非遗摆脱小众圈层，实现全民热议，更让陕西深厚的戏曲文化、市井烟火、山水风光、城市底蕴走向全国，深入人心。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陕派文化大剧主角五月开播以来迅速掀起追剧热潮，该剧在电视大屏首播收视14亿人次，首播收视率4.210%，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达41.8亿，位列今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第一，腾讯视频电视剧热榜第二。
2: 7月18号，由省商务厅与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主角登台陕味登场”暨“购在中国闪亮生活”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在西安启幕。活动依托热播剧主角文化热度，创新打造戏曲加消费沉浸式全新场景，全面激活陕西暑期消费市场潜力，持续擦亮“购在中国闪亮生活”省级消费名片。本次活动位于西安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为期3天，每日17时至23时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市集体验，构建起赏品购娱一站式消费体验空间。
3: 共组织策划了157场重点活动，重点围绕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展演和经典旅游，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 宁可14防控，不可1次漏防。入汛以来，商洛市构建市县村3级防汛体系，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反复巡查，耐心转移群众，用辛苦付出换取群众平安。
2: 7月16号晚，商洛市商州区突降大雨，板桥镇岔口铺村旁的丹江支流水位猛涨，上游水库还可能泄洪。接到预警，村支书田立鹏带着干部立刻行动，连夜把低洼处4户群众转移到安置点。83岁的独居老人秦晴英儿女在外务工，当晚下雨，田立鹏就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到安置点。
5: 从挂大的，从三楼要睡大的，把我俩那老人拉上拉下拉的，把我俺婆都俺可地方。跟我爸说，吃水走出个俺婆后，他才回来。
2: 预警解除，护送大家回家。梅雨的时候，村上挨家挨户给大家讲避险常识，组织群众沿着河道、老旧房屋排查隐患，清理堵塞沟渠。
6: 俺们村的留守老人、孤寡老人比较多，俺们这块是把他要当亲人看待，儿女在外打工，俺们要把老人安全的撤离到安全点，宁可14空，不可1次松，思想不能放松，马屁大意。
2: 在洛南县石门镇张湾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多，留守老人多。村支书杨山把全村划成网格，干部包组党员包片，电话挨个打到每户。他自己带头巡河巡坡，盯裂缝渗水，其他人忙着查隐患、运物资、服务安置点。
7: 到这汛期，镇上的干部经常到我屋来，给说这个防汛的知识和这个多批的路线，还有这个天气情况。经常来我们，感觉心里非常踏实，也非常安心。
8: 把巡河、巡坡、入户排查每一项工作做细做实，只要能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再苦再累都值得。我们村干部、党员会持续盯紧各类风险隐患，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2: 入汛以来，商洛全面落实防汛各项举措，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网格员，各级干部24小时轮班值守，安置点物资充足，重点保障老弱群众，压实4级包保责任，层层织密安全防护网。
9: 针对气候异常性、灾害极端性和防范复杂性，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做好极端天气应急应战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省人社厅近日公布，陕西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至2026年底，其中制造业、生活服务及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招用2026届毕业生。

0: 生，离校两年未就业毕业生，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返贫对象，足额缴纳三险后，可按职工个人社保缴费额25%申领补贴，资金直接发到个人。支持企业批量个人自主申报，材料提交参保地人社部门审核，申报截止2026年12月31号。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比赛7月17号下午在渭南澄城县开赛，比赛共设39个竞赛级别，覆盖13岁到18岁年龄段，来自全省10个地市的近300名青少年拳手将向奖牌发起冲击。
1: 盛夏时节，向日葵花绚烂绽放，形成烂漫的金色花海，生机洋溢。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建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 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4: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0: 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划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

0: 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2: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7: 有时候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6: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

0: 时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十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1: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2: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意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6: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6: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 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8: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9: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10: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6: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11: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6: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 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只是觉得不公平，想求一个公道。
1: 公道？你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别怪我狠心。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2: 薛老板，我想找您帮个帮忙。这件事情只有共产党能帮我。
3: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4: 我也很惊讶。
2: 你说这孩子。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您口语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1: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

0: 次性质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文武无言，
6: 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先生，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调起的交易清单，因为在昨天晚上存放签单的档案室已经被于震烧毁了，而我手里这份，就是从火场里救出来的。 罪魁祸首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仇家，而是财政部高官的夫人，她才是最大的庄家。

0: 康少杰、张明权、黄道五等，他们共同坐庄，恶意充当央行的对手办，谋取暴利达1500万银元。这是所有的交易记载和记录，罪证都在这里了。
1: 这些是谣言，
0: 先生，我们已经拿到了有力的证据，只要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的话，民众会相信我们的。
1: 若兰，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只是觉得不公平，想求一个公道。
1: 公道
0: 这件事过后会给你一个公道，现在够乱的了。你这样一意孤行的话，受损的还是国家。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2: 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您这么做是掩耳盗铃，助纣为虐啊，先生。
0: 我之前跟你说过，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2: 我不想妥协。他们作恶就一定要接受惩罚。我魏尔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0: 魏尔兰，你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别怪我狠心了。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0: 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一个日本炒家身上，亏他没想得出来。哎，正当民心最齐的时候，他们搞这套，老蒋想钱想疯了是吗？
1: 一个独裁的军阀，他需要的是钱和枪，老百姓的性命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罢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魏若来的调查报告赶紧发给各大报纸。
2: 我去办。 上海有不少左派报纸，他们都会配合。这次啊，一定要让人民看清楚，老蒋和南京政府的真面目。

0: 这事啊，这让我怎么敢等呀？你放心，这些记录绝对保真。
1: 背景资料也是经过了严密的调查和取证的。上海老百姓被这个库件整苦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这事儿可以等。
0: 但我担心南京方面会恼羞成怒，风报社甚至于抓捕记者。能不能私下印，用报纸的发行渠道向外分发？
1: 老徐啊，公信力不够啊，私营小报看着就像是谣言，没人会相信的。那有没有什么更方便快捷的办法，让老百姓知道南京做了什么？
2: 倒也不是没有，但你可能会冒点险。小魏。
3: 你怎么来了？啊，缺衣服。算是吧，方便私下聊两句吧。请进。
2: 薛老板，我想找您帮我个忙。
3: 不用客气，需要做什么？ 我想让您帮我找媒体，登一份报告。南京政府与上海富商联合做局炒股权，先坑银行，再坑百姓，获利1500万银元。
4: 我只是个裁缝，哎，也不是记者。
3: 我记得您的声音。那天晚上您在我背后，让我把印信交给李成达。
4: 虽然您压低了声音，可是我细听还是您啊。
3: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徐老板，这件事情只有共产党能够帮我。
4: 魏先生啊，你真的认错人了。
3: 沈小姐她说了，她可以把报告登在报纸上。
4: 那你不走她去啊？
3: 因为她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我只能来找您。您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共产党，
4: 我不是。
0: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耳朵背是不是？所以您是怕了对吧？好，那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上海这么多家媒体没有一家敢为老百姓出头的。别冲动，这件事儿啊，水太深。
4: 已经超出了报社的承受能力，那我就上街写大字报。那
0: 你就去做被捕，而且这次没人能把你捞住。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被逼了，消息没传出去，你觉得死值吗？之前呢，我找了家报社，主编不敢登，我给出了个主意。
4: 什么主意？法不责众，一家报上登了，被封了。但是如果大家都登了，南京政府的风不过来，先开新闻发布会，要让上百家的媒体当场爆料。
0: 那如果爆料之后，他们还不登呢？哼，不会，媒体记者也是有风骨的，他们私底下怯懦。
5: 在同行面前这么大的新闻，再撞上，那就还能混。他怎么会知道？他一直都知道，只是没说。之前他听过我的声音。
6: 这家伙藏得够深的。
0: 他很愤怒，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

0: 他也看清啊，这个国家必须要做出改变，所以啊，我想让他参与下一步行动。
1: 不可以，他还不是党员呢。
0: 我跟他说，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呢，怕走漏风声，这你得过来搞破坏。他想了3分钟，草拟了一个方案。

0: 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1: 我也很惊讶，你说这孩子啊，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0: 周四中午12点，明星大戏院门前十字路口，将发布建设库卷黑幕的重大新闻，诚邀光临。若来，你这样做只会被抓起来的。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去之？我之前觉得国家大事跟我们这些草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再不出手的话。 真的对不起我的良心，更对不起那些受害的亲朋好友。

0: 这封信是谁寄给你的？今天上午一个记者，我喝酒认识的酒友，收到信觉得要出事儿，就赶紧跟我说了。他还打听过了，好多记者都收到了。
1: 好多记者？啊，那查清楚寄信的人了吗？
0: 信封上没写，但是看邮戳在闸北，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1: 周四中午12点，这么大张旗鼓，就不怕被我们抓吗？
0: 我估计，他们请很多记者，所以觉得咱们会不敢抓。对呀，有很多记者在，我们当场抓人确实会显得我们很心虚。大哥，如果不方便当众出手的话，我去找斧头帮，到时候就说他们欠债不还，上去砍呗。完了事儿，按恶性治安事件结案，走个过程，关联调放人。
1: 有账钱，就这么办，直接找钱少爷，让他多派点弟兄，钱就从司令部出。
2: 是。

0: 昨天晚上我梦见他，他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说借了你一双皮鞋，本来想穿两天就还给你，结果鞋底掉了，一直没来得及修，说让魏哥再买双新的吧，下辈子他再找机会还。
1: 阿文是我最好的兄弟，想赚了钱吧，到黄埔租间好房子，让他一起住过去。那里的有钱人多，拉车的也能赚到不少。

0: 都说12点开始了，这明年的年会没有，这还差3分钟呢，成就气，我就算有猛料，你敢动？你敢？我就是上次杜先生的情变事件，就是我报的，就怕是南京啊。这次影响太恶劣了，报了会动摇军心。
1: 一会儿砍谁呀？
0: 谁公开说话就砍谁，你们记住啊，只是砍手脚，不要闹出人命。只要保证他不说话就行了，明白了吧？
2: 明白。
3: 您跑不了，是县长。
4: 是。

0: 怎么知道他们会往那里送？
1: 思维惯性。那个喇叭下面有很多明显的电线，正常人会觉得那些电线是连接话筒的，所以沿着电线就能找到人。但是谁又会去找藏在地下的暗线？
2: 马上，你俩往下，让他裸别人跑了。

0: 兄弟们，上！
1: 撒传单了吗？用喇叭会不会多此一举？
2: 这条路上只有记者、侦缉队还有黑帮。如果只是撒传单的话，记者很有可能会被收买和威胁，回到报社也可以重伤。但如果用喇叭喊的话，附近的民众能听到，就会造成公共事件。记者不发稿，就会遭到同行的鄙视和民众的质疑。
1: 嗯，接下来只要有一半的媒体发文，这事儿就成了。
3: 能有个两三家，我就知足了。
1: 放心吧，这年头有担当的记者不在少数，你要有信心。
3: 希望吧。

0: 你们是政府官员，这场被逮就是。
1: 整整27家报纸，都大幅报道，基本都是头条，这一仗干得漂亮啊！
2: 没想到，这个魏若来真有。

0: 若兰和你啊，都是行动派，这次行动你就能看出他的潜力。是，他都没有经过特训，就能把计划安排得这么周密，滴水不漏。
1: 你和若兰啊，性格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未来的道路也各有不同。
0: 未来。 您以后还打算继续用它？
2: 苏旭需要它，它在金融系统为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还真想看看那家伙在党旗下宣誓的样子。顾副总，人仇也报完了，该回家了吧？
3: 还早呢。
2: 这才刚开始，报纸都登了呀，你还想怎样？
3: 幕后黑手还在逍遥法外呢，还没有受到真正的惩罚。
2: 会有的吧？那报纸都登了，老百姓现在很生气，会组织上街游行的。
3: 游行，真的有用吗？
4: 把这封报告传给更多的媒体，让更多的喜爱都深。
5: 快让其他人！
4: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

0: 老姐，侬的证据呢是派啥用啦？侬是不是不想要一顶乌纱？
1: 玉郎，我们已经封了十几家报馆，可是人手不够，实在是分不过来。这样的报馆上还有上百家呀！
2: 家老上千个，
3: 那街上还居然还有介许多做派报纸，真是立场侪清空。
1: 搿勿是市委上任吗？玉郎，你放心，所有的清空报馆一律查封。 报纸通通回收，销毁。
0: 关键是交易清单是啥人漏出去的，一定要查清爽。只要查出来，不管是啥人，直接枪毙。
1: 是。

0: 回来了。
1: 徐老板，您怎么来了？
2: 你谁啊？
1: 朋友，好，我们都说了朋友嘛，你没听到吗？去吧。不好意思啊。
0: 这是你写的吧？
1: 啊，对。啊，
0: 你对蹴鞠未来怎么看？
1: 我没事儿。
0: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经过新闻发布会之后，
0: 咱们也算朋友了。
1: 上次新闻发布会还要谢谢你啊。这个政治上我不是特别懂，但是从经济上来说的话，共产党比想象中的更加稳健。
0: 真的？
1: 就拿这份报告来说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都是农民，而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了农民银行，迅速增长了当地农户的支持和信用。银行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的基础是人心向背。别看这些银行现在规模不大，但随着它不断的壮大，国共两党在金融战线上的战争也将愈演愈烈。
0: 可是农业产值远远比不上工商业。
1: 可是你们有钨砂矿，这是硬通货，而且江西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水路运输也很发达，从长期上来看很适合工商业，可以说你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
0: 那你有兴趣来苏区发展吗？新闻发布会后，根据地被问责了，交易清单泄露之事，一定要追查的严好。沈图南呢，迫于政治压力，未必会保护你。
1: 他不会的，我跟先生已经不是师徒关系了。
0: 对你来说，上海已经不再安全了，苏区才是你的未来。
3: 经历过假币和建设扩建事件之后，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国民的黑暗与腐朽。在这样的政权下做事，就是为虎作伥。
1: 国民党确实坏，但是我对贵党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决定。
0: 没关系，我会给你时间。不管你回不回江西，上海你肯定不能待了，所以要尽快离开。
1: 明天我想把这份报告给先生，就当是最后一次告别了。
0: 那能拜托你帮个忙吗？
1: 什么忙？
3: 把我们写得更弱一些，随时都会破产。
1: 为了让他们掉以轻心，
0: 可以吗？修改报告会给我们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我们毕竟才刚刚起步，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
3: 多谢了，我尽快安排专线把你送走。我衷心的希望

0: 以后还能有机会和你并肩作战。昨天我说的报告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弄好了，
0: 一起交给王宪兵，送到办公室里。
1: 好，没问题。
0: 你回来干什么？王秘书，这是先生让我做的报告，我已经做完了，帮我给先生吧。
2: 你已经不是央行的职员了，今后央行也不会再欢迎你，请你立刻离开。
3: 先生，
2: 嗯，先生，学长，
3: 不是央行的职员就不能进入央行？哪条规定是这么写？
2: 什么呀？
0: 共区工农银行调查报告，论据详细，结论是什么？
4: 不足为惧。本来就是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人，大字都不识几个，也舔着脸学咱们开银行。
0: 共产党弱，不代表国民党就强吧。
5: 魏如来，你够了啊！
0: 你让他说，
5: 先生。
2: 我对共产党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走到哪一步，
5: 但是我确定他们不会残民，不会给真心做事的人拖后腿，更不会为了家族私利和个人的权益，把老百姓推到对立面上。
2: 所以呢，你要加入共产党吗？
5: 我不会，但我更不会加入国民党。 你倒是想加入，谁会要你呀？
0: 王秘书，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了很多的血迹，他们说有人游行，抗议酷炫的黑幕，警察就残酷镇压。他们在镇压的时候，难道你们就不心虚吗？

0: 变了。如果是以前，你不会让我们去镇压游戏。
1: 我会，他们不是老百姓，起码在他行好好的那些不是。他们是一群有欲望、有组织、给社会制造动荡的暴徒。
2: 是，必须是。
1: 否则你心里那份愧疚，迟早会击垮你。
3: 啊，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我和你一样。但是我比你多了大局观。
1: 石二先生，您忍辱负重，与虎谋皮啊。
2: 你敢对沈先生冷嘲热讽？你以为你是谁啊？要不是先生，你他妈就是街上一混子。
3: 从人，从人，从人，先放开他。

0: 你心里边有一团火，让这火熄了，便活成自己最讨厌的那个。给你的一本，闪开！
1: 少奶，
0: 沈先生，我们有个案子需要您配合调查，请吧。
2: 秦队长。 请问我是犯罪嫌疑人呢，还是知情人？
0: 有区别，
2: 有区别。如果是犯罪嫌疑人的话，需要抓捕证的。如果你没有，只是希望我配合调查问话的话，那你应该问一下我的秘书，我有没有时间方不方便？
0: 那您现在方
2: 不方便？我最近公务繁忙，没空配合调查。
0: 我抓紧时间在这儿问。
2: 不，剑圣库卷的调查是您主持的吧？
0: 是啊，
2: 调查的结果不是已经发布了吗？这次库。

0: 日本朝鲜风暴所有的损失都是日本炒家造成的。至于报纸上说什么跟孔家呀或是于世清有关系，这是他们的推论，与我何干？那
1: 交易清单是怎么样？
2: 去问交易所，
0: 这是中央银行。
2: 看来是话不投机啊，沈先生。
3: 非常抱歉，我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
0: 带相关人员回去协助调查。
3: 动手！
4: 林队长，这件事情都是我做的，跟先生没关系。
0: 你已经辞职了，这没你的事儿。
4: 交易记录也是我从交易所拿的，
0: 我让他去拿的，他就是个跑腿的，我负全责。
5: 那两位就一起吧，
6: 走。
7: 林乔松，
4: 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在央行的会议上是我拿着交易清单给的先生，先生没有采信，交易记录的备案也是我交出去的，跟先生没有关系。
6: 魏若来，
8: 这就是我做的。
4: 先生，若来已经不是您的学生了，种种恩情若来铭记于心，往后望先生保重。
9: 这个实验救不了你，你们帮着行程，老将军毙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刚刚明桥宋代的队，
1: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0: 这是什么？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你哥是个大官，你让他想个办法救人，钱不够的话，你先帮我垫上车，回头我再慢慢还给你。
1: 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我先问你，他们离开的时候，车是往哪个方向开的？
0: 我不知道，我跟上海不熟啊。
1: 他们走的时候，是左拐还是右拐？
0: 左拐，
1: 确定。左拐，那就是直接去了刑场。

0: 我们去吧。
1: 玉老，哟，沈坤，金总长有空来了，来，走。
2: 不错，玉老，我长话短说，您焦松呢，跑到我们央行抓了我的助理魏若兰。
1: 搿事体侬去寻康爷爷，侬寻我做啥？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他是因为泄露了交易清单被抓的。
1: 啊？
3: 哟，搿小区都抢我了，搿事体寻啥人也没用啊，搿事要杀头枪毙啊，没商量。
1: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劳烦于老。
3: 你跟大姐说个情。
1: 哎，
3: 搿忙我真的不好帮啊。
1: 搿堆辰光上还冇了度量啊！家好几天没好好困过。
2: 你给大姐打个电话，您问问这个人情，什么我以后一定还。
1: 先不要接，熟悉，
2: 很急，拜托了，玉老。

0: 怎么样，于老？
1: 怎么样，于老？
0: 杜家，且莫笑。但是呢，既然讲了，女医杜家，沈顾问，侬懂我意思吧？
1: 懂。以后有用得着什么的地方，大姐尽管吩咐。
2: 先生，
0: 你闭嘴。 这个交警，
3: 我认了。
4: 搿份情啊，搿只小拳头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0: 喂，那是不是那韦洛来做起来了？
1: 我让林桥送去央行，是抓沈同南的。
0: 做韦洛来是一张无畏，我已经亲自过独家了，难不让放人吗？
1: 那你稍等一下，我问问。

0: 于老啊，确实是有这么回事。魏如来呢是当场认罪，直接拉到刑场上去了。
1: 怎么？我不能干，侬莫通知伊拉，七月还要行刑，听到啊？
2: 谢了，于老。
3: 我怕来不及吧？这样，我派一个人过去。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

0: 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7: 这次救下他，对苏区来说也算是件好事啊。
8: 他愿去苏区了。
6: 嗯，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7: 我是，我是共产党。
9: 再说一遍，
7: 我沈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
1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1: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

0: 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于老啊，
1: 确实是有这么回事。魏若来呢是当场认罪，直接拉到刑场上去了。
2: 什么？我帮我讲，农牧长通知伊拉七月尾要行刑，听到啊？
3: 谢了于老。
1: 恐怕来不及吧？这样，我派一个人过去。

0: 有疑案吗？魏永来，你只要指出贝瑶的主谋，我可以减刑，我可以保你的命。
1: 你又想坑韩先生？难道这次不是他让你干的吗？
0: 你别费心了，赶紧开枪吧。魏永来，你没钱没背景，能够走到今天，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
1: 本来可以在央行前途死劫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那你在牢里不也吃得好好的，很安全吗？你为什么要去当敢死队呢？
1: 我是为了国家，
2: 放屁！
0: 扰乱社会秩序，损坏正义声誉，你为的哪门子国家？
1: 社会声誉真的是我损坏的吗？你身在局中说这些话不亏心吗？
0: 国府从民间吸纳资金，再用这笔钱去剿共，最后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1: 你要是真的信这些，就是蠢。
3: 停下！
4: 里面，
3: 往前开，
4: 开过去，啊，从云。
3: 现在前面有枪声，实在太危险了。
4: 魏永来没脱险呢。
3: 魏永来死不死跟从云没关系，您的性命最重要。
4: 从云。
3: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0: 谢谢。
1: 不客气。
2: 不是，你应该先感谢我吧？是我去找沈小姐求援的，要不是我，你今天就被那车撞死了。
0: 哦，知道了。
2: 你知道个屁呀！你说人谢谢会死啊？
0: 谢谢谢谢。
1: 你们两个先别吵了，现在的当务之急，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0: 不行，我还不能走，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呢。
1: 对付那些人是漫长而艰巨的斗争，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林乔松今天任务失败，那接下来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抓捕你和春苗。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得为春苗着想啊。
0: 那这样吧，你先回去，你回去之后你跟我爹说一声。
3: 啊，疼！
2: 比如来，
3: 疼！
2: 我知道，阿文死了，周一疯了，你内疚自责，你不想活了。你的心情我都能理解，可你总得讲点章法吧？
0: 你讲点章法行不行？
2: 那至少我没有笨到被别人抓，我都找人救你。
1: 魏若来，如果你继续留在上海，我保证你活不过一个月。这一次救你，我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走运了。那些人还在逍遥法外，就算是你死了，也是白死。你应该也知道，现在苏区已经有了自己开办的银行，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金融人才。
2: 人家还管饭，还发统一制服呢。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人家沈小姐救了你一命，你现在这条小命就归共产党了。
1: 那明天上午9点，我把路线和接头人的情况带过来，让你们两个撤离。
0: 谢谢。
2: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1: 我暂时还没有暴露，可以再扛一段时间。
2: 啊。
1: 若来，别担心，是金子在哪里都可以发光。我相信苏区一定可以成为你事业的第二个起点。
4: 又擅自行动，
1: 可是如果我不出手的话，魏若来就牺牲了，他就死了。这次救下他，对苏区来说也算是件好事啊。
4: 什么？他愿去苏区了？
1: 嗯。
4: 好，好啊。这是路线图，按他明天火速离开上海。
1: 其实这次行动我还带了一个人，牛春苗。
4: 你，
1: 哎呀，别生气，那个姑娘人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
4: 毕竟是生人，不是，你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
1: 哎呀，您听我说，之前你不是让我去发展魏若来，有一次我去他家，魏若来没在，就撞见牛春苗了。当时他还要花50块大洋把魏若来卖给我呢。
5: 所以，你是因为嫌弃魏若来，才来上海找他退婚的。
1: 嗯，
5: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2: 我喜欢廖四哥那样的。
1: 廖，
2: 他是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5: 廖四哥是谁啊？
2: 他以前是采药的，他是我邻居，但现在啊。
5: 红军，
2: 你们城里的女人或许会喜欢像魏若来那样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可在我们家乡呢，差远了。我娘特别稀罕她，但我不答应啊。我这次来上海，我就是想挣钱，攒够我的嫁妆，然后我就进山找廖四哥去。
5: 那要是廖四哥不喜欢你怎么办？
2: 就当红军，再找个红军。
1: 一个想当红军、想嫁红军的姑娘，我怎么好拒绝呢？
0: 行了，走吧。

0: 说，等咱回了老家，咱俩是不是都能入党？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干了这么多活，肯定能叫咱入党。
1: 哦，
0: 什么反应啊？你不喜欢共产党啊？
1: 不是，我只是现在对共产党还不是很了解。
0: 我了解啊，你不懂你就问我。我认识好多红军，个顶个都是好汉。嗯，哎呀，放心吧，狗狗仔，等回了老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咱全村青壮都欢天喜地的加入红军了。早点睡吧，啊，明天就出发了。

0: 哥，还没睡啊？
1: 等你呢。
0: 等我？
1: 嗯。坐，陪我喝点。
0: 好端端的喝什么酒啊？大半夜怎么喝酒呢？心情不好？
1: 白天去哪儿了？
0: 兵工厂上班，没去哪儿，怎么了？

0: 这枚弹壳是我在刑场附近的狙击点找到的，没猜错的话，枪在琴盒里吧。 你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背影，我不确定是你，但是我记得琴盒长什么样子，跟这个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救了薇若莱一命。
1: 谢谢。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是他自己命大。还有事儿吗？没有别的事儿，我累了。你也赶紧休息。
0: 以后做事情呢，仔细一点。这些弹壳全都是证据，非常容易查。现在若来走了，他们一定会到家里边来搜。一旦发现枪的存在，你就完蛋了。
1: 我实在听不懂你在。
0: 枪赶快处理掉，不要放在家里边，不要给家里添麻烦。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嫂子、为小鱼儿考虑一下。

0: 沈图南也在场。沈图南是开车过来的，当时我们正在枪战，但他没有受伤，所以我怀疑狙击手和他有关系。他妹妹是共党，已经确定了。沈图南，
1: 康爷，不管他是不是，他伤了咱们那么多弟兄，必须复仇代价。
2: 做事要学会轻重缓急，现在舆论已经压不住了，高层震怒。
1: 要想让上头消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共党，多多益善。
3: 我这儿唯一的想到就是沈金真。之前不能抓他，但我派了一些人去盯了他一段时间，但后来都跟丢了。
2: 跟不住就换思路嘛。从人际关系入手，经常和沈金真打交道的人，还有他常去的地方，通通查一遍。另外，再多派出几组人盯防沈金真。
4: 人手不够的话，就去找黑帮，经费由司令部出。
5: 是，我们是受上峰的指令，还请放心。
6: 军事重地，不准进。

0: 这大清早的，你这是抽的什么风啊？我们是要上方指令，来搜查沈进珍的办公室，还请您配合。他的办公室里啊，全都是重要的军事机密，没有南京点头，任何人无权搜查。
1: 那就请你们先进去，把有关军事的东西先搬出来，我们再见。
0: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1: 昨天下午3点钟，有人在刑场用狙击枪击杀了几名军警，我们强烈怀疑此事与沈进珍有关系。昨天下午3点，我相信当时他一定不在场内。翁厂长可以放心，没有证据我们不会胡乱抓人，还请您配合。
2: 王师傅，走吧。冯秋霞，今天去哪儿了？
3: 是兵工厂。好啊。师傅，快点。
0: 这是机密，这也是机密，那也是机密啊！别紧张，我只是看后面有没有藏东西。那一间是军事重地，任何外人不许入内。
4: 轻点啊！别弄得太乱了，谁负责不了？大哥，刚问了他的几个同事，他经常去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家洋文书店，一家法租界的咖啡馆，还有山东路的甜品店、永安百货、跑马总会、大世界。
5: 这些地方挨个搜一遍。
4: 还有这个，
6: 红方时装店。
7: 10点了，沈小姐还没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那样吧，我先去找老徐问去吧。
1: 行，那我也去，我保护你。
0: 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1: 那我一个人待着，他们回头抓我咋办呢？
0: 行，你可以去，但说好了，把嘴给我闭上。

0: 请问找谁啊？
1: 之前住在这里的客人不在吗？
0: 不知道，可能退房了吧。
1: 谢谢啊。

0: 我去里面看看情况，去那边吃碗面等我。好，
1: 你别磨蹭，你快去快回啊！
0: 啊。
2: 徐老板，在路上。徐老板，你怎么来了？锦真呢？
3: 不知道，本来说好9点的。啊！
2: 不出意外，他已经出事了。你和陈苗必须马上走，这是路线图，不然会有人接应你们，走水路。
3: 您不走吧？
2: 看情况吧。如果没暴露，我记着说上海。

0: 都来，赶紧走。
1: 那您怎么办？
2: 放心，我这很干净，他们既然来了也查不了什么。
1: 不行，您一起走吧。
3: 没事，我这干净，他们拿我没办法。走啊！
2: 之前我请你给家乡一个机会，现在请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苏旭需要你去找到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就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走。
0: 徐老，
4: 我们一起走。徐老，
5: 快点！
6: 徐老板，我们快一走。
5: 走，
6: 你怎么办？
5: 你快，
6: 我们一起走。
5: 徐老板，走。
6: 上山。

0: 你是沈金珍的采访，我们之前见过
1: 不止一次。
2: 孔唐，没错，
1: 徐诺，江苏南京人，1924年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愿意此生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0: 睡着，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1: 神经针？后面还有。
2: 大哥，你能算是证据了。
3: 还不能算证据，但是你看这个日期，我们每次有行动，沈明真都来这儿做一趟医生。沈宗真啊，这次你得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去沈公馆，
4: 兄弟们，沈公馆出发。
5: 是。

0: 什么时候加入的共党？我跟你换了，你不用在这跟我装了。我现在可以亲手把你交给林乔松。你可以啊，沈凌晨啊！我今天跟了你一早晨，你居然可以甩掉良土侦缉队，跟谁学的？共产党吗？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什么时候啊？刚刚不是我把你踩上车的话，你就被人抓了，要不被炸死了，你知不知道？知道害怕了，现在是吗？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1: 我是，我是共产党。
2: 再说一遍，
1: 我沈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

0: 你满意了吗？为什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跟你一样，因为信仰，因为要救国救民。
1: 你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
0: 这么多年我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1: 你对得起我？对得起你嫂子？对得起小雨儿吗？你骗我！你放心吧，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对不会连累你的，更不会连累你的仕途。 你现在就可以把我交给林乔松，把我交给侦缉队，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处决我。你开枪啊！你枪毙我呀！你现在。

0: 我是你妹妹，我是你哥，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可以支持你，我理解你，但这件事真的不行。加入共产党太危险了，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对不起咱爸妈，对不起。
1: 我相信爸妈一样会支持我的，因为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
0: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希望。
1: 屁话！你就是个工程师，你懂什么政治啊？你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怎么看待马克思吗？
0: 当然知道，当权者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只要我们掌握了政权，那些黑暗腐败堕落的权贵阶级都将被扫除、被打垮。
1: 我们击毁的是民众身上的镣铐和枷锁，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美好自由的新世界。
0: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哥，你每天自诩爱国，可是假币案、护券风潮，你又做了些什么？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坑害百姓，你什么都不能做，无能为力，你还要被他们收拾残局。
1: 你所热爱的国民党和一直信奉的三民主义，还是你心中原来的那个样子吗？
2: 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要扛过这一段，把所有的共党全都剿光了，
1: 一切都要紧。回头，剿不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世界而生的。 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改变、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我得走了。如果你想抓我，就趁现在，否则就只能等革命成功，我们再相见了。

0: 你们这群土匪！闭嘴！干什么？是谁在模仿你们的？
1: 彪哥，没人，大哥，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大哥，家里没人，家里就老妈子一个，
3: 那就是跑了。
1: 速报康爷，
3: 是，
1: 你多带点弟兄，拿着沈金镇的照片去车站码头给我钉死了。
3: 是。
1: 就算死，都不能让沈金珍离开上海。
3: 是，
0: 不能好死，你们不能好死，沈先生饶不了你们的。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魏如来还在等我，我得把他们送出去。
0: 路上到处都是侦缉队，你这么走很容易被捕。跟我送。

0: 梁叔，梁叔，好久不见，梁叔，好久不见。
1: 老乡，你为什么撞我们呢？
0: 说话是，过来，
1: 不，
0: 梁叔，梁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梁叔，梁叔，
1: 你
0: 是共党。
1: 我现在还不是呢，梁叔。以后会是，以后可能是吧。您抓我就行了，您把他给放了，梁叔。
0: 把你交给陈年队，能赚上近500大洋。
1: 我给你一千，你把我俩放了。你好有钱呐！
0: 我现在是没有，我回去了我慢慢还你嘛。500大洋算个什么？抓你。 是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梁叔？哎，国民党最近玩的太狠，我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次先结个善缘，跟共党交个朋友。沧桑。 我的家人都在上海，在老家还有些街坊和远亲，以后你要得了势，帮梁叔多关照一些。
1: 好的，梁叔。

奇这个人，我认识他3年多。别看他表面一本正经、很严肃的样子，其实他内心很柔软。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对待，经常给我做好吃的，偶尔还有点闹腾。他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偶尔喜欢听惊喜，喝点小酒。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见红军打进上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整机队
1: 临时检查，大家配合一下。对，
2: 去哪了？
3: 陈亮。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

0: 那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不，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攀墙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0: 公司开业好友送礼，一块玉佩背后究竟有何言外之意？
1: 他说，哥，你要喜欢你就收着呗。
2: 就您这件来说，博物馆没有同款，
3: 已经演变为一种馈赠的东西。
0: 十年珍藏，鉴定结果是惊喜还是惊吓？
4: 十年之内一定要把它卖掉了。
5: 这好像是一个时空之约一样，
6: 这样的故事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上。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西抱太湖，北依长江，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河港密布，景色秀美，被誉为人间天堂。千年文脉，江南风物，一城尽收，积淀成为丰厚的文化遗产。今天园林古镇在这里各具诗意与古朴，昆曲评弹在这里共赏优雅与婉转。这里是苏州，
7: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苏州站的现场。
8: 这个亭子你看多古拙呀，是不是？这是个双戏屏啊，你看这个还做成那个口啊，做成了双层的，是不是？在两个戏段外面这一棱一棱的，它既是一个所谓的装饰吧，凸起来的弦纹是吧，亭底这东西很开门的啊，这金元时期的，金元时期的啊，其实在古代呢它就是一个酒壶吧。这个东西呢做得很古朴，但是只有说现在好多这个尤其是绘画呀文人，他哎看他的古拙劲儿，放在这个案头上插个花，起上一个这个装饰的作用，东西没有问题，很开门的啊。价值不是很高，我看也就几百块钱啊，几百块钱的样子。如果要是完整的，相对你这两个戏都没了，都是残了，等于是你看这种也就几百块钱。如果有两个戏呢，价值会更高一些。
9: 书画会选一件，
10: 不是翡翠是吧？
11: 不是翡翠啊，雕的雕工也非常，哎呀，就是上面这种电动工具的那个电动螺旋纹非常清楚啊，就没有处理。
12: 现在做的。
11: 对，现在做的啊。
9: 瓷件选一件，
13: 这个是一赏瓶。赏瓶雍正时期才开始有的，当时处理叫玉堂春瓶，由于观赏或者赏赐，习惯叫赏瓶。这种形制呢，它属于一个官窑的器型。大清光绪年制，我本人呢专门是研究官窑的，啊，实际上这件正确答案，新的。我跟你讲讲啊，这个器型啊，应该说跟那个光绪官窑本朝的几乎一样。那么我们看什么呢？看它的颜色，这种粉彩的颜色过于鲜嫩，没有厚重感。另外，尤其是它的棕发，真品的棕发，第一是磨砂感，第二它有一种丝丝状，这个没有，这种写法也是接近于

0: 光绪官窑的写法，但是呢，真品呢，它这个啊，写的过于有点板正，过于有点板正，就这样。所以这件呢，可以说达到了一高仿。
1: 拿下，选一件。
2: 三张啊，
3: 第一个啊，这个老，但是你们苏州地区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做苏州片儿，哎，明白那意思了吗？
4: 我理解。
3: 哎，苏州片儿，苏州片儿呢，一般的呢，就是在江南一些画家，以这个吴门呢，就是仿的是最好的啊，唐伯虎他们。但是从材料来看呢，这东西我的观点啊，还是明以后的，它使的是单丝卷。这个卷都可以看到，而且你看有些东西呢，它的使的料呢，不是特别的精。一般呢，到了清早期以后，像这地方就应该有明显的反签现象。
4: 反签
3: 啊，这个反签不厉害，老仿。
1: 续记入卷件。
5: 这个东西也是开门老的啊，这是清代的。这个严格上来说呢，这不属于这个瓷器了，这属于陶了。哎，这属于陶了。你看，它呢也施了一层化妆土，然后呢给它剔刻。这种工艺呢，一般的在宋金时期瓷砖窑做的，北方瓷砖窑做的是最好的，你看，是吧？这是剔刻的。你看它整个的包浆啊，里外的湿的，你看这个，这都是自然的啊，跟刚才我看。看的那些个都是人为的，那涂抹的不一样的啊，这都是自然的，而且它这个釉啊，看上去以后呢，还是挺润的，老的没有问题。
1: 瓷器入选一件，
6: 上面有三个孔，应该是插蜡烛啊，插一些东西的啊，就仿品。这种圆雕件，我跟你一点儿不开玩笑，这都3000万起步，只要对的话。这是3000万起步，我告诉你啊，就市面上就这一个尾巴给它掰下来，你都找不着，就这么一个残件你都找不着，啊，就这一个爪子掰下来都得卖10万，就现在，
7: 这么夸张？
6: 哎呀，这一点都不夸张啊，关键是你还买不来。
8: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9: 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节目呢，我们来到了苏州。接下来，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榜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啊，美女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我姓钟。
9: 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0: 是一件笔筒。
9: 上面有这个雕刻的，
10: 对，
9: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件藏品吧。
10: 这是1997年的时候，我初中考高中，然后我父母送给我的一件礼品。
9: 哇，也是督促您要好好学习，送了个笔筒。
10: 对，他就希望我好好写字练书法，然后我每年过年的时候写春联，就用这个笔筒装了个毛笔，这样。
9: 所以您现在毛笔字应该写得很好吧？
10: 一般般。
9: 谦虚。这上面还有这个刻的这些字儿，您知道是什么吗？
10: 我看了一下，这上面写的是，猿人作画。我查了一下，这个是有一个名家的叫周芷言的作品。
9: 他是一个竹刻大师。
10: 我不清楚这个笔筒到底是什么材质的，是有朋友说是紫檀的，也有朋友说是黄花梨的。我去上海博物馆里面看了他很多竹刻的作品，像这些紫檀、黄花梨的什么材质的比较少。
9: 好的，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10: 好。
9: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180万。
10: 啊，对。
9: 为什么说180万呢？
10: 我查了一下，在2010年那个北京保利春拍，拍的也是，这个周芷妍这个作品的《黄花梨的笔筒》，他拍的是800多万，我就是估了是1/5的价钱。如果是紫檀的笔筒的话，我查了资料是，前年那个中茂盛家拍的一个，也是周芷妍的。那个紫檀的笔筒拍的是195万吧。
9: 嗯，藏友也是做了一些功课。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洋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木雕的笔筒，上面刻画了是明清以来为人非常喜欢的山水的纹样。在山水纹样的上方有一排题跋，上面的诗文内容是：猿人作画，颓然天放，意态自足。后之学者戴南错手，山窗小梁，折为仿此，只言。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元代的人作画非常的放浪形骸，不受任何拘束，达到自我的一个满足。那么后代人想去模仿元朝人画风却是很难的，无从下手的。那么天气有点转凉了，我呢就做了这个笔筒啊，然后作者是落了自己的一个款。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这位作者呢是一个竹刻的名家，那刻在木头上确实非常的少见的。我们再来说一说笔筒啊，这个笔筒在咱们国家历史是非常的悠久，有了毛笔诞生，我相信随之而来的就会有放置毛笔的笔筒。毛笔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那么在殷墟，我们考古发现曾经出土过一个陶片，白陶片上书写的一个字是祭祀的祀字，毛笔书写的。可见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用上了毛笔。洛阳曾经出土了一件西周的青铜簋，当时出土的时候考古专家并没有留意，因为它没有铸造的铭文。后续呢到室内进行清理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墨书的三个字，叫薄茂赋，是用这个毛笔进行书写的。那今天您带来的这件笔筒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文字书写历史的一个载体。基于这件笔筒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它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在明清两朝啊，文房的器物当中呢，无论紫檀还是黄花梨的笔筒都是比较珍贵的，尤其是紫檀的笔筒，它呢比黄花梨来说相对数量要少，而且这一类紫檀黄花梨的笔筒上面要是有名人的题刻，那它的价值就更高了。那么钟先生的带来的这件笔筒呢，我们认为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件紫檀的笔筒，因为我们拿灯光在上面一照，会发现紫檀身上特有的那种金星闪烁，而黄花梨呢，它是交叉的麦穗纹。那么我们看这件紫檀的笔筒呢，它上面标了一幅通景的山水，上面呢还刻了很多的文字，那么这个文字内容呢，文化习的老师刚才已经做了解读。后面落的款紫言，周紫言，这个名头就有点大了啊。我们现在呢，市场上因为这类名家的文房器啊，收藏的价值很高，追捧的人很多，所以造假呢也特别多。那么这。

一剑笔筒，是不是周子言的一剑笔筒呢？是不是一件老物件呢？经我鉴定。

0: 的个人鉴定意见，这是一件清代早期周子言款紫檀笔筒的真品。其实那天我们在海选现场啊，钟先生把这个笔筒一拿出来，我就眼睛一亮，因为它上面的整个山水刻的确实不错。我们全国各地巡回海选鉴宝，在民间的这个寻宝过程当中，像这一类的刻得特别好还带有名家落款的文房的精品器呢，遇见的相对较少。那么周子言是谁呢？周子言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啊，嘉定派一个最负盛名的竹刻大家。他很小呢就跟清早四王之一的王石谷学习篆刻作画，无一不精。特别他这个画竹刻竹，他这个在竹子上面刻竹是不需要任何画稿的，他以刀代笔，包括他的疏细深浅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达，都是用一刀画出啊，干净利落。它的这个布局，如果说我们把这一幅画通景的把它展开的话，会看到这个画面跟王石谷的那种山水的画面的结构极为相似。远山近水，山势雄伟啊，树木葱茏，曲景通幽。它把猿人表达的那种山居图的画面在这个笔筒上呢做了一个完美的呈现。它那个整个竹林仿佛就有风吹过，那个竹林我们仿佛都能够听到那个竹叶发出的沙沙的声响，真的是把这个竹子啊给刻活了。那么像这种浅浮雕深刻的技法呢，是周子言的拿手绝活。他的这种技法对后世的清代的竹雕的这种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而整个笔筒呢，它这个用料也很厚重，上面的皮壳很老辣，包浆银刃。因此呢，这是一件清代早期周子言紫檀笔筒的真品，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它这器型啊，非常的端庄啊，然后底下有山竹，而且它是一件大底的啊，器身啊微微束腰，刻画的非常的生动。然后呢，我查了一下啊，近几年的拍卖，首先呢，我看到有一个2014年啊，杭州西岭拍卖的一个成交记录，大概是在138,000元。然后呢，2024年嘉德啊也有一件周子言的紫檀诗文笔筒，成交价是161,000元。为什么它这件东西啊和你的查的价格会有很大的差距啊？的确，这个市场上也有几百万的啊，也有几十万的。首先，你这件尺寸啊，就是限制了它的一个价格。你说的拍的195万的笔筒，直径17厘米，高17厘米。而你这件呢，直径11厘米，高为14厘米。大家都知道，黄花梨紫檀笔筒啊，越大越值钱。这种笔筒直径15厘米以上的非常难得，所以价格贵。综合啊，我给你一个我的市场报价。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4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一起来揭晓文化赋值：12万元。所以总体来说，我们三方给出的报价是比较一致的，跟您有巨大的差距。
3: 我相信还有升值空间吧。
1: 还有升值空间。
3: 对。
1: 但至少确定呢，这是一件真品。
3: 对。
1: 这件藏品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3: 好。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我叫李金涛。
0: 李先生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玉器，它是残形。
0: 您怎么得来的呢？
1: 我开了一家新的公司嘛，这个吧是我一个小兄弟送我的，他就当是贺礼。完了，我看它上面有一个喜字，我特别喜欢，我就收下了。
0: 哦，是的。
1: 对，完了，我的另一个朋友看见了，他说看起来像古玉，说这个年代已经挺久的。完了，我就给我那个小兄弟打电话，他说哥，你要喜欢你就收着呗。他也什么也不说，我心想这不清不楚的。最后他说了个跟我开玩笑说。哥，以后有好的事情想着他点，对，他说的也挺含糊，我也听得挺含糊。最后我就想请咱们专家鉴定一下，他这不说我也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和他相处嘛。
0: 对，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对对，是对。
0: 那您看您这件玉器中间那它是空的，您感觉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挂件吧，应该是。
0: 您觉得它这样挂？
1: 对对，是。
0: 我感觉这也有可能会是那个我们像那种皮带扣一样能穿进去。哦，
1: 听你这说也差不多，有可能。
0: 不过我待会儿听一下专家的解读。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您为什么估20,000呢？
1: 我觉得吧，现在市面上就是一个玉坠，也起码也得10,000块吧，值。我想有可能它是古董呢。
0: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看到这间浴室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我们行业内啊，这种东西呢，它的定名呢是比较普及的啊，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叫什么，因为它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敬祖敬师或者是比我们强的人有非常强的这种关联，它叫提携，携带的携，就是帮助你是吧，指导你引领你的这么一个意思，提携。说到这个提携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藏友在收藏玉器的时候喜欢刚才他说的一个用途，就是往往我们得到一件古代的玉器都会想着，哎，我怎么样佩戴在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遗存的90%的啊珍品古玉，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范围之内，它都不是直接佩戴在身上，它不是一个单独构件，它是一个组合配饰，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件东西，就与我们的服装的演变，尤其是我们的腰带式的演变息息相关。这件东西呢，就是过去一套玉带饰其中的一件，它是穿在这个隔带上面，下面这个挂钩一般都挂什么呀，印章啊，甚至说都有挂掏耳勺的啊，小剪子小刀啊，而不是从这个环拴一个绳直接戴在脖子上。那么这件器物呢，两组图案，第一组图案呢就是这个蝉啊，蝉的寓意呢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这个层面上，它的寓意就是一鸣惊人，后边是一个玉瓶的造型，中间呢有一个雕刻的一个喜字，它的寓意就是平安喜乐，玉质显得比较古朴啊。那么这种古朴呢，虽然看似年纪很久，但实际上通过它的纹样啊和它的这种解读的寓意，它已经进入了玉器商品化世俗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那么基于以上的文化解读，我给您一个我认为合适的文化赋值。
1: 文化赋

提鞋这个东西最早呢是从北方啊游牧民族啊传入这个中原的这个叠鞋带，一点点演变出来的。您这件呢除了有一个提鞋的本身的一个价值以外啊，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附加值，因为它代表了另一类的器型。我们所有的学术界一般过去老的这些玩家都认为蝉分三种啊，一种是寒蝉，就是人去世以后的丧葬用品含在嘴里，古人认为寒蝉，蝉的这个属性可以破土而出升天。另外一种呢是佩蝉啊，就是佩戴的，佩蝉量是非常大的，从文化期一直到明清一直都有。另外一类呢比较少的叫貂蝉，也叫冠蝉，是戴在帽子上的。那您这件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它是穿在腰带上的，这应该是单独的一类，这个数量也很少。就您这件来说，博物馆没有同款，所以它是一个带蝉。而看您这个正面的蝉呢，典型的明代造型，包括它的这个翅膀的地方，每一条翅膀的脉络都用了打蛙的工艺。背面呢是这个仿古的青铜器啊，这个瓶呢上面有蕉叶纹铜顶，这是青铜器里常用的，然后底下是个喜字。这种瓶喜造型的提鞋往往是用在正面的，背面呢是光素无纹的。那您这件呢正面是一个蝉，也就是它反面还是有纹饰的。那么您这件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陌上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明代禅行提鞋，也可以叫玉带禅，真品。那它怎么真呢？我拍了几张图，其实很好辨别。比如我们看啊，这是它身上通体的牛毛纹啊，这都是因为这个玉本身自己带结构，带一些细小的结构，然后长期跟有机物包裹在一起，有机物逐渐渗入进去的，整个这个玉质上都是这样的纹路。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弓。弓，这是典型的明代的驼弓。比较有意思的是啊，看这两个地方，这边是光亮的，这儿也是光亮的，中间这地方磨砂特别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驼啊，在两侧反复的驼，中间这地方正好是个接点，那么每次驼往前运动的时候呢，砂呢往前滚动，所以两边都是砂往这一个方向滚，这个中间呢就形成了一个磨砂状。那么同样是这一张图，这张图的一个看点呢，就是在这个夹角的部分。我们看，这是两个驼弓夹角的地方夹出一个尖来。如果是机械弓快切的话，这个尖是非常的锋利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尖是什么样？这尖是模糊的，也是砂感的。这就是两个驼在横向走的时候，形成夹角的时候，沙子都向外溢出，逐渐的把这个尖给消磨掉了。那么综上所述呢，您这是一件真品，啊。我呢，在这个一个明代的普通的提鞋上面给您加一点附加值，因为这个禅型它代表一个新的类型，我现在给一个鉴定估值。

0: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1: 超你好，你带来这件 T 鞋呢是属于双面工，我们一般见到呢一般都是比如正面缠的也有，背面呢这个喜字或者抱平的这种题材也有，两面结合呢相对较少。这个原因呢应该就是它已经世俗化了，它与类似的我们常见的带扣带板或者是一些带钩这样的东西呢，到后期以后已经演变为一种馈赠的东西，不带为作为一个实用器了。其实在我们正常市场交流中比较贵的一个品类呢，就是中古时期的这个或者春水秋山的这种提鞋，是价格是非常贵的。元代的一些这个叠鞋带上面这种提鞋呢相对较多一些，一般的都是素面的，所以这种呢市场上相对有一定的保有量，但是这个价格呢因为它不适合现在的佩戴，所以这个价格呢有点不太受重视啊，其实等级是比较高的。这一类呢也属于这种明清时期稍微少见一点的这种题材，那价格呢应该也是稍微好一点。在2021年这个古天一拍了一个，他呢是元代的，当时是实用器的正面龙的这种提鞋，他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59800。2021年北京瀚海拍的这种一个清中期白玉正面就是也是一个蝉形的，它雕的比较细，但是它背面直接是一个钩子勾下来的，并没有其他纹饰，它的成交价格呢是36800。基于那两件还有你这件的特殊性，我给你一个保守的市场估价。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0000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70000元，来揭晓文化赋值。40000元，所以这就是我们最终给出的一个报价。您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2: 你说我这个小兄弟，他也是啥也不说，我感觉他这里面的东西还言外之意还挺多的。我今天吧特别感动，所以以后吧我尽量要好好照顾他。
0: 对，
2: 够哥们儿，够义气。
0: 是啊，不仅祝您平安喜乐，而且这个提携之意您现在完全了解了。
2: 对了，对了，
0: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叫李国伟。
0: 李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我带来的是道光年间的一个碗，叫粉彩蝶纹碗。
0: 好漂亮呀，彩蝶纷飞。下面还有底款。
3: 是，
0: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3: 这是我10年以前花3000块钱买来的，当时是2015年的5月份。
0: 哟，还记得这么清楚呢？
3: 非常清楚。
0: 为什么呀？
3: 那天正好下的大雨嘛，我是下班回家，在一个地方避雨，有一个先生拿过来给我，就是要把这个碗卖给我嘛。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对这个藏品呢没有什么接触，一点接触都没有。但是我们当时就聊嘛，聊着聊着，然后我觉得这个碗也不错，然后我就买下来了。
0: 他都跟您怎么聊的呀？
3: 他跟我讲这个碗它可以升值，跟我说10年以后一定有惊喜，让我，10年之内一定不要把它卖掉。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卖掉，放在家里面。
0: 您当时怎么就会信他呢？就萍水相逢又不认识。
3: 我觉得这个碗不错呀，他讲这个碗是那个道光年间的嘛，距现在有150-160年的时间了。
0: 他就把您说动了。
3: 对，说实话这些年我过得一点点不好，就是创业都失败，有时候就是欠了很多人的一些债务什么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没有把这个碗卖掉。
0: 为什么呢？
3: 因为老先生跟我讲10年之内一定要把它卖掉。哇，10年之后一定有惊喜。
0: 看来您真的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留了10年。
3: 我今天来就想揭晓一下这个惊喜。哇，
0: 这好像是一个时空之约一样。来，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万元。 为什么是十万呢？
3: 因为我来之前呢，在网上已经查过了，它那个价格大概就是6万到10万之间，我就讲一个高一点的吧。
0: 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生您好，
1: 你好。
0: 您的这个宝贝的购买的经历可以说是我们很多艺术品收藏爱好者相似的一个购买经历。这样的故事总是不断的出现在各种场合上。您带来的这件藏品呢很漂亮啊，花口、蝴蝶、彩蝶飞舞，可以说在清朝的中后期吧，像这种彩蝶画片的这个瓷器还是很多的，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常见的啊，就是这种彩蝶的这个赏瓶。为什么会愿意去画这个蝴蝶呢？因为蝴蝶本身啊是一种美丽的、有灵性的、也很有吉祥寓意的一种小精灵，往往被人们称为这个蝴蝶仙子，因为它有着非常吉祥的寓意，比如说福寿啊、自由啊、爱情，包括重生和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蝴蝶的这个蝴，对，和我们这个福是谐音，对吧？然后呢，蝴蝶的蝶呢，和我们的耄耋的耋呢，又是谐音，所以呢，它就代表了一种福寿绵长的这么一个寓意。同时呢，这个彩蝶，一群彩蝶在空中这样飞舞呢，又是一种自由的、活泼的这样一个画面，对吧？然后我们熟知的这个梁山伯和祝英台的这个故事呢，最后化蝶又是一个爱情的象征。再有一个的话呢，我们知道从一个成虫，然后呢慢慢的演变蜕变成一个蝴蝶翩翩的飞舞，实际上呢它是在代表着一种重生和希望的这种寓意。这种画片为什么在清朝的中后期会大量的出现呢？因为我们知道到这个道光时期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清帝国已经逐渐的走入这个没落了嘛，衰败了，内忧外患不断。这个第一次这个鸦片战争呢，也让这个道光皇帝呢，很沮丧，因为是中国第一次的这个割地赔款，把这个香港本岛给割出去了，又赔了2100万的这个银元，所以呢，他很是懊恼，无颜去面对他的列祖列宗，所以这个时期呢，他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幸福的这种人生，然后呢有一个长寿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他也愿意让他的这个大清帝国呢能重新回到他祖上，比如说他的爷爷乾隆，对吧，这个时期那样的强盛，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寓意。老百姓同样也会有这种期盼，这种幸福的这种期盼，所以这种画片呢在清朝的中后期呢就会越来越多，官窑和民窑都有。所以刚才您说了十年是一个期限，十年到底是给您一个惊喜呢，还是给一个惊吓呢？这个一会儿呢就会有老师给您揭晓。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只漂亮的啊，充满了吉祥寓意的这样一只碗，作为您的一件藏品，我觉得应该给您的这个生活呢带来一种美满的一个祝福和一种愉悦的心情，这是最主要的，好吧？基于此呢，我给您这件花口蝴蝶碗呢一个这个文化赋值。
2: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藏友好，我们这藏友啊拿了一个粉彩这个画这个蝴蝶纹的这么一个小碗儿，而且这个碗呢还是上边口沿带这种葵口，一般带这种葵口呢，它是比这个直口呢或者比这个平口啊高级啊。那么画蝴蝶呢，一般也是在这个清代的中晚期啊，大部分作为这种官家的纹饰，底款呢写着六字繁红篆书法，大清道光年制。那么一般在道光官窑里呢，它都是以这个篆书的形式来出现啊。那么只有几种它是什么呢，在这个唐明款的形式下才写这个楷书，你像慎德堂制这个是一般是楷书。一般我们说道光官窑呢，在纪年款的情况下，全是说这个以篆书的形式出现。那么您这小碗呢，应该说在家里存放了十年啊。那么这个到底是惊喜呀还是惊吓呀，经我鉴定。

0: 赝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个仿道光官窑的粉彩蝶纹小碗。那么我说说我看假的理由。首先来说呢，我们看它表面这个釉水，那么在了清代早期呢，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亮青釉，那么到了中晚期呢，它应该说是奶白釉，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它特别惨白，尤其我经常拿这个餐巾纸或者拿 A4 纸，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基本上是这么白。那表面这种光感呢，我们看过于强烈啊，这种过于强烈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这种没有这个长时间的空气中的氧化啊，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老化的痕迹啊，所以把这种光感过于强烈的我们说叫板结啊。那么我们再看它这种颜色，就是现代的这种化学料，尤其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这是矾红最能一个代表。那么如果是真品的矾红呢，它是年代越早颜色越重，那么以这个道光时期的来讲呢，它这种颜色应该是非常厚重。如果说比道光再早，比如说像这个康熙或者是明代晚期，它这种红颜色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大枣的枣皮的颜色啊。还有一个绘画，我们说这个花有露珠，蝶有绒毛，那么如果真品的话，像这种蝴蝶的绒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个呢，我们从画工上来说应该说非常的粗糙。还有一个就是说看瓷不看底，鉴定没道理。那么我们看底，那么看底，第一我们反映它的修足，这种足墙过于矮，比真品的。还有一个，这个足墙过于窄，如果是官窑，足墙一定比较宽厚。另外我们看它的胎质应该说粗糙，没有那种糯性啊，而且胎釉结合处呢也没有火石红。包括我们看这种斜款，这种斜款呢没有这种颜色的变化啊，提安顿挫的感觉。所以这个呢通过这几点，这个足以证明是一个赝品。
1: 好，这就是我们鉴定席给出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您的这件藏品呢品相完整，而且这个口沿呢又有描金，然后整体呢其实绘画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精美的。这个纹饰呢采用的是百蝶图的这个纹饰。刚才两位专家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蝴蝶的纹饰啊在清中晚期的这个粉彩瓷器上比较常见。而且它的寓意呢像长寿啊，然后这种吉祥啊，然后还有这种代表美好的爱情等等都会有，都是展现了呢当时超高的制瓷工艺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结合您的这个藏品来看，这个胎釉还有它的这个绘画技法其实也是不太符合当时清道光时期的这么一个瓷器的特点。这个胎釉也是我们行里边经常说的，它的您的这件藏品贼光比较明显，然后这个缺乏了这种古旧和莹润的感觉。其实古人在这个瓷器绘画上，尤其是线条上面来说，其实画得十分流畅，他们讲究的是一笔形成，就是一气呵成的感觉。其实您可以仔细来看的话，您的这个藏品蝴蝶的这个轮廓还有它这个触须，有的它的线条不是十分流畅的。那如果是道光时期的话，此类藏品它的这个市场行情来看呢，像北京萤石2012年的秋拍，当时拍了一件清道光的粉彩蝴蝶纹碗，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8.05万元。那么这个结合您的这件藏品，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1: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没有给出报价，我们再来揭晓文化副职。没有给出报价，所以三方意见一致。哎呦，对您也是一个打击啊，因为您很相信他呀。
3: 这个碗吧，陪伴我了很多年，我跟他有缘分嘛。
1: 是，所以有时候事情一旦已经发生之后，我们需要调整心态，记住一些好的方面，

0: 让它尽量变成一份礼物。但是同时您的这个经历也要提醒您，提醒我们的广大藏友，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有请。
1: 谢谢主持人。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奸细，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好的，本场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苏州逸都古玩花鸟市场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跨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人，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过，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

0: 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5: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先跟你说两件事啊，这两件事啊都跟一个字儿有关系，挡。一个是消防队员挡在洪水前面，一个是基层干部挡住了自己的脸。您听听，一个比一个戳人心窝子呀。我先跟您说说广西那个大雨里面吃盒饭的消防队员，这事儿看的人眼眶发热。7月9号，广西贵港2800多名师生被洪水围在学校里面了。广东消防有个26岁的小伙叫梁焕，跨省过去去支援，跟队友们连轴转了好些天，任务间隙好不容易能喘口气儿，几个人往地上一蹲，盒饭刚打开，您猜怎么着，雨就下下来了。几步之外呢是避雨帐篷，可是没有一个人起身去躲，全都蹲在原地低头扒饭。雨水灌进盒饭，米饭泡得发胀，他们就着雨水往嘴里头塞，抹一把脸上的水接着吃，吃完之后盒饭一撂，转身又跳进水里去了。后来记者找到他，问他为啥不进去躲躲呢，梁焕说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
6: 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我们会继续守在救援前线，全力以赴守护好每一个你们。
5: 有人管他们叫做逆行者，这词儿啊听得多了，有时候都觉得听麻了。可是当你看到那个雨里头蹲着吃饭，米饭泡着发白的画面，你就立刻就懂了，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就是一个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穿着制服，把苦和累咽进了肚子里，把别人的命扛在了肩膀上。雨水可以泡胀饭盒，但泡不软他们的骨头，这叫什么？就叫做风雨冷盒饭，滚烫赤子心啊。他们不擅长讲大道理，他们只会说早一分钟再省一分钟，而这一分钟是一个职业全部的朴素信仰，人民的安危比天大。说完消防员这个硬汉故事，我带您再去浙江看看啊。台风八威要来啊，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启动了大转移，12个小时10000多群众全部安置到位。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处置灾情的镇干部赵贝磊，问他：哎，你累不累？他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先掉下来了。
7: 真的别拍我，
8: 没事没事，
7: 真的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9: 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非常的辛苦，
7: 压力是有，但这个也必须完成。
5: 其实真干过基层活人都懂，活你干了，苦你吃了，原本应该得到的奖励和肯定，但是在很多时候都被媒体拍下来，如果要播出去，就会有一些站在岸上看热闹的网络喷子嚼舌根，你看你看你看，他又在作秀，你看他多会演呢。所以呢，赵贝磊怕的就是这个，他宁可把红了的眼眶憋回去，也不愿意给人留下任何画饼，这人在演。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啊，真正演戏的人，镜头怼在脸上都不带眨眼的，反而是像他这种躲镜头的，才是正儿八经在干活的人啊。因为演戏的人怕镜头拍不到他，干活的人注意力都在怎么把工作干好上，不会专门往镜头里面钻。这个反差就是最好的照妖镜了。赵贝磊身后呢，站着是一整支没有被镜头拍到的队伍，霞关镇11个村的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的党员志愿者，还有通宵开大巴的司机，凌晨还在打电话通知的网格管理员，全镇上万群众的安全转移，靠的不是哪个人，是一群人的肩膀扛起来的，是他们用脚底板守住群众的安全最后一根防线。他说：“我跟大家都一样。”其实说真的，这话不是谦虚，是实话。台风过境，霞关镇有惊无险，居民回来的时候，老街上的肉羹店又开门营业了，老人家又聚在广场上聊天了，岁月静好，日子照旧。老百姓的眼睛啊，其实都能看得很明白，真东西它其实不用演的，而假东西它演的也不真的。 这一次啊，网友几乎一边倒的点赞，说明人家完全有能力分辨什么是真辛苦和什么是真作秀的差别。这周啊，这姐们真的太火了，就是长沙市体育局一个95后的女干部，姓彭。6月30号晚上，彭女士把车往人家私家车位一停，没有留真电话。业主凌晨回来，哎呦，我这车位被人占了呀，联系不上，气得把自己的车呢横在前面堵住了。第二天上午呢，彭女士下楼看见车被堵了，她给业主发条短信，说我要去外地，后天回来。结果一查，人根本就没出差，就单位上班呢。物业催了又催，她愣是拖了整整8天不挪车。期间她男朋友掺和进来了，同样是当地体育系统的一个工程人员，不劝自个儿女朋友认错，反而把车又横在人家业主车头，跟业主较劲儿。你说你较哪门子劲儿呢？人家的车位被你女朋友占了，你上来你还跟人家较劲儿，你较什么劲儿？最后逼得业主实在没办法，在自家的车位上直接浇了水泥柱子，装了 U 型锁。就这么大点事儿，整整调解了6次才勉强了事儿。然而呢，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7月11号，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了一个事件情况通报，再次把这个事件推上了热搜。当然有人替他说话了，哎呀，你们这样就有点太上纲上线了，8小时之外啊，是私生活呀，那占个车位跟工作又没有关系，你拿私德说事儿，不就小题大做吗？公职人员的私德，他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私事儿。您平时怎么对待规则，怎么对待别人，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你连最基本的规矩你都不守，连最基本的道歉你都不会，你凭什么能相信你能够公平公正的办事呢？这次呢，长沙的处置倒是挺干脆，停职，纪检介入。彭某后来也公开道歉了，说哎呀，不好意思，法律意识淡薄，规矩意识不强。老话说得特别好，人前守理，人后守心，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个人的底色其实恰恰就是那些没人看得见的小事上露出来的。您车位站得理直气壮，道歉道得虚情假意，我说您在大市场能有多靠谱啊？大伙心里应该有杆秤。来，我再跟大伙说一下，公务员法第一条明确写着，建设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落实在具体个人身上，其实这就是要求公职人员，你在处理私事的时候也应该客气守法，你要明点事理，你要讲点诚信，你不能辜负这份职业本该承载的公信力。说完车位那事儿啊，我再给您唠一个跟咱钱袋子直接挂钩的家电测评直播。您买扫地机、买洗地机，对吧？几千块钱的东西，大伙儿都是要先刷了2个小时的测评。你以为你在做功课，实际你在看一场精心排练的工业级真人秀。这边主播吼着倾心冒喜啊，家人们快看我！真实测评一镜到底，镜头盲区呢，助理蹲着赶紧给扫地机器人换喷水，给机器呢套塑料袋，往地上泼酱油调浓度。一台机器刚拖完。锃光瓦亮的，可那是真的吗？那是喷出来的吗？演出来的？这都不是测评，这是剧本演戏。您不是消费者，你是他们剧本里面最后的一环，付款的那一环。咱先说清楚，他们是怎么造假的？
8: 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不然你到时候那个纸巾去摁的时候，你不没水吗？你这个机器不就暴露了吗？
10: 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11: 我感觉我们卖这个机，它表现得越差越差。
8: 我们真的就是为了卖货而卖货。
5: 测评的立身之本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中立，是真实啊，是我替你检测过了，你可以放心买。而现在呢，是我演的，你看过了，你赶紧买。你说这是行业潜规则吗？瞎说。说轻了，你这是把信任明码标价的给卖了；说重了，这就是广告欺诈呀。真金不怕火炼，但是呢，怕剧本啊。信任这个东西啊，真的碎一次，10次真诚也救不回来。直播诚信，它真的也不能沦为营销的一个牺牲品啊。好在啊，针对这类乱象，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出了一个新规定，明确了行业红线，推动网络测评规范化发展。在这里啊，我不劝你别看测评，也不劝你别下单，我就劝你一件事儿，就你看的时候心里有个数，就是你看到的是不是真相，还是一场经过精心计算的表演。希望大伙儿也留个心眼儿啊，看看这些测评机构是怎么挣钱。如果是厂家提供的测评机构，那他有什么的资格来谈中立呢？另外一招就是可以选7天无理由的，你不满意最起码能够退货呀。 着咱换个频道啊，跟大伙说俩暖心的。你听完保准心里头

0: 像灌了热汤一样舒坦。一个是在校门口蹲着修车的家长，一个是在海浪里头啊托人的汉子，一个修车，一个救命，都是普通人，但是干了人命关天的好事儿。先说说河北邢台那个在校门口修车的窦叔叔，窦红昭是个学生家长，每天送孩子上学，到了校门口他不急着走，从电动车踏板上拎上一个磨得发白的工具包，里面装着扳手啊、螺丝刀一些小零件，整整齐齐的蹲下来，拧一拧歪的车把，紧一紧松了的铃铛，给没有气儿的轮胎打上两下。
1: 那从去年冬天吧，那会儿送孩子去上学嘛，就学校门口有好多自行车，很多车子都有小毛病，螺丝松了的、闸松了，还有把不正的那种很多。我就带了个包，包里面有打气筒，有那个扳手什么的，一些简单的工具，还有一些润滑剂，啊，就给他紧紧螺丝啊，打打气儿啊，有的锈了给他除除锈啊，反正就是动手直接能搞定的这些事儿，就当场给他搞定了。这些都是很顺手的事儿。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心里都藏了一个善良的种子，在自己的领域，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去帮助别人。
0: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200多辆自行车就这么被他一双大手悄悄治好了。为啥干这事儿啊？窦叔说得很实在啊，车都是小毛病，但孩子们的安全不是小事儿。有人可能会说了，顺手的事儿，白羊你至于这么夸吗？还上个电视说。可是您想想，刮风下雨啊，冬天冻得手都伸不出来，照样拎着工具包蹲在那儿。孩子们放学推着修好的车，摁两下铃声叮叮响了，他就站在路边拍拍手上的油，笑一下骑车就回家了。顺手的事儿啊，天天做，天天在行善。200多辆车，200多个孩子回家的路，就少了一份危险，多了一份踏实。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城市的温度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街角那些弯腰的背影里。一个工具包挺轻的，可是拎起来的分量挺重的，那就是把别人家的孩子当成自家的娃来心疼啊。说完修车的窦师傅，我再跟你说一下更热血的。青岛海边一个大浪打过来，游客脑袋在水里忽上忽下，手乱扑腾，眼看不行了，岸边有人喊赶紧快救命，有人着急，可那浪头一个接一个，谁敢往里头冲啊？
2: 这个人状态吧，可能不是很好，我就坐他后边，把他往上推。我们两三个人合力给他捞上来了。我闺女说：“爸，牛啊！”确实有点牛，确实是举手之劳。
3: 加个正步，漂亮。
0: 我也觉得他确实牛，那么大的浪真的把人能拍晕。大哥二话不说冲进去的时候，家里老婆孩子还在帐篷里头等他呢，他哪来的勇气啊？说白了就那一刻我觉得来不及想。你发现没有，真正勇敢的人不是说不害怕，是怕也得上啊。举手之劳四个字儿，我觉得说得挺轻巧，可是那浪头有多大呀，只有下过水的人才知道啊。英雄不是超人，其实你发现没，就是咱身边那些个光着膀子往前冲的普通人。一个在校门口修车修了一年，一个在浪里拼了一把命，都是普通人，都是好人，祝好人一生平安啊。要说前两个人是个人的闪光，那么第三个就是一群人的体面。我跟您说啊，就前阵子台风巴威不是来了吗，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下就成了临时避风港了，里头满满当当住了将近6000人呢，全是建筑工地的工人师傅跟他们家属，住了几天险情解除了，大家收拾东西准备撤。您猜怎么着？你一定想不到，将近6000人的大场馆走的时候跟来的时候一样，地上的椅子归得整整齐齐，地面拖得干干净净。我跟你说，我连个烟头都没有，连个纸片都找不着。我
4: 知道，一点垃圾都没给工作人员留下。
2: 那能留垃圾吗？你是大公众场所，
5: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我们还要对得起人嘛，是不是？
6: 因为在别人家地方已经很麻烦了，首先要给人家好干净，自己家一样，这么多垃圾肯定要收拾一下。
7: 这都不能收拾干净吗？在这里都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
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还好干净了。
2: 哎呀，工作人员这两天加班加点不容易，真不容易。哎呀，吃得好，睡得好，
8: 环境还都挺好的。
7: 谢谢他们了，
8: 感谢这些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0: 一个人的教养不是看他怎么对待强者，而是看他怎么对待被帮助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城市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双向奔赴。你护我周全了，我守你整洁。一个场馆的干净折射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更是一群普通人的体面。台风啊可以吹倒树木，但吹不垮人心的秩序。6000人的撤离啊，连一片垃圾都没留下来，这就是今年夏天最温暖的清场。这样的双向温暖，我觉得

0: 能够抵御狂风骤雨啊。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先生他是贵人，那吉人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
2: 可是那么大的妖怪，凶多吉少。
3: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4: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5: 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1: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可要小心的
2: 啊，注意了，
3: 来，
4: 来，
3: 注意
4: 啊，安娜堆，哎呦，
1: 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4: 哎呦。哎呦！
6: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7: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1: 铁，
7: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1: 哦，
7: 谢谢阿波吉，谢谢。
2: 不用谢。
1: 格玛斯米达，
8: 不用谢。
1: 谢谢。
2: 不用谢。
6: 同志，谢谢你了。
7: 小鬼，谢谢你。哎。
5: 首长。
7: 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7: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6: 不知道。
7: 走吧。
9: 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5: 爷爷，
9: 不要怕。
5: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7: 好，
9: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是。谢谢你，
5: 谢谢
9: 不谢不谢。
2: 哎，
5: 同志，
2: 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哎，
5: 同志，快点隐蔽啊！
9: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来，给我看看。

0: 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0: 我再看看。
1: 后悔了？给。
2: 箱大点。
1: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0: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用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1: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
1: 等一下，我汇报。
0: 副团长，哟。
1: 等一下，我汇报。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保持中立性。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1: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 啊，啃什么呀？我哎呀，
0: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
1: 首长。
0: 马上送去，副连起来。来，坐。
1: 王政委，
0: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1: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重。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3: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3: 好啊！
0: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3: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3: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3: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3: 好。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5: 上好了。

0: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哎呀，首长，
1: 小鬼，伤好了吗？
0: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0: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0: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0: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0: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0: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1: 团长，那我呢？哦，
2: 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1: 你看呗。
2: 好，
1: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务员就不能上前线？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式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马上就要开始，那你呢？
5: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4: 不行。
5: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对。
4: 大家休息待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现，可你，
1: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0: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2: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0: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2: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3: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1: 你呀，
0: 敬礼。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你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峰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3: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3: 延安，
1: 糟糕，
3: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3: 小心呐。
4: 哎，
3: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瑞，
5: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5: 是，
0: 二班，过来。
5: 好，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情况。
1: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
3: 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5: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3: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0: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5: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0: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
0: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分员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快来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图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0: 打。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

0: 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动？ 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 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姜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0: 是
2: 吗？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

0: 这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啊，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

0: 大，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0: 好！我是杨乱，我是杨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1: 对。
10: 好，
11: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对，
1: 走。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7: 王八，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黄花，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2: 黄花，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
3: 真好，
1: 黄花，
3: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7: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走吧。小
5: 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池塘。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 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好。

0: 消息。
1: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1: 还有呢？
0: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
1: 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3: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杀！杀！杀！杀！杀！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1: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4: 哟，
1: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4: 我。
3: 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捂不起劲儿来。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4: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3: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
4: 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0: 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对，欢迎你，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已经去世。
2: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王国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2: 谢谢。
3: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2: 对，好。
4: 王主任，
3: 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2: 老张。 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哎，
3: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也不像。
1: 伤脑筋，猜不着。
3: 像谁呀、啊？
0: 你看，
3: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3: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3: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3: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7: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8: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7: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

0: 劲霸。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

0: 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劲霸。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6: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6: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

0: 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厂长，
2: 经理，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2: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1: 团长，
2: 哎，
1: 团长，
4: 哎，放两边长一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0: 主任，这回怎么样？
2: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有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再下面多锻炼锻炼。

0: 以吧？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习惯，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0: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2: 打得怎么样了？
3: 敌人全给打出去。
2: 好啊，
1: 这王芳同志，
2: 我自己走。
4: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4: 谢谢你。
1: 你累了？
4: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4: 对，
1: 去吧。
4: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3: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2: 他呀，甭想上来，
5: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3: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4: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6: 好。
4: 怎么，你累了？
6: 你累了？
4: 不累。走。
7: 情况怎么样？
2: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7: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4: 走，快点，快走。
7: 你们到哪儿去啊？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2: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7: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不行，我们这样的，
1: 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经过。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同志。
4: 哎，
1: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0: 哎，
1: 坐吧，
0: 你们喝水。
1: 同志，
0: 坐吧，
1: 坐吧，坐吧。
0: 现在开始啊，
1: 好，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快的，给我，把这个给我拿去，把东西给我，给我，给我，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1: 怎么样？
2: 不用扶着，老李，不要紧。
1: 快上报道组。
2: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王，怎么了？
1: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哎呀，总比染医院。真的，台，
1: 你，
0: 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手掌，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是，
2: 团长，我给大家准备好。
1: 好，
2: 我们去研究一下
1: 军情情况，就是。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1: 进来。
0: 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十稳啊。嗯。
3: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3: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3: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4: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3: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3: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3: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3: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3: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3: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0: 老马，你看这事儿，
5: 老大爷，哎，您贵姓？
0: 我姓胡。哎呀，
5: 错了，你找谁呀？
6: 王副标。
0: 王副标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班子给我。
0: 哎，
5: 同志们，上车吧。
0: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6: 自家人嘛，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5: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3: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7: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7: 哦，
1: 大家请坐吧。啊，请，
7: 好，
1: 坐，
7: 好好好，
1: 坐，坐吧，
7: 坐，好，
8: 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8: 自己来吧。
7: 自己来，
1: 大家不要客气啊。
8: 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9: 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3: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9: 是啊，是啊，
3: 你还这么结实啊？
9: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3: 来，坐
9: 哈。
10: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9: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3: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9: 知道，我也
3: 坐吧。
9: 阿芳是个好孩子。
3: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9: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3: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9: 为什么？
11: 王富彪同志，
8: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11: 王主任，
12: 恭喜你啊！
3: 谢
9: 谢
3: 谢
9: 谢谢谢
3: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1: 哎，太好了。

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起敌人，舰队小队敌人。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
1: 好，爸爸，我父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哎。
1: 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1: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1: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0: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2: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强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0: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8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0: 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1: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2: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家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0: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3: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0: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城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8姓家丁。
1: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4: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0000多人了。
1: 当时20000人对抗南诏来说也
4: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0: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4: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的，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名，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军捐躯，这也是光荣的。
0: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单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2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4: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 就得到这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

0: 把那个刀工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1: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保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了名字。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地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1: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借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3: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2: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3: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1: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为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4: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1: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10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

0: 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实验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1: 是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递交了，还放在我父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来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边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了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米就拿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哦，米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在里头噻。
0: 第一人在实验社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地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2: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遵义因地处重庆和贵阳之间，成为抗战时期连接前后方重要的运输线之一。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经过4次搬迁，最终选在杨柳街落脚。心底无私的老街人接到浙大要迁来的消息后，专门成立了接洽浙大的委员会。当时在战事与灾荒的双重影响下，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老街人决定每日以当日最低价供给浙大3担大米，并且允诺紧急情况下优先保障浙大师生使用。在自身住房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遵义人为浙大师生让出250多间房屋，并且在城西专门规划200多亩地提供给浙大办农场。刚刚落户杨柳街时，浙大有一名教师、3名学生患上了肺结核，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被传染的师生越来越多。老街上的中医朱成忠主动提出为浙大病人诊治。战争年代，药品稀缺且极其昂贵，但是朱成忠却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3: 有人一说他，你何必呢？这些学生哈，为他们你又不收钱，你自己搞得这么穷。他说不能这样干，这些学生啊都是国家的栋梁啊，国家的希望啊，今后如果他们病好了，他们也代表民族的希望啊。
0: 当得知人工气胸术对治疗肺结核病很有帮助时，朱成忠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从朋友那里东拼西凑购买了一套气胸设备。
3: 买这一台气胸机的钱，足可以让朱成忠一家使用1年，这样他就从比较富裕的生活到以取吃少穿了，但是他甘愿这样做。
0: 7年的时间里，杨柳街人用无私的胸怀接纳和帮助着受难的同胞，使得浙大在战乱中保全了下来。

0: 战争过后，杨柳街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青石板路历经了岁月的磨洗，在时光的流逝当中，见证了老街厚重的过往，而心底无私的胸襟与气度，也随着时间的流转，被深植在了老街人的心底，在今天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李光老人从小在杨柳街长大，1935年红军到来时，只有14岁的放牛娃报名参了军，和5500多名遵义的热血青年，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终于换来了天下太平。1985年，李光离休后，老人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一大部分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向10多所中小学捐款超过60万元。老人对孩子们十分慷慨，对自己的生活却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1: 他平时生活中穿戴吃穿对自己怎么样的呢？
2: 相当的很，当时天天皮皮啊，粉啊，稀饭啊，就是穿的他也很简单的，他是穿的袜子的，
1: 是
2: 这里真的是烂了的，他是他都穿
1: 哦，爷爷的衣服
2: 啊，你看都是烂个东东的。
0: 岁月蹒跚了老人的步履，光阴却没能改变他的信念。如今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言语，但他的目光中却闪烁着那如同当年参加红军般的坚定。
1: 爷爷身体不好，还是坐着轮椅去学校。
2: 哎，
1: 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劝一劝爷爷，让他别去了，在家休息？
2: 喊到不起的，他都要去，而且全程看不到，还是着急装起的。哎，娘娃，着急装起的啊，着了红军装。
0: 只要还活着，就不会放弃帮助孩子。一句承诺，30年坚守。为了感谢老红军的捐助，遵义的原桂花小学、海龙中学分别更名为李光小学、李光中学。如今，3万多名义工散落在遵义的大街小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公益之路，把老人播撒下的希望种子和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3: 我们能够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是无数的先贤豪杰志士出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大众利益奋斗的这个结果。他们体现出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一些为国。
0: 路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开始的地方。梦飞得再高，也离不开故乡的牵引。
4: 老街，而且呢，你看这个。
0: 2018年10月，江涛又回到了杨柳街。
4: 对对对对，这是想尝试的味道，遵义的鸡蛋糕。
1: 哦，这个鸡蛋糕我听说是当地最传统的。
5: 那当然了。
1: 嗯。
5: 周总理，我们中国人总理都吃过的。
1: 周总理吃过的。
5: 这个蛋糕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哦。
5: 你尝尝。
1: 好，我尝一块。
0: 紧邻老街的捞沙巷里有各种遵义地方小吃，在江涛的记忆里，小时候他总会来到这里，一份份家乡的美食，一个个激荡人心的故事，从那时起就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参加工作后，江涛从一名普通技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30多个春夏秋冬，他和团队一起参与了多个重大型号装备的研制。2009年的一天，江涛所在单位接到了长征6号火箭起束发射系统的焊接任务。当时，由于长期高负荷工作，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领导希望他转任技术指导，不要在一线生产车间继续辛苦工作。但江涛却没有答应，
4: 因为我从上班的时候哈，我就立下一个誓言，要当工人，我就要一定要当一个好工人。
0: 航天设备的焊接工作难度极高，在中国也只有少数技师能够达标。为了早

0: 日完成长征六号的焊接任务，江涛推掉了技术指导的职务，继续拿起手中的焊枪，每天穿着厚重的棉质工作服，在近40度高温的车间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1: 我们航天人的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那么虽然这个工作呢是苦一些也累一些，但是你只要想着我所干的每一天所干的工作都是在我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在做贡献，那么你这点累啊苦啊就算得了什么呢？
0: 2015年9月，长征六号火箭成功升空，创造了1箭20星的亚洲纪录。看着火箭顺利升起的那一刻，江涛充满着自豪。在他看来，这或许就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最好的继承与发扬。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0: 公司开业好友送礼，一块玉佩背后究竟有何言外之意？
1: 他说哥，你要喜欢你就收着呗。
2: 就您这件来说，博物馆没有同款，
3: 已经演变为一种馈赠的东西。
0: 十年珍藏，鉴定结果是惊喜还是惊吓？
4: 十年之内一定不要把它卖掉了。
5: 这好像是一个时空之约一样，
6: 这样的故事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上。
0: 赏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西抱太湖，北依长江，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河港密布，景色秀美，被誉为人间天堂。千年文脉，江南风物，一城尽收，积淀成为丰厚的文化遗产。今天园林古镇在这里各具诗意与古朴，昆曲评弹在这里共赏优雅与婉转。这里是苏州，
7: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苏州站的现场。
8: 这个亭子你看多古拙呀，是不是？这是个双戏亭啊，你看这个还做成那个口啊，做成了双层的，是不是？像两个戏段，外面这一棱一棱的，它既是一个所谓的装饰吧，凸起来的弦纹是吧？亭底，这东西很开门的啊，这金元时期的，金元时期的啊，其实在古代呢，它就是一个酒壶吧。这个东西呢，做得很古朴，但是只有说现在好多这个，尤其是绘画呀、文人。他哎，看他的古拙劲儿，放在这个案头上插个花，起上一个这个装饰的作用，东西没有问题，很开门的啊。价值不是很高，我看也就几百块钱啊，几百块钱的样子。如果要是完整的，相对你这两个戏都没了，都是残了，等于是。你看这种也就几百块钱。如果有两个戏呢，价值会更高一些。
9: 出发之前一件。
10: 上面三个孔，应该是插蜡烛啊，插一些东西的啊。这仿品，这种圆雕件，我跟你一点都不开玩笑，这都3000万起步，只要对的话，这是3000万起步。我告诉你啊，就市面上就这一个尾巴给它掰下来，你都找不着，就这么一个残件你都找不着，啊，就这一个爪子掰下来都得卖10万。就现在
11: 这么夸张吗？
10: 哎呀，这一点都不夸张啊，关键是你还买不来。就你说给我买个爪吧，花10万，你买不来，真品没有。
7: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节目呢，我们来到了苏州。接下来，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我叫李金涛。
5: 李先生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2: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玉器，它是残形。
5: 您怎么得来的呢？
12: 我开了一家新的公司嘛，这个吧是我一个小兄弟送我的，他就当是贺礼。完了，我看它上面有一个喜字，我特别喜欢，我就收下了。
5: 哦，是的。
12: 对，完了，我的另一个朋友看见了，他说看起来像古玉，说这个年代已经挺久的。完了，我就给我那个小兄弟打电话，他说哥，你要喜欢你就收着呗。他也什么也不说，我心想这不清不楚的。最后他说了个跟我开玩笑说。哥，以后有好的，事情想着
5: 想着他点儿，
12: 想着他点儿，对，他说的也挺含糊，我也听得挺含糊，哎，最后我就想请咱们专家鉴定一下，他这不说，我也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和他相处嘛？
5: 对，这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12: 对对是，对。
5: 那您看，您这件玉器中间那它是空的，您感觉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12: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挂件儿吧，应该是。
5: 您觉得它这样挂？
12: 对对是。
5: 哦，我感觉这也有可能会是那个我们像那种皮带扣一样能穿进去。
12: 哦，听听这说也差不多，有可能。
5: 不够，待会儿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2: 好。
5: 嗯，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您为什么估20000呢？
12: 我觉得吧，现在市面上就是一个玉坠，也起码也得20000块吧，值。我想有可能它是古董呢。
5: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汉道医这间浴室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我们行业内啊，这种东西呢，它的定名呢是比较普及的啊，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叫什么，因为它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敬祖敬师或者是比我们强的人有非常强的这种关联，它叫提携，携带的携，就是帮助你是吧，指导你引领你的这么一个意思，提携。说到这个提携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藏友在收藏玉器的时候喜欢刚才他说的一个用途，就是往往我们得到一件古代的玉器都会想着，哎，我怎么样佩戴在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遗存的90%的啊珍品古玉，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范围之内，它都不是直接佩戴在身上，它不是一个单独构件，它是一个组合配饰，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件东西，就与我们的服装的演变，尤其是我们的腰带式的演变息息相关。这件东西呢，就是过去一套玉带饰其中的一件，它是穿在这个隔带上面，下面这个挂钩一般都挂什么呀，印章啊，甚至说都有挂掏耳勺的啊，小剪子小刀啊，而不是从这个环拴一个绳直接戴在脖子上。那么这件器物呢，两组图案，第一组图案呢就是这个蝉啊，蝉的寓意呢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这个层面上，它的寓意就是一鸣惊人，后边是一个玉瓶的造型，中间呢有一个雕刻的一个喜字，它的寓意就是平安喜乐，玉质显得比较古朴啊。那么这种古朴呢，虽然看似年纪很久，但实际上通过它的纹样啊和它的这种解读的寓意，它已经进入了玉器商品化世俗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那么基于以上的文化解读，我给您一个我认为合适的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甲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皮鞋这个东西最早呢是从北方啊游牧民族啊传入这个中原的这个叠鞋带，一点点演变出来的。您这件呢除了有一个提鞋的本身的一个价值以外啊，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附加值，因为它代表了另一类的器型。我们所有的学术界一般过去老的这些玩家都认为蝉分三种啊，一种是寒蝉，就是人去世以后的丧葬用品含在嘴里，古人认为寒蝉，蝉的这个属性可以破土而出升天。另外一种呢是佩蝉啊，就佩戴的，佩蝉量是非常大的，从文化期一直到明清一直都有。另外一类呢比较少的叫貂蝉，也叫冠蝉，是戴在帽子上的。那您这件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它是穿在腰带上的，这应该是单独的一类。

这个数量也很少，就您这件来说博物馆没有同款，所以它是一个代产。而看您这个正面的蝉呢，典型的明代造型，包括它的这个翅膀的地方，每一条翅膀的脉络都用了打蛙的工艺，背面呢是这个仿古的青铜器啊，这个瓶呢上面有蕉叶纹铜顶，这是青铜器里常用的，然后底下是个喜字。这种瓶喜造型的提携往往是用在正面的，背面呢是光素无纹的。那您这件呢，正面是一个蝉，也就是它反面还是有纹饰的。那么您这件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通知：
1: 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陌上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2: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明代禅形提鞋，也可以叫玉带禅，真品。那它怎么真呢？我拍了几张图，其实很好辨别。比如我们看啊，这是它身上通体的牛毛纹啊，这都是因为这个玉本身自己带结构，带一些细小的结构，然后长期跟有机物包裹在一起，有机物逐渐渗入进去的，整个这个玉质上都是这样的纹路。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弓，这是典型的明代的驼弓。比较有意思的是啊，看这两个地方，这边是光亮的，这儿也是光亮的，中间这地方磨砂特别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驼啊，在两侧反复的驼，中间这地方正好是个接点，那么每次驼往前运动的时候呢，砂呢往前滚动，所以两边都是砂往这一个方向滚，这个中间呢就形成了一个磨砂状。那么同样是这一张图，这张图的一个看点呢，就是在这个夹角的部分。我们看，这是两个驼弓夹角的地方夹出一个尖来。如果是机械工快切的话，这个尖是非常的锋利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尖是什么样？这尖是模糊的，也是砂感的。这就是两个驼在横向走的时候，形成夹角的时候，沙子都向外溢出，逐渐的把这个尖给消磨掉了。那么综上所述呢，您这是一件真品。我呢，在这个一个明代的普通的提鞋上面给您加一点附加值，因为这个禅形它代表一个新的类型，我现在给一个鉴定估值。
3: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4: Hello， 你好，你带来这件提鞋呢是属于双面弓，我们一般见到呢，一般都是比如正面缠的也有，背面呢这个喜字或者抱平的这种题材也有，两边结合呢相对较少。这个原因呢应该就是它已经世俗化了，它与类似的我们常见的带扣带板或者是一些带钩这样的东西呢到后期以后已经演变为一种馈赠的东西，不带为作为一个实用器了。其实在我们正常市场交流中比较贵的一个品类呢，就是中古时期的这个或者春水秋山的这种提鞋，是价格是非常贵的。元代的一些这个叠鞋带上面这种提鞋呢相对较多一些，一般呢都是素面的，所以这种呢市场上相对有一定的保有量，但是这个价格呢因为它不适合现在的佩戴，所以这个价格呢有点不太受重视啊，其实等级是比较高的。这一类呢也属于这种明清时期稍微少见一点的这种题材，那价格呢应该也是稍微好一点。在2021年这个古天一拍了一个，他呢是元代的，当时是实用器的正面龙的这种提鞋，他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59800。2021年北京瀚海拍的这种一个青中期白玉，正面就是也是一个禅形的，它雕的比较细，但是它背面直接是一个

0: 钩子勾下来的，并没有其他纹饰。它的成交价格呢是36800，基于那两件还有你这件的特殊性，我给你一个保守的市场估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0000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70000元，来揭晓文化副值。40000元，所以这就是我们最终给出的一个报价。您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2: 你说我这个小兄弟，他也是啥也不说，我感觉他这里面的东西还言外之意还挺多的。我今天吧特别感动，所以以后吧我尽量要好好照顾他。
1: 对，
2: 够哥们儿，够义气。
1: 是啊，不仅祝您平安喜乐，而且这个提携之意您现在完全了解了。
2: 对了，对了，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叫李国伟。
1: 嗯，李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我带来的是道光年间的一个碗，叫粉彩蝶纹碗。
1: 好漂亮呀，彩蝶纷飞。下面还有底款。
3: 是，
1: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3: 这是我10年以前花3000块钱买来的，当时是2015年的5月份。
1: 哟，还记得这么清楚呢？
3: 非常清楚。
1: 为什么呀？
3: 那天正好下的大雨嘛，我是下班回家，在一个地方避雨，有一个先生拿过来给我，就是要把这个碗卖给我嘛。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对这个藏品呢没有什么接触，一点接触都没有。但是我们当时就聊嘛，聊着聊着，然后我觉得这个碗也不错，然后我就买下来了。
1: 他都跟您怎么聊的呀？
3: 他跟我讲这个碗它可以升值，跟我说10年以后一定有惊喜，让我，10年之内一定不要把它卖掉。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卖掉，放在家里面。
1: 您当时怎么就会信他呢？就萍水相逢又不认识。
3: 我觉得这个碗不错呀，他讲这个碗是那个道光年间的嘛，距现在有150-160年的时间了。
1: 他就把您说动了。
3: 对，说实话这些年我过得一点点不好，就是创业都失败，有时候就是欠了很多人的一些债务什么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没有把这个碗卖掉。
1: 为什么呢？
3: 因为老先生跟我讲10年之内一定要把它卖掉了。哇，10年之后一定有惊喜。
1: 看来您真的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留了10年。
3: 我今天来就想揭晓一下这个惊喜。哇，
1: 这好像是一个时空之约一样。来，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万元。为什么是10万呢？
3: 因为我来之前呢在网上已经查过了，它那个价格大概就是6万到10万之间，我就讲一个高一点的吧。
1: 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的这个宝贝的购买的经历可以说是我们很多艺术品收藏爱好者相似的一个购买经历。这样的故事总是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上。您带来的这件藏品呢很漂亮啊，花口、蝴蝶、彩蝶飞舞，可以说在清朝的中后期吧，像这种彩蝶画片的这个瓷器还是很多的，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常见的啊，就是这种彩蝶的这个赏瓶。为什么会愿意去画这个蝴蝶呢？因为蝴蝶本身啊是一种美丽的、有灵性的、也很有吉祥寓意的一种小精灵，往往被人们称为这个蝴蝶仙子，因为它有着非常吉祥的寓意，比如说福寿啊、自由啊、爱情，包括重生和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蝴蝶的这个蝴，对，和我们这个福是谐音，对吧？然后呢，蝴蝶的蝶呢，和我们的耄耋的蝶呢，又是谐音，所以呢，它就代表了一种福寿绵长的这么一个寓意。同时呢，这个彩蝶，一群彩蝶在空中这样飞舞呢，又是一种自由的、活泼的这样一个画面，对吧？然后我们熟知的这个梁山伯和祝英台的这个故事呢，最后化蝶又是一个爱情的象征。再有一个的话呢，我们知道从一个成虫，然后呢慢慢的演变蜕变成一个蝴蝶翩翩的飞舞，实际上呢它是在代表着一种重生和希望的这种寓意。这种画片为什么在清朝的中后期会大量的出现呢？因为我们知道到这个道光时期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清帝国已经逐渐的走入这个没落了嘛，衰败了，内忧外患不断。这个第一次这个鸦片战争呢，也让这个道光皇帝呢，很沮丧，因为是中国第一次的这个割地赔款，把这个香港本岛给割出去了，又赔了2100万的这个银元，所以呢，他很是懊恼，无颜去面对他的列祖列宗。所以这个时期呢，他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幸福的这种人生，然后呢有一个长寿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他也愿意让他的这个大清帝国呢能重新回到他祖上，比如说他的爷爷乾隆，对吧，这个时期那样的强盛，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寓意。老百姓同样也会有这种期盼，这种幸福的这种期盼，所以这种画片呢在清朝的中后期呢就会越来越多，官窑和民窑都有。所以刚才您说了十年是一个期限，十年到底是给您一个惊喜呢还是给一个惊吓呢？这个一会儿呢就会有老师给您揭晓。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只漂亮的啊，充满了吉祥寓意的这样一只碗，作为您的一件藏品，我觉得应该给您的这个生活呢带来一种美满的一个祝福和一种愉悦的心情，这是最主要的，好吧。基于此呢，我给您这件花口蝴蝶碗呢一个这个文化赋值。
2: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藏友好，我们这藏友呢拿了一个粉彩这个画这个蝴蝶纹的这么一个小碗，而且这个碗呢还是上边口沿带这种葵口，一般带这种葵口呢，它是比这个直口呢或者比这个平口啊高级啊。那么画蝴蝶呢，一般也是在这个清代的中晚期啊，大部分作为这种官家的纹饰，底款呢写着六字矾红篆书法，大清道光年制。那么一般在道光官窑里呢，它都是以这个篆书的形式来出现啊。那么只有几种，它是什么呢，在这个唐明款的形式下才写这个楷书，你像慎德堂制，这个是一般是楷书。一般我们说道光官窑呢，在纪年款的情况下，全是说这个以篆书的形式出现。那么您这小碗呢，应该说在家里存放了十年啊。那么这个到底是惊喜呀还是惊吓呀，经我鉴定。经我鉴定。

赝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个仿道光官窑的粉彩蝶纹小碗。那么我说说我看假的理由。首先来说呢，我们看它表面这个釉水。那么在了清代早期呢，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亮青釉，那么到了中晚期呢，它应该说是奶白釉，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它特别惨白，尤其我经常拿这个餐巾纸或者拿 A4 纸，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基本上是这么白。那表面这种光感呢，我们看过于强烈啊，这种过于强烈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这种没有这个长时间的空气中

0: 的氧化啊，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老化的痕迹啊，所以把这种光感过于强烈的我们说叫板结啊。那么我们再看它这种颜色，就是现代的这种化学料，尤其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这是矾红最能一个代表。那么如果是真品的矾红呢，它是年代越早颜色越重，那么以这个道光时期的来讲呢，它这种颜色应该是非常厚重。如果说比道光再早，比如说像这个康熙或者是明代晚期，它这种红颜色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大枣的枣皮的颜色啊。还有一个绘画，我们说这个花有露珠，蝶有绒毛，那么如果真品的话，像这种蝴蝶的绒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个呢，我们从画工上来说应该说非常的粗糙。还有一个就是说看瓷不看底，鉴定没道理。那么我们看底，那么看底，第一我们反映它的修足，这种足墙过于矮，比真品的。还有一个，这个足墙过于窄，如果是官窑，足墙一定比较宽厚。另外我们看它的胎质，应该说粗糙，没有那种糯性啊，而且胎釉结合处呢也没有火石红。包括我们看这种斜款，这种斜款呢没有这种颜色的变化啊，提安顿挫的感觉。所以这个呢通过这几点，这个足以证明是一个赝品。
1: 好，这就是我们鉴定席给出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您的这件藏品呢品相完整，而且这个口沿呢又有描金，然后整体呢其实绘画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精美的。这个纹饰呢采用的是百蝶图的这个纹饰。刚才两位专家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蝴蝶的纹饰啊在清中晚期的这个粉彩瓷器上比较常见。而且它的寓意呢像长寿啊，然后这种吉祥啊，然后还有这种代表美好的爱情等等都会有，都是展现了呢当时超高的制瓷工艺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结合您的这个藏品来看，这个胎釉还有它的这个绘画技法其实也是不太符合当时清道光时期的这么一个瓷器的特点。这个胎釉也是我们行里边经常说的，它的您的这件藏品贼光比较明显，然后这个缺乏了这种古旧和莹润的感觉。其实古人在这个瓷器绘画上，尤其是线条上面来说，其实画得十分流畅，他们讲究的是一笔形成，就是一气呵成的感觉。其实您可以仔细来看的话，您的这个藏品蝴蝶的这个轮廓还有它这个触须，有的它的线条不是十分流畅的。那如果是道光时期的话，此类藏品它的这个市场行情来看呢，像北京萤石2012年的秋拍，当时拍了一件清道光的粉彩蝴蝶纹碗，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8.05万元。那么这个结合您的这件藏品，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1: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没有给出报价。我们再来揭晓文化副值，没有给出报价，所以三方意见一致。对您也是一个打击啊，因为您很相信他呀。
3: 这个碗吧，陪伴我了很多年，我跟他有缘分嘛。
1: 是，所以有时候事情一旦已经发生之后，我们需要调整心态，记住一些好的方面，让它尽量变成一份礼物。但是同时您的这个经历也要提醒您，提醒我们的广大藏友，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有请。
3: 谢谢主持人。

好的，本场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苏州逸都古玩花鸟市场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跨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功卫去营救那个美人？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个流浪狗傻子？
2: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1: 队长。
3: 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咕咚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4: 飞子，聊。
3: 给。
4: 俩十一点。
3: 俩十一点。
4: 看什么看？也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5: 闹啥呀？
6: 闹！
7: 哎，大哥，你来呀！
8: 熊样，你叫我三声爹。

0: 那个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都往死里打！来。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说。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八八零，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啊！
6: 有特！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7: Shoot up!

0: 是这儿吧？
1: 就是这儿吧。啊，上，
2: 我去找。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啊，鬼子瞪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还武功队队长呢？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把枪别给我放松。
2: 快撤！快撤！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4: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4: 你来调教调教他，
2: 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4: 哎呦！
2: 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2: 去去去去去去！
1: 而且
2: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2: 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 哎，你，
2: 哎，
1: 师叔，
2: 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个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的，怎么想的？
2: 我跟你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脚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行。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别哭，别哭，来来，在太君这
4: 儿。师傅，
5: 怎么拼了？
4: 师傅，师傅，能拼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6: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屈延，屈安，你能干啥？
7: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5: 他弄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6: 就是啊，
7: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5: 别吹牛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8: 放开我！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道两经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快滚吧！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
1: 闹义和团的时候，
0: 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两人。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真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決勝。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徐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天君，你啥高大上？小姐，本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闲了闲了，太棒了啊！看看吧，吹的吧，你看看，你看看啊！

0: 能证明老梁你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放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

0: 师傅，
1: 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别呀，
2: 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喊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对，哪件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那刚才送的什么？
1: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边值钱，闲傻，高大上，哎，
1: 就是亮，亮，哎，亮，这钱就这么过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茶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他那像那里头还是多热闹，能坐点没有？谢谢他坐，先跟他坐坐板。
4: 1 2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爷，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武无言，
10: 无等发声，
7: 无等发声。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

众月贺，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

0: 相问，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文武无言，
10: 无等发生，
7: 无等。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

0: 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1: 为什么？
0: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1: 好啊。

想走，被我梁妃盯上了，谁也走不了。

0: 总快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师傅到，
3: 师傅，
1: 师傅，
3: 师傅，师傅。
4: 闲言碎语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压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6: 静一静，
5: 行，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良民证给我拿出来。
7: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8: 就是，
7: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8: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良民证都拿出来。走，
6: 拿出来，拿出来，
9: 高道様氏に目下人民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10: おじけづいたか。
11: いやいや、国書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10: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のつもりか。
12: 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1: はい。
12: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1: はい。
13: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4: 不去，您去吧。
13: 妈，
15: 姐夫，
13: 对。

0: 你们俩怎么了？坐。哎，小娇，小娇，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0: 看什么小说呢？
1: 萧红。
0: 萧萧以后啊，只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笑>
1: 那我先回屋了。
0: 哎，小娇。
1: 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圣一家被杀了吧？
2: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0: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两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 这么厉害啊！
3: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面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四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4: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6: 这么一号，哎，还有两位，你就拦吧，你走不是两位，你上山下山走完右拐，你就是两位。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7: 带走，带走。
6: 快！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7: 抓去！
6: 啊！ 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费用？来，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8: 哎，说你呢，
6: 你听不懂人话。
8: 等的就是你，
6: 对，
8: 动手我就崩了他。蹲蹲蹲蹲蹲蹲呀，蹲呀！
6: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非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啊？
8: 本田在哪儿？
6: 本田是哪位啊？
8: 这么找倒霉是吗？
6: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8: 贫嘴，
6: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8: 杨飞，
6: 回去给人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9: 你一定带上。
10: 一定带。哎，人呢？是没看见。
11: 梁飞，
1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0: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
13: 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4: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高大强不声不响的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 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5: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快！来快！来快！开始了！

啊！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
0: はい。

在吃它，在吃它。

0: 出来跟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做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谁是？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呢，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2: 啊，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根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了？
1: 不报仇我是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2: タク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ッフィ
3: ー。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的，你知道吗？
4: 嚯，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就打成筛子了。

0: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我就不明白了，这梁飞，梁飞，梁飞，
1: 梁飞，你干啥？梁飞，要不你撒开，你干啥呀？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2: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他们一声，小野必须死。
3: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2: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1: 梁飞，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

0: 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0: 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贾政义，什么？额骚入室哟！我乃上城虎口的空城贼，你得杨妃有引起此事吗？空城贼你莫联络，警备侬全靠。
1: 嗨，
2: 政委，梁妃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的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
1: 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4: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1: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3: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
1: 可都是新兵蛋，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3: 哎呀，
1: 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伙？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1: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0: 到
1: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是。
5: 苹果怎么办啊？
6: 心脏，不要停，随便吃。
5: 啊，算你懂事儿。不是啊。
6: 你，赶紧啊！使劲弹，那什么？哎，您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是。嗯，
7: 别动。
6: 是，你身手比高大小野好吗？是梁爷吧？嘿，我两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5: 小野在哪儿？哪个小野呀？
6: 还凭什么？
7: 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那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6: 行，我别贫了啊，回去别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想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5: 那么。
7: 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想？
6: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おさ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1: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4: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4: 放屁！
1: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1: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了。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来队长，哎，来，星哥，这样。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7日、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本鬼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5: 三点一线，
7: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8: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8: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也没什么。还有吗？
8: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8: 是吗？
5: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哎，行，放心吧，飞哥，
5: 三点一线啊，
6: 是，
5: 好好练。
6: 谢谢飞哥。
9: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10: 当刀の我が下腹部隊が陛下へ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つかんだ模様で妨害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完成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11: はい。
12: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3: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贴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您听你在说这事儿啊？
14: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3: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难得承认，

0: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2: 老师，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不能对他操之过急。
0: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3: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4: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啊？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0: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4: 法国？耶，
0: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4: 怎么了？穿的行吗？
0: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
5: 天成，天成，
3: 我这也穿？
5: 看看，
4: 第二个。
5: 天成，
4: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6: 叫伯伯吧。
4: 叫哥哥，
0: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6: 去，
0: 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4: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7: 小飞，
4: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眼
1: 我。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4: 对啊。
1: 去得了吗？
4: 怎么着？
1: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8: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4: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8: 就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
1: 行了，别那臭拽啊！
9: 老师啊，哎，
3: 首长，
9: 老师，
3: 首长，
9: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3: 哦。
9: 进屋说吧。
3: 好，
9: 好，好。
3: 哎，哎，你起来，
10: 我，你起来。
3: 哎，你们俩回来，快回来。
6: 哎，哥，
3: 你起来。
6: 哥，你咋不进去呢？
4: 不稀得去，哥。是想给爷爷报仇吗？
6: 想。
4: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6: 嗯。
4: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3: 哎，回来。
4: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11: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11: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啊、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11: 乾隆的宝剑。
12: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11: 早年
13: 有人
11: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
14: 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作为重要的战利品运回日本展出，来宣扬无耻的军国主义精神，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
11: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0: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12: 你们太给劲了，
11: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

0: 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1: 听清楚了？
2: 嗯。
1: 哎，
3: 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1: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嗯，
3: 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1: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炎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3: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1: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呢。爷爷，
3: 不说了。
1: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吧？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3: 万一，
1: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万棵树吧，是吧？嗯。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 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3: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笑>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 咱们打他个伏击！还是我上车吧。
2: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3: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2: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
3: 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4: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3: 那我找他谈一谈。
2: 我想他会是大题顾大局的。老师，哎呦，
3: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7: 飞哥跑了。
5: 什么？
7: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6: 你跟队长政委说。天成，
8: 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6: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2: 他还说什么了？
6: 他说。
9: 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10: 买票来，买票来！今天没有票，买完了。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啊啊！走走走！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微信号。

0: 梁大侠。
1: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肤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2: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1: 我从来没见过您，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2: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1: 不，
2: 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
3: 我知道今天鬼子干嘛，
1: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3: 伤员坐哪趟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3: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2: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就不不再见了啊！
3: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3: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九块。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们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

0: 你要威风不要放，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搜身检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1: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0: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哎，请。
2: 站住！给我站住！
3: 什么情况？
0: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接吻你干活。
4: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0: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4: 哟西，
0: 表妹，新婚快乐啊！慢走。
5: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0: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5: 就是，
0: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你长挺白，滚开！
1: 妈，
0: 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这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不，嘘嘘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

0: 你想，招呼都不打不上车，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
2: 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3: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
2: 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1: 你们怎么肯定保贝就在最后一个出站？
2: 你看他那么多人，你守得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2: 亚飞，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有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哎呦哎呦哎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喂！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4: 吃的。

0: 不行，撤！
1: 把梁飞打吧，
0: 鬼子把我们引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0: 兄弟，我喝高了，我送你回复。
1: 队长，没有发现墨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这怎么回事？
5: 他这是
4: 干什么事？
5: 想喝多了。
4: 说我喝多了，他俩认识不认识？
6: 谁？
4: 我这男生，
6: 你要是
4: 也像是感冒
6: 一样，
4: 看
6: 我
4: 一
6: 眼，
4: 你看后边
6: 那个，
4: 我
6: 一看后边那个，
4: 我还是看，
6: 你
4: 可能上头了，
6: 今天
4: 哪会帮他呢？一定不是。
6: 是啊。

走！

0: 锤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吁吁吁！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4: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合作。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2: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至金子总要发光的，
3: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哎，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0: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
0: 哎，
1: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0: 功劳有，过失也有。
1: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2: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1: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3: 杨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1: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3: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1: 延安知道我了？
3: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1: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2: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1: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3: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0: 嗯，
3: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4: 我送你
1: 走了。
0: 让开，让开。
1: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5: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1: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6: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7: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8: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6: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7: 明白。
6: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张一夫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9: 怎么可能啊？
6: 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7: 有
6: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7: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0: 哥，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9: 是啊，
11: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0: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9: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10: 可是亚萍姐，来，小白白，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2: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1: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0: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2: 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1: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0: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豹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9: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0: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2: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

0: 諸君、常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女優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投資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よって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ればな。それでは。
2: 分かったな。
3: はい。
1: はい。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3: は
1: っ。
4: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5: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6: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7: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6: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7: 谢谢谢谢，啊，
8: 感谢夫妻。
9: 怎么回事？
10: 对不起
6: ，他也是不小心。
10: 谢谢谢谢周先生。
9: 快！快！
11: 快！快！来！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肚子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2: 你这又何必呢？

洗好了，你们出去吧，别跟着我，我要解个手。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还是个女的，
2: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凯文，快走，快走啊！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一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像邢亚文一样被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起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了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

0: 论本事我佩服他，
1: 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2: 哎，杨飞他人呢？
1: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3: 报告。
4: 李来，
3: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舅舅。嗯。爸，舅舅来了。
6: 啊，龙鹏，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哦。
7: 哎，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6: 龙鹏，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7: 梅院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梅院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是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7: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爸，借梁飞啊。
7: 哎，小小，你说说看。
5: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6: 小小，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7: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5: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7: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6: 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7: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8: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恶嘞？
9: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10: 给我来张牛皮纸。
9: 啊，好嘞。
10: 多少钱？
9: 来，给。

0: 龙浩瀚。
1: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2: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1: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1: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0: 玩笑，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哎，你现实点啊！
1: 别横行竖效，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2: 你能上哪去？
0: 执行任务。
1: 哎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0: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3: 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董鹏，
4: 舔去卫士了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了吗？这哎，这去。老师，这还挺出来。怎么说？
3: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4: 还有个外国名啊。
3: 经调查。 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4: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
3: 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 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4: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

0: 飞。
1: 师叔，
2: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3: 你小子真没一猜你能干。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4: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有这必要吗？
3: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4: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君你人生地不熟的。
2: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他可帮我把关。
3: 你正经点。
2: 哦，
5: 你慢点。
2: 有嘛，四妈妈笑。
6: 干嘛呢？
3: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6: 说谁呢？
2: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6: 傻子看住了。
2: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
2: 骂你！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3: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
3: 不傻。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了，您了知道这黑子精。
3: 你这啥时候你唬？
2: 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你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3: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哎，
4: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 走了，傻黑子。
3: 哎，姐姐，
7: 为了胜利我们全副后继，想要飞翔在那天空，热血冲破胸膛。
8: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

0: 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必

0: 胜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鸟，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

0: 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脚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呐，
4: 让我戴上
3: 给你。不行，你想戴？
4: 嗯，
3: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
3: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4: 好，
3: 买去。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我挣了，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碗面馒头啊？
1: 这儿隐蔽，便宜行动，
2: 不是就是再便宜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0: 哎呀，熊家富路啊，联系一下。
3: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0: 大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恨接头。
4: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呀？
0: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 所以你去最合适。
5: 广德楼，好，这是我的座位吧？

0: 归园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

0: 别叫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的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4: 唐队儿，唐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与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巨贤。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犯怎么了？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稍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宇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
6: 八天，
5: 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

1: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
2: 他们
1: 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3: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上的居民。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気を掴んだぜ。あの武藤の態度はるんだぜ。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1: 好。
0: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1: ほう。
2: 哟，人挺全啊，都在。
3: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2: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4: 好了，全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3: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2: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4: 凯文，
2: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4: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3: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5: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4: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6: 说吧，想怎么干？
5: 强攻。
7: 队长，拿我东西了？
8: 谁拿你东西了？
7: 怎么了？
9: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7: 很重要吗？
9: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2: 我回来了。
7: 怎么样？
2: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7: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2: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9: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2: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9: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10: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1: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0: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1: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这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0: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2: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1: 这话我愿意听。
2: 你想跟他合作？
8: 政委，这事儿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3: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8: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3: 还法国？
9: 法国？
8: 法国？
9: 法国？
8: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海，你敢吗？
9: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8: 哎呦呦呦，你还你！
7: 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
14: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7: 来，撒啥根头上去？
2: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7: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0: 啥意思啊？
1: 驾！驾！
0: 驾什么驾？我不理你。
1: 驾！咦
2: 咦，啊！
1: 辛苦了，师傅。
3: 半夜，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4: 谁呀？
3: 军令部
5: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招惹什么事儿？
3: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4: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6: 请坐。
3: 来人呐，勘查。
1: 八爷他……
3: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1: 您是？
3: 我是曲阜的管事。
1: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3: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1: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海。
3: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1: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3: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1: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3: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7: 行。

0: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怎么样？
1: 许小江就是许小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2: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劫富济贫了。啊，该钱了吗？
3: 这钱干嘛？
4: 一会儿你知道。
2: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4: 换筹码。
2: 好嘞。
4: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2: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

0: 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呀大呀小，买定离手呀。太大，太大，
1: 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2: 手气不错呀，
1: 换人了。
0: 呀！
3: 来大！来大呀！
0: 大！呀大呀大！
2: 定离手啊！
0: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4: 哪个赌场？这鬼大
0: 兄弟砸场子来了。
4: 我说你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你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意味着二位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老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名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定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0: 好了。
2: 方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4: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5: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的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4: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6: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4: 是我觉着啊，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7: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4: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

0: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1: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0: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将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2: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坐。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徐教江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2: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须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云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 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2: 去。
4: 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干啥？
3: 下一步，菜市场买点菜，
2: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5: 哎，
3: 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2: 你还想那么，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
6: 请。李同志，
4: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你好，老赖。你好，小宝。
7: 你好，
6: 黑子。
7: 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2: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中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中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
0: 嗯，
2: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

0: 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1: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2: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3: 走
2: 走。
0: 这样的话，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4: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生命我们全部耗尽，想要飞翔在那天空，热血冲破胸膛。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3: 那当然了，
2: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鸟，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

0: 演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诗飞轮奖，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我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
8: 表了中国传统的一个士大夫的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一个精神。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就是把一些有学问、有思想、有抱负、勇于为社会民族担当的那样一个知识精英，我们把它叫士大夫。
9: 北碚老城的兴起让卢作孚有了发展的底气，他采取化人为整的方式，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长江上游的所有航运权。抗日战争期间，他又临危受命，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成功指挥了被誉为是中国版敦刻尔克的宜昌大转运，以牺牲16艘轮船、117名员工为代价，把沦陷区撤退下来的150多万平民和100多万吨航空兵器以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转移到重庆，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保存下工业的火种和经济的命脉。
10: 毛主席说，中国有实业界有10个人不能忘记，其中就有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9: 70多年过去了， 不断发展的北碚老街

0: 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年乡村建设时种下的上千棵梧桐树依然如亭四散，在老街上搭起条条绿色的隧道。
1: 我们这个小花园挺漂亮啊。
2: 就是，这也是我们北平老街的一块名片了，它快一百年了，寸土寸金的地方拿出那一块地方来让老百姓休闲，说明了这个卢作孚先生当年的城市建设规划是非常的前卫。
0: 当年北魏先后建成了嘉陵江温泉公园、平宁公园，又整修了街道，治理了险滩，疏通了涵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复旦大学、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教机构相继迁入北魏。老街的人们腾出厅堂，让出客房，安置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老舍、竺可桢等3000多位文化科教名人。地震学家李善邦也是在那一时期来到了这里。1941年6月24日下午，尖利的防空警报打破老旧的宁静。日本军机投下的大批炸弹和燃烧弹，让北魏变成了一片火海。李善邦在笔记中写道：“一旦落于距离于住宅仅2-3丈之地，弹由屋脊飞过。”若早1/10秒发起放弹，则于全家成尘粉矣。劫后余生的李善邦意识到，作为一介书生，既然不能上阵杀敌，就应该用所学知识来报效祖国。他决定重新启动因战争而中断了4年之久的地震监测研究。
3: 地震科学研究呢，是我爸爸的这个使命，是他的初衷。我觉得呢，他肯定是对抗战胜利是充满了信心的。
0: 然而，在战争年代，要进行一项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资金匮乏，物资紧缺，就连实验的场所都是临时搭建。
3: 就在这个坡底下的一个棚子里头，在那里头。
1: 什么样的一个棚子？
3: 据说是一个四面漏风，就是一个屋顶那么一个棚子，在那里头造的地震。
1: 用竹子搭的那么。
3: 对对。
0: 李善邦在笔记中记下了当年的情况：最艰难者，敌机不断轰炸，使人精神疲惫，濒于错乱。敌军的枪林弹雨并没有阻挡科学家们的探索脚步，怀揣报国之志的李善邦以极大的毅力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机械记录式水平向地震仪，并创办了战时中国唯一的地震台。抗战期间，无数像这样的科技奇迹在北碚老街诞生，中国第一个综合类自然科学博物馆在这里建成，中国恐龙骨架第一次在这里组装，中国第一座全国地形浮雕在这里制成。战时中国科技的诺亚方舟在北碚老街上扬起了一往无前的风帆。
4: 历史上的北碚老街呢，一直有着借各种节日开展科普教育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呢，每当端午节，老街就会举办火车模型、保险箱等当时一些最为新奇的事物展示。这既增长了当地人的见识，也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如今呢，这个传统依然在我身后的这个学校中呢，保持了下来。
0: 一年一度的科技节是尖山中学师生最为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从1931年迄今已经延续了80多年。每到这一天，学生们都会把自己的发明创造拿来进行展示和交流。近10年间，尖山中学学生们的发明专利已达550多项，

0: 敢为人先的精神激活了老街的创造力，也为这里的年轻人搭建起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今年14岁的邱占俊是一名正在读初三的学生。2015年的一天，邱占俊在一家餐馆点菜之后，迟迟不见送菜上桌。他正要起身去问，却见服务员红着眼睛走了过来。原来是客人太多，服务员送错了菜，又算错了账，情急之下还与顾客发生了争执。这位服务员感到非常委屈，嘴里嘀咕了一句：“我又不是机器人。”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小占俊突然间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1: 我都是想用一个机器人来帮助他们点餐噻，然后我都回家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这个给我买了很多相关的书籍。
0: 一个孩子要涉足人工智能领域，发明一个从顾客点餐、厨房配餐，再到利用传送带精准送餐的智能机器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这失败了很多次，我们科技老师不断地在帮助我，后头我又重新设计了程序，最后才成功了。
2: 你能给叔叔演示一下吗？来。
0: 经过不断改善，邱占俊的点餐机器人终于研制成功，并获得了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3等奖。文化是发展的基石，科技是创新的推动力。把最好的地方让给学校和科研机构，是老街人始终不变的传统。
3: 老街人重视教育、尊崇文化的传统啊，始终未曾改变。这处坐落在老街中的西南大学呢，被建设得宛如公园一般，绿树成荫，典雅别致。学校的占地面积更是惊人，是北碚老城的一半很多。因此呢，就有了一校占半城的说法。
0: 数十年间，一批批学子在这里学到知识，走向社会。也有人因为老街优美的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而留了下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就是其中一位。
3: 那您第一次来北碚，他给您的印象是啥？
4: 两边的行道是这个花规梧桐非常整齐。那个时候我们是背着壁纸你就走，走呢就是步行，就到到学校，中途啊就经过西南师范大学的门口，那个叫西南师范学院，它前面就是一个音乐楼。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弹钢琴。
0: 流淌的琴声滋润着向仲怀的大学梦、科学梦。毕业后，向仲怀选择了留在西南大学从事家传遗传学研究。1999年的一天，向仲怀得知国外的科研团队已经投入巨资开始攻克家蚕基因技术，他深感责任重大，彻夜难眠。
4: 大家都是把基因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资源，谁占领了这样一个最先完成这样一个事，他就有对这一个学科、对这一个产业的主导权。
0: 在向仲怀院士看来，丝绸之路始于中国，中国对家蚕基因的科研理应走在世界的前列。
4: 我们能做你不做，你愧对祖先，愧对后代，愧对国家呀。
0: 当时向仲怀没有丝毫犹豫，他决定立即启动家蚕基因研究。由于事发突然，时间紧迫，他们能够使用的科研经费不到国外团队的1/5。是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向仲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己做担保，贷款启动研究项目。志之所向，无坚不摧。2003年，

0: 陕西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破解装备制造难题，以数智赋能培育新智生产力。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0: 陕西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
1: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以全周期闭环筑起服务，打通成果转化、投产扩产链条，持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0: 电视剧主角主创团队观众见面会在陕西大剧院举行。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极端工况验证难，是长期困扰企业的共性难题。陕西制造企业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力，在实践中趟出了一条解题路径。
2: 列车以时速350公里飞驰，如何在设计阶段就充分验证其极端工况下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在中车永济电机公司列车级电传动系统半实物仿真实验室，技术人员正通过高保真实时仿真平台，对网络控制系统、牵引系统及辅助供电系统进行联合动态测试，用虚拟列车破解实体验证慢、风险暴露晚的行业痛点。
3: 用我们的这个实物的控制单元，先去控制我们这台虚拟的列车，可以把我们的现场的验证环节前置，提前把它的硬件通道上，还有它的软件控制算法上、系统逻辑保护等等一些潜在的这种风险，把它规避掉。
2: 研发链条中重复建模和仿真计算同样耗时费力，企业自主研发的卓伦星云 AI 仿真大模型整合海量仿真与试验数据，原本5天的复杂温度场仿真工作，如今几分钟即可完成，直击设计验证效率低的短板。
4: 我们通过这个AI 的技术啊，能够把这个传统的这种网格划分，还有就是这个计算的这种过程，全都就是说去替代了，提高就是整个的设计研发的一个效率。
2: 在打通研发堵点的同时，企业持续释放 AI 技术平台的通用化价值，推动工业智能共性技术跨领域转化，让成熟的仿真研发体系走出轨道交通赛道。在飞轮储能电机、低空飞行器驱动装置、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等多元装备研发场景实现规模化复用。
5: 围绕这个轨道交通产品和清洁能源装备的产品，在这个生产制造阶段的话，我们还要在数字孪生这块再多进一步的这个发力，研发能力啊，我们生产制造能力啊，进行一个迭代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法士特智能制动工厂搭载 AI 视觉检测系统的自动化产线有序运转，实时进行产品尺寸校验和表面缺陷识别，一台高端农机智能传动产品从毛坯加工、精密装配到成品质检，全程实现数字化管控。
6: 我们是从人指挥设备变成了数据指挥生产，整体的加工效率呢，比我们传统的也提升了2倍，人员呢也是缩减了50%以上。
2: 向数据要效率要质量，法士特持续推进人工智能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运用工业 AI 和数字孪生技术打造无人黑灯生产线，完成了20余项制造场景智能化改造升级，实现零部件从毛坯进厂到成品出库全流程自动化。
7: 未来呢，我们主要聚焦工业智能体构建制造新引擎、大模型赋能智能制造智库、具身智能助力生产模式跃变等3个方面，实现我们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融合发展。
2: 以问题导向牵引技术攻关，以场景落地回应产业诉求。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陕西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依托34条工业重点产业链，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发展模式。2025年，全省累计培育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分级智能工厂561座，智能工厂总规模位列西北第一、西部第三。
1: 7月18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的态势。下一步，各地各部门要锚定全年工作目标，认清形势，担起责任，加压加力，强化举措，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用足用好国家政策，把握政策内涵，强化承接落实，加强各级政策的储备和供给，以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用好四个一批机制，统筹好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围绕六张网及五个重点领域，深入细致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以产业类项目为重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狠抓项目产值释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坚定不移稳工业，发挥好能源工业压舱石作用，强化重点制造业行业企业精准帮扶，充分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更好支撑稳增长大局。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大力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加快释放消费潜力。要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应用，以场景应用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培育更多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把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扎实抓好粮食生产、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和防汛备汛等工作，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底线，为经济稳增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针对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着力点和关键点，持续完善制度举措，细化任务分工，及时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类难点、堵点、痛点问题，以点带面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以最大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0: 7月19号，中国共产党陕西师范大学第12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幕，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邢善平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邢善平指出，在8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陕西师范大学始终扎根三秦大地，勇担时代重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和人才，为西部教育事业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起点上，希望陕西师范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切实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加快建设综合性研究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而努力奋斗。邢善平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严格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紧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关键，突出抓好学科专业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锻造高水平师资队伍，不断开创以智图强的新局面。要聚焦特色优势领域，深化校地融合，持续提升服务能力，更好助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从严管党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小兵做党委工作报告，校长陈新兵主持开幕会，教育部有关司局同志出席。
2: 2025年5月27号至6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陕西省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9月12号反馈了督察报告，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召开

0: 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督查整改工作，制定了陕西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方案提出，陕西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整改方案提出了五个方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进一步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二是坚决筑牢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生态环境系统性和稳定性；三是持续打好污染防治、三北工程两场攻坚战，稳步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四是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五是聚力打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硬仗，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为保障整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整改方案明确了五个方面保障措施：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二是加强调度盯办，三是严肃责任追究，四是规范验收消耗，五是做好信息公开。
1: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精准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全周期闭环筑起服务打通成果转化投产扩产链条，两条特色产业链协同跃升，持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2: 莱奥航空是一家专注于轻型载人飞机及飞行器安全防护装置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企业实现了轻型载人直升机全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最新的 LAZ2 机型国产化率达到95%。
3: LA-Z2 共轴直升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不管是外壳还是玻璃，还有旋翼总成，所有的部件都是我们自主加工完成的。我们的这个旋翼总成采用机械护锁设计，它极大地降低了空中这个因为螺母松动导致的安全事故。
4: 好嘞，谢谢。好，现在我们坐上了这个飞机，明显感觉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坐着也很舒适。这个飞机未来它的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
3: 它在培训、飞行体验、应急救援、农业植保等方面运用。
2: 2025年5月，西安莱奥航空落地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仅用时23天就实现了正式投产，达成当月签约当月投产的行业标杆速度。目前已经建成了包含机库、专业跑道、配套设施的完备测试体系，可满足直升机悬停、低速飞行、性能核验等核心测试需求。
5: 在我们的快速发展中，秦汉管委会给予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为让我们快速投产，第一时间协调生产厂区、测试场地，为我们积极主动对接各种资源，让我们全心全意搞研发、做生产。
2: 陕西迪泰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也是我省光子产业链链主企业。作为国内唯一可以批量提供探测器级、地心格及相关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二期生产基地新一代光子技术成像模块产业化项目落地过程中，秦汉新城在立项、环评等环节开通绿色通道，积极对接银行资源，协调新增贷款授信7000万元，有效支撑了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6: 二期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形成年产20万枚的光子技术模块的一个产能，可以满足500台的一个高端 CT 设备的核心探测器的需求。全面达产后，我们的年新增产值预计能达到15亿元。
2: 作为西北工业大学成果转化企业，迪泰克已经建成了5条省部级科研平台，实现了地心格材料在探测器、神舟系列飞船、光子技术能谱 CT 等国家重大工程和高端装备上的应用。2026年上半年产值1.15亿元，同比增长58.1%，产业增长势头强劲。
7: 我们分层构建新

0: 材料光子、低空经济两大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实行一企一专班清单化闭环服务机制，破解用地落地难题，实现拎包入驻，依托秦创园科创基金推广知识产权抵押。2025年协助了45家企业获得融资有17.93亿元，让技术真正变成产品，变成产能。
1: 陕西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全省粮储系统优化服务举措，强化科技支撑，确保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让丰收的喜悦在规范化、便利化的收购服务中不断延续。
2: 在省储备粮化州直属库，前来交售粮食的车辆正等待检测称重，按流程有序售粮。为做好今年夏粮收购工作，粮库提前腾仓并库，筹措资金，确保各环节高效衔接。
3: 都说来啥都不用管，人家把该给你弄的弄好了。这个方面，然后都明确的表示了，一等粮是啥价位，二等粮啥价位。
4: 今年咱这个收购这个节奏呢，整体呢要快于往年。目前呢，我库呢已经收购这个小麦呢2.3万余吨，完成这个轮换收购任务的74%左右。主要呢一方面呢是由于今年这个价格呢比较合理，农民这个售粮这个积极性比较高；另一方面呢，我们准备的比较充分，确保这个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
2: 收购现场严格执行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的三上要求，所有入库程序均通过陕西省粮库信息化系统操作，质量、价格等信息在票据上一目了然。同时，粮库推行早开门、晚收秤等便民举措。
4: 我们的收购价格呢是，一等粮是每斤呢是1.24元，二等粮呢是每斤呢是1.23元/5分，三等粮呢是每斤是1.23元。今年的这个收购价格呢，整体呢比较平稳。
2: 为让售粮农民少跑腿、快售粮，全省粮储部门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入市，优化现场服务流程，收购企业严格执行国家质价标准，及时兑付售粮款。收得好，首先得种得好。在渭南市临渭区，当地一家合作社理事长王武介正详细对比分类今年的新产小麦。他告诉记者，今年的小麦尽管因降雨内涝导致播种期推迟，但在农技部门的精准指导下，合作社通过加大播种量、及时镇压保伤、反清追肥等一系列科学田管措施，小麦产量超出预期。
5: 今年的产量我看给咱这普通麦、西陇系列的产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价位都在1.3元/3.23元，是吧？雨前比雨后能增加100多斤，将近200斤，价位的话也能高1毛多2毛钱，必须要抢手。
2: 在农技推广部门的指导下，合作社大力推广小麦宽幅播种等技术，实行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机械作业的标准化管理模式，有效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与种植风险。
5: 以前这个铺麦和油麦单独分开，雨后把这个铺麦和油麦都放到四个地方，在面粉厂交粮的话，以品质论价为。
2: 据最新收购进度显示，目前全省小麦收购进度已超50%，购销市场整体平稳有序，新麦品质良好，市场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随着储备轮换和加工企业等收购主力集中入场，后期收购节奏有望进一步加快。
6: 7月17号，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发布了上半年陕西居民收入数据。数据显示，陕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810元，较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2%。从城乡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5583元，同比增长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86元，同比增长6.7%。消费方面，上半年陕西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2571元，同比增长4.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5270元，同比增长3.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173元，同比增长6.2%。
7: 7月18号下午，主角回家，电视剧主角主创团队观众见面会在陕西大剧院举行，多位主创人员现身，与大家分享这部剧背后的故事。 伴随着开场节目梨园启幕的阵阵鼓声，张嘉译、孙浩、吉他、王小晨、苗阜、任小磊等多位主创演员登台。见面会分为光影

0: 回望，满台生辉，环掌风采，舞动心弦，揉面传腔，师父同叙等多个环节。
1: 所有的事情的成功，一个是绝不是偶然，再一个呢，它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力量，方方面面。所以拍摄的团队都觉得，哦，回在你们西安拍戏为什么这么踏实？就没有外部干扰，你只用心去创作。
2: 我能饰演这样一个盾与林兼具的角色，并且通过它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秦腔这门艺术，感到非常的荣幸。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回到陕西，跟着我舅、花姨、米兰姐还有各位师傅一起吃地道的小吃，再唱一回秦腔。
3: 作为团长你抱住了全团人的饭碗，这帮小的说是保护了咱戏曲人的希望，往大来说可能是保护了咱秦腔的未来呀。
0: 在活动现场，何大锤饰演者苗阜和西北虎王饰演者尚老五现场比拼打鼓。哎呀，胖女人的扮演者任小磊和宋诗的扮演者李小强重现剧中经典场面，揉面传腔，风趣幽默。扮演小来弟、小风萧萧、小黑娃的三个小演员分享了演戏的心得体会。慢卧于吹火等秦腔绝技的精彩上演，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了秦腔的传统文化魅力。在活动现场，演员孙浩表示，剧中扮演的角色苟存忠是最具挑战的一个角色，并带来了电视剧主角的片尾曲《梦醒了》。
4: 因为我觉得我拿到这个角色以后，演员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认真对待。我觉得我就一跟着我身后那么多好的戏曲老师，他们在教我吹火，我练了也练了80多口了，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我身后那些默默的幕后英雄们，他们付出了很多。
0: 一部影视佳作活化一城文脉，带火一方文旅。电视剧主角的破圈走红，不仅让秦腔这一千年非遗摆脱小众圈层，实现全民热议，更让陕西深厚的戏曲文化、市井烟火、山水风光、城市底蕴走向全国，深入人心。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陕派文化大剧主角五月开播以来迅速掀起追剧热潮，该剧在电视大屏首播收视14亿人次，首播收视率4.210%，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达41.8亿，位列今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第一，腾讯视频电视剧热榜第二。
5: 7月18号，由省商务厅与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主角登台陕味登场暨购在中国闪亮生活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在西安启幕。活动依托热播剧主角文化热度，创新打造戏曲加消费沉浸式全新场景，全面激活陕西暑期消费市场潜力，持续擦亮购在中国闪亮生活省级消费名片。本次活动位于西安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为期3天，每日17时至23时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市集体验，构建起赏品购娱一站式消费体验空间。
6: 共组织策划了157场重点活动，重点围绕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展演和经典旅游，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7: 宁可10次防控，不可1次漏防。入郡以来，商洛市构建市县村3级防汛体系，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反复巡查，耐心转移群众，用辛苦付出换取群众平安。
5: 7月16号晚，商洛市商州区突降大雨，板桥镇岔口铺村旁的丹江支流水位猛涨，上游水库还可能泄洪。接到预警，村支书田立鹏带着干部立刻行动，连夜把低洼处4户群众转移到安置点。83岁的独居老人秦晴英儿女在外务工，当晚下雨，田立鹏就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到安置点。
8: 从挂大的从上路要随便的，把我俩那老人拉上拉下拉的，把我俺可都俺可地方。跟我爸说，车子走出个俺可后，他才回来。
5: 预警解除，护送大家回家。没雨的时候，村上挨家挨户给大家讲避险常识，组织群众沿着河道、老旧房屋排查隐患，清理堵塞沟渠。
9: 俺们村的留守老人，孤寡老人比较多。俺们这块是把他要当亲人看待，儿女在外打工，俺们要把老人安全。

0: 啊，那车里头安全键，宁可十次空，不可一次松。啊，事情不能放松，马屁大意。
1: 在洛南县石门镇张湾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多，留守老人多。村支书杨山把全村划成网格，干部包组，党员包片，电话挨个打到每户。他自己带头巡河巡坡，盯裂缝渗水，其他人忙着查隐患、运物资、服务安置点。
2: 到这巡去，平常的干部经常到我屋里来，给说这个防汛的知识和这个多批的路线，还有这个天气情况。经常来我们感觉心里非常踏实，也非常安心。
3: 把巡河巡坡、入户排查每一项工作做细做实，只要能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再苦再累都值得。我们村干部党员会持续盯紧各类风险隐患，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1: 入汛以来，商洛全面落实防汛各项举措，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网格员，各级干部24小时轮班值守，安置点物资充足，重点保障老弱群众，压实四级包保责任，层层织密安全防护网。
4: 针对气候异常性、灾害极端性和防范复杂性，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做好极端天气应急应战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人社厅近日公布，陕西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至2026年底，其中制造业、生活服务及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招用2026届毕业生，离校两年未就业毕业生，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返贫对象，足额缴纳三险后，可按职工个人社保缴费额25%申领补贴，资金直接发到个人，支持企业批量个人自主申报，材料提交参保地人社部门审核，申报截止2026年12月31号。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拳击项目比赛7月17号下午在渭南澄城县开赛，比赛共设39个竞赛级别，覆盖13岁到18岁年龄段，来自全省10个地市的近300名青少年拳手将向奖牌发起冲击。
5: 盛夏时节，向日葵花绚烂绽放，形成烂漫的金色花海，生机洋溢。
6: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改不定的伙伴。
1: 什么？小龙巨兽背叛我们了吗？
2: 没错，从我这边逃走后去苏奥那边了。
1: 没这个可能呀。
3: 角龙巨兽吗？为什么？
1: 名古战车是真的吗？
4: 嗯，是的。虽然不知道理由，但这是事实。
2: 我猜角龙巨兽从一开始就打算背叛我们，所以他都不联系你，把我骗得团团转。
1: 角龙巨兽那家伙竟敢背叛我。
3: 不敢相信。
1: 不可原谅，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5: 把他传给我，把他传给我，
6: 我们打篮球的。
0: 大虎，大虎，你说你不相信角龙巨兽吗？
7: 你不是看了也知道吗？角龙巨兽不是因为发现蝎翼是

0: 骗子才从他那里逃走的吗？
1: 没错，他是这么说的。那个怎么了吗？
0: 虽然从谢烨那边逃走了，但是远古战车那边呢？
1: 远古战车？远古战车怎么了？
2: 大虎想说的是，角龙巨兽和远古战车的关系。
3: 没错，角龙巨兽向远古战车表达了忠诚，他并不是断了忠诚来我们这里的呀。
1: 是这样吗？如果是角龙巨兽，并不会轻易背叛忠诚对象的。
4: 没错，他有很强的忠诚。
1: 听你们说，感觉你们是对的。
5: 没关系的，孙傲现在应该在告诉他，远古战车在做哪些坏事。
0: 希望他听后会改变想法。
1: 是呀。
6: 在这里照顾威龙兽吗？
0: 没错，这里可以说是小龙和大虎的威龙兽能自由玩耍的游乐园。
7: 现在我收集到的威龙兽也在这里边。
6: 原来如此好痒痒。
7: 现在你知道了吧，小龙和小伙伴们是多么珍惜威龙兽的。
0: 当然。
6: 不要弄了，好痒痒。
2: 角龙巨兽狄教授的想法是错的，我们要阻止他的计划。
6: 不是那样的，狄教授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不可能做坏事的。
7: 角龙巨兽，要说几遍你才能明白，狄教授是……
6: 不是的，苏奥，你反而应该加入狄教授的计划。不管人们多爱惜威龙兽，但是地球是恐龙的星球。
0: 角龙巨兽现在已经变了，恐龙在很久之前就灭绝了。
6: 所以狄教授的伟大地球回收计划是把恐龙复活，让地球再次成为恐龙的星球。哎
7: 呦，角龙巨兽，有个地方要带你去，想给你看样东西。
6: 你要给我看什么东西？
7: 角龙巨兽，在你眼里他们是什么样的？
6: 看起来是单纯可爱的朋友们。
7: 是啊，看这样子能知道的。
6: 你指的是什么？
2: 如果复活恐龙，那这些孩子会怎么样呢？
7: 现在这个星球除了人类还有其他的生物一起生活着，你觉得抢夺他们的生活是正确的吗？是这附近吗？
6: 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2: 你难道不记得谢一家准确的位置了吗？
6: 对不起，楼房看起来都太像了。
7: 这样啊，还想着只要找到谢一的家，就能马上找回立方体飞船了呢。
6: 我也想问远古战车关于地球回收计划的事情了，看看他知不知道。
2: 即使你问了，回答很显然。不管问什么，远古战车都会说自己是对的，对与错只能由你自己判断。
6: 是这样吗？
2: 苏奥，是威龙兽的反应。
7: 那么，要先抓威龙兽，角龙巨兽。
8: 你猜这是什么？这看起来很有意思。
9: 那是什么？是蜥蜴吗？
8: 出来了，我要找你了。
10: 你们在干什么呢？不能进花坛里玩哦，花儿们会痛的。
11: 对不起，
10: 以后不可以进去喽。
11: 好的，
10: 那去洗手后进来吧，一会儿是零食时间了。
7: 是在这附近。
6: 那个是
7: 我的立方体飞船。
2: 等一下，苏奥，先找威龙兽吧。
7: 但是飞船，
2: 不抓紧时间会被抢走的。我来拖住远古战车，争取时间。你该不会这么说，然后回到远古战车那里吧？
6: 不是的，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你们两个因为威龙兽吵架。希望由我来做桥梁，你们能互相沟通。
2: 我说过，

0: 不管和远古战车说什么都不会管用的。没事的，爷爷。蛟龙巨兽，你去争取一些时间吧。我可以去吗？去吧，蛟龙巨兽。收到。苏傲，
1: 我相信蛟龙巨兽，
0: 他肯定会回来的。
1: 你不会怀疑别人，虽说那是你的优点。
0: 那快走吧。
2: 在这里能感应到，我感觉威龙兽在那楼房里面，别让别人看到了，我自己进去吧。好的，爷爷。
3: 蛟龙巨兽装饰，
4: 远古战车，蛟龙巨兽，你背叛我还好意思找上来吗？
5: 爸爸，那也是。
0: 远古战车，我不是背叛了你，
3: 别骗人了。
0: 你是自己去找苏傲的，那个是？
3: 你来这里做什么？被寒武战车说服了，来这里打探敌情的吗？
0: 打探敌情？怎么能这么说？我只是有问题想要问远古战车。
3: 你想知道什么？
0: 我想知道，把现在的地球变成恐龙的星球是正确的吗？
3: 你说什么？
0: 现在这个星球有像人类一样许多的生物生活着，但是不知道把现在的地球变成恐龙的星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3: 不可救药的家伙，这还用问吗？这地球本来就是我们恐龙的，并不是人类的。这只是主人要找回他的东西。你认为这是错的吗？
0: 我不太清楚。
3: 你说不太清楚吗？历史在证明，地球本是我们恐龙的。
4: 那确实是的。那么你说我的地球回收计划哪里错了？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类会怎么样呢？就让他们像现在一样一直生活下去。实际上，我们和谢意在合力战斗，不是吗？没错，你不是也经历过吗？哼，等计划成功的那天，我要变成支配者。蛟龙巨兽。
0: 你知道爸爸是正确的了吧？虽然远古战车的计划很优秀，但是什么？没什么。远古战车为了完成计划，需要谢意的帮助。如果在这里说出谢意是不可信的人，搞不好会搞砸计划，之后再告诉会好一点。我想是我错了，是我随便了，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3: 知道就好了，下次不要再逃跑了。好的，不错，那就去找威龙兽吧，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嗯，抓紧时间吧。从这个房间能感觉出威龙兽的反应啊。
2: 多吃点哦。
6: 你要吃这个吗？哦，嘘！哦，原来威龙兽在那里面。
0: 孩子们，吃一半在干什么？
6: 怎么了？那里有什么吗？
2: 什么都没有。
6: 原来把玩具放这里了呀。
2: 不能在临时时间玩玩具哦。知道了，老师。吃完了再玩吧。哎呀，威龙兽就在眼前，根本动不了。是这里吗？
3: 请问你们是谁？我们是那个。我是迪菲儿。爷爷那边应该没什么事吧？还没出来。怎么了？我天啊！威尔，谢意，就是现在。
7: 我把这些收拾掉。对不起啊。
3: 蛟龙巨兽。 你在干什么？快动起来！
0: 好的。
6: 这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和人类一起生活吗？
1: 到底藏哪儿去了？
0: 太暴力了，果然是角龙巨兽，他又回去了吗？没办法，
2: 快报警啊！
3: 好的，园长。
1: 什么？他要报警吗？
3: 怎么了，哥哥？
1: 要是被抓到就危险了，快跑！
4: 爷爷，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又是什么？
0: 这个是威龙兽。
4: 什么？这只是玩具啊！
0: 快打开卡车的舱门。
4: 这家伙是？
0: 这是尼日耳龙，驯龙光线发射。
4: 龙兽驯化。

0: 很好。
1: 祖傲，角龙巨兽回到远古战车那边了。
0: 什么？
1: 已经预想到会这样了。总之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回飞船了。
0: 好的。找到了。

0: 哦，
1: 怎么了？
0: 爷爷，不能启动了。
1: 什么？
2: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都操控不了。不要做没用的事情了，快点出来。
0: 怎么回事？你对我的飞船做了什么？
2: 改成了只有我能启动。
0: 什么？
2: 现在飞船完全是我的了，你放弃吧。
0: 这怎么可能？
1: 你这家伙，
3: 苏昂，你真的好卑鄙。
0: 你说什么？卑鄙的是你们偷走我的飞船。
3: 不是说那个，你驯化了我们正在追的威龙兽，所以给我吐出来。
1: 你只有自己一个人，但我们有角龙巨兽，你肯定赢不了，但还是接受对战吧，苏奥。
2: 哎，开战吧。
3: 角龙巨兽，
0: 角龙巨兽，
1: 怎么回事？远古战车，我没法同意你的计划。你说什么？
3: 角龙巨兽，你竟然反驳爸爸，不可以这样。
1: 不是的，小姐，远古战车果然是错的，他看起来丝毫没有要和人类共同相处的意思。愚蠢的家伙。
2: 所以我说不要相信那个家伙。
0: 角龙巨兽，你要和我们一起战斗吗？
1: 是的，我很乐意这么做。
0: 谢谢你回来，那开始战斗吧。
3: 就算没有角龙巨兽也没关系，只是条件一样了而已。哥哥，我们开始吧。
2: 好的，
4: 发动猛航。
3: 启动战鬼，嘿，
2: 龙兽能量，攻！

0: 自己能操控两只吗？最好为每只恐龙决定一个对手，直到你习惯它。
1: 那么，
2: 苏奥应该还不习惯控制两只。
3: 应该是，菲儿，如果能一下子解决掉。
4: 哥哥，冲吧！
5: 好，我们先攻击。
4: 恐惧爬升，空降重击。
6: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转身强力猛击，闪尾打击。
1: 去吧，希杰龙，尼日尔龙。

0: 哇，必须得使用猛卡了。
1: 知道了，
2: 跃动的尾鞭，灵蛇甩尾。

0: 家伙，穿透空气的声音，回声爆破。
1: 旋

0: 要抓住我可没那么容易。
1: 无敌装甲，爆炎战车，森林的怒吼，狂野机关炮。

吸结龙，终结技能愤怒的力量，燃焰冲锋，狂风席卷的沙尘暴，铲舞风暴。

0: 冰结技能，飓风之翼，风筝防御。
1: 给你最后一招，终结技能，瞬闪的突袭，前脚重击。

0: 手了。
1: 是啊。
0: 苏奥，好可惜。
1: 一次操控两只还挺难的。
0: 马上会习惯的，肯定会习惯的。
1: 角龙巨兽到我身边来，真是太好了。
2: 角龙巨兽，你竟敢背叛我们，不可原谅。
0: 远古战车，你重新考虑一下吧。这地球，
2: 闭嘴！地球是恐龙的星球。虽然角龙巨兽是我的秘密武器，但我准备的可不止那些。
0: 什么？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菲儿，走吧。
3: 好的，爸爸。
1: 爷爷。
0: 不知道远古战车那家伙又在预谋着什么。

0: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1: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0: 没关系。
1: 给多少工钱？
0: 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
1: 哎呀，这
2: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1: 是啊。
0: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1: 怎么会呢？
0: 凡事慢慢来。
1: 哎，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啊？管家，您看。啊？啊？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就放这儿。

0: 这么大力气啊？
1: 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2: 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啊。

你说他不是一个人挑起这十几桶水吧？我看他应该有这意思吧。

0: 来，够了够了。哎，吃饭了吃饭了，
1: 吃饭了，薛仁贵，干了那么多的活，多吃点
0: 啊。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0: 三朝国境变，修木还旧邦。
1: 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
2: 啊，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1: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1: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2: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1: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2: 嫂子，
1: 嗯，
2: 我也去。
1: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2: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1: 但是
2: 嫂子，我求你了。
1: 那走吧。

0: 谢谢。
1: 别客气。哎呀，发生什么事了？
0: 翟管家。
1: 大小姐，少夫人。
0: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1: 啊，是。
0: 谢谢。
1: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0: 我们走吧。
2: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呀！来，再干一杯！干！
3: 谢大王。
2: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嗯，
3: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2: 真是让本王。